0: 武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下佛山西甲啦，因为今日咧就呢个恒杰杯第二十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就喺三水个云秀山体育场咧会拉开战幕。咁之前其实大家陆陆续续咧都收到西甲赛事嘅一啲消息嘅，咁包括咩玩法啦，或者系大家去睇嘅话就点样买票啦，消费又有啲乜嘢着数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但系咧就相对可能就会零碎一啲。咁今日我哋节目咧藉住吓今日呢个开幕，所以咧就帮大家讲下今年嘅西甲咧有啲乜嘢唔一样，或者讲更加系统啲去帮大家介绍呢一次嗰个赛事，无论赛制啊，同埋真系大家去咩啲门票点买啊，点有啲咩消费嘅着数啊吓，咁总之咧就一次过咧帮大家咧就系讲齐佢啦。咁直播室里面请嚟咧有佛山市三水区文广旅体局嘅产业股嘅股长黄志睿嘅，系黄股早晨啊，
3: 早上好，
2: 亦都有佛山西甲活动嘅策划负责人吴旭轩嘅，系于生早上，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嗱，即系大家比较关心咁啊，赛事有啲咩亮点啊？赛制、赛事安排又系点样？话今年咧又话多咗几多支外边嚟嘅球队，哇！嗰、那个策划组织咧究竟系点样咧？余生要不请你先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年这个球队啊、赛制啊、这个特点亮点什么哈？
4: 行，像今年呢，我们是去年2025年是40支队伍嘛，那我们今年已经扩容到了48支队。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多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整个报名太火爆了，我们原本还是计划40的，但是我们这个报名通道一开啊，就球队就像潮水一样的涌过来，就名额很快、
2: 啊、
4: 很快就满了。对，
2: 我以为只是一句话全面对标世界杯
4: 所以就可见大家对我们整个西甲的热情非常高嘛。那正好今年又是第20届，所以我们就觉得啊，那既然规模也扩大了，那我们赛制也得跟上，所以就全面的对标世界杯。那以前小组赛打完就差不多了、悬念是不够的。那今年对标世界杯的这个赛制我们引入了，到32强就进入淘汰赛。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小组赛的每一分每一个净胜球都可以决定生死，淘汰赛更是就单场就定胜负、什么爆冷啊、绝杀呀、点球大战啊，这些非常刺激的戏码都会在我们西甲的赛场上演。
2: 哦，呢、这个就即系所谓全面对标咧，因为即系世界杯就大家最后而家都进入到嗰个决赛阶段啦，咁基本上嗰个玩法就一样啦，佢都系用32强吓、都系搞淘汰赛吓，咁、的确系有好多波澜起伏嘅呢个赛事嘅场面，同埋咧最后个结果吓、有阵时大家都意想唔到吓，咁、讲翻话今年咧，其实嗰个参赛阵容咧都几特别的吓，或者讲同往年相比咧，都有几大嘅提升啊吓。
4: 就比如说球队方面嘛，那我们今年依旧有非常多的像民企参与啊、美的啊、凤旅啊、三七互娱啊，那还有像澳门、广州、深圳、东莞、梅州这些湾区的11个城市队伍同台竞技、那还有很多冠军的队伍，像全球的三人足球冠军、澳门的甲组冠军等等，他们都齐聚云秀山。那还有6支青年军注入新鲜的血液，再加上像湛江热点啊、潮汕恩齐啊这些网红球队自带流量，可为我们整个参赛队伍方面，民企、湾区、冠军、新锐网红五大看点集于一身。
2: 但刚才即系你开头提到过咧，就话今年嗰个第二十届消息出嚟之后咧，就哇，即系好多球队报名。咁呢啲球队嘅报名就即系记刚才提到过啦，跨晒区域嘅、哦，即系唔系我哋纯粹话本地或者系就近或者系往年叫做嚟过咁，即系唔系呢个概念咯吓，即系多咗好多其他吓新鲜嘅面孔咯。
4: 是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冠军，有很多冠军的队伍来，为什么呢？其实这不是我们刻意去邀请过来的，就是佛山这个。就佛山西甲这个平台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个品牌效应，吸引了很多冠军队伍过来。那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些城市，湾区的城市， 那他们也是以前呢我们佛山西甲只是本地群众体育的一个赛事、
2: 啊、
4: 对，那今年的西甲就已经真正变成了整个大湾区共享的一个足球盛会。其实你

0: 197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对于关注西甲啊，同埋咧，可能之前未关注，但今日听完之后咧，咦，觉得哇，真系应该过去睇下啦，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兼且咧就攞埋消费方面嘅着数吓嘅市民嚟讲，咁啊，究竟可以点样去感受气氛，点样攞到着数咧？咁今日咧就系三水区文广旅体局嘅产业股股长黄志睿咧，以及咧就系西甲活动方面嘅策划负责人吴玉圈咧，就帮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咁刚才讲到话嗰个票根经济呢，咁可能大家都会关心呢吓，那个票根是怎么设计啊，真正用的时候应该是怎么用啊。然后刚才虽然简单提了一下，就串联了现在为止超过1300家的这个商家。
5: 是的是的。
4: 可到时候那个包括那个小程序跟我的这个票是什么样一种关联啊，上去怎么去确认我的这个是那个消费者，是买的票的消费者或有票的消费者这个身份啊，包括这个票本身据说好像那个设计也挺有心思的是吧。
5: 是的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消费呢，就通过了之前在我们的那个看西甲游山水小程序上呢，就有直接有链接，然后可以直接进行一个买票，然后如果你买票以后呢，然后我们会有自动的那个票根会跳转到你的小程序上面来，然后你通过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在我们的1300多家商家上面选择一个优惠，他们会发放。
4: 没有关系，刚才你提到过这个小程序啊，其实它直接就是买票的时候也已经在小程序可以买，是这个意思吧？
5: 对的对的，小程序。
4: 因为你小程序买了票，等于是你小程序是绑定了你，绑定了你那个
5: 实名的微信号，
4: 实名啊，绑定了，所以呢就变咗你再喺小程序嗰度再揀其他嘅消费嘅商家嘅时候呢，咁佢就识别到啦。
5: 对的对的，
4: 自动识别。
5: 对、啊、自动识别的。
4: 即係一站式搞定。
5: 对，一站式搞定。然后今天我们那个票价其实定的也很有明确的。
4: 嗯。
5: 我们这个卖票啊，其实不是一个目的来的，也不是佛山西甲，也不是只是一张简简单单的一个球赛。
4: 嗯。
5: 它呢是山水的一个城市的活力，球队的那个文化，足球文化和全民精神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展现。
4: 嗯。
5: 然后我们呢也是更希望我们的一个文旅搭台、经济唱戏的一个作为一个引擎。啊，所以呢，我们本次那个设计的那个票价呢，其实很有吸引力的，就是在开幕式我们是设置了18.8元，然后就可以买到一张的门票。
4: 即今晚嗰场呢，就18.8元。
5: 对对，就今晚的18.8元。
4: 哦，18.8元啦，唔怪之一早就卖晒啦。
5: 对的对的，已经
4: 即如果你觉得如果系卖到30元咧，将会唔会都一样卖晒啊？
5: 已经卖完了，
4: 即系咁讲啫。即系我就睇下大家对于嗰、那个即系票价嗰个敏感度系咪可以做个测试？18元几冇所谓啦，咁系嘛？
5: 然后我想提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不只是卖票以外，我们还推出了一个1元购票根的一个福利，就是你通过1块钱，然后就可以直接买到票根，然后去享受那个超1300家的商家的福利。包括今天我们晚上那个开幕式已经卖完票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登录我们小程序，用1块钱去买那个票根，然后来享受相应的福利啊，这么一个情况。
4: 哦，1元鸡就等于买一个消费福利，就可以咁讲吓。
5: 对对对对对、
4: 啊，就可以用翻个小程序里边嘅商家嗰啲着数。
5: 对，只要花1元，然后我们小组赛也是全程对外是免费的啦，免费观看，然后市民朋友呢也可以，球迷朋友也可以通过1元扫码买那个票根，然后同样享受我们。
4: 哦，不是，刚才没有，你说小组赛本来就免费，可是免费他进场是。不用验票还是怎么样的一种，还是要有一个识别身份去进场还是怎么样的？
5: 小组赛的识别的话，进场就是不用验票就直接进，和以往一样都是免费入场。到时候现场呢，我们会打一个那个2维码的小程序2维码，然后球迷朋友会直接扫码，就是如果你想要参加消费的话，就花1元就买到那个。

0: 个票跟人的消费这样子。
1: 哦，咁样，即系我开头我可能我自己理解错，即系小组赛你爱睇系免费，实际上面咧，即系你点样先能够证明到你爱睇咧？咁样，咁呢个仲系要。用一蚊去买翻嗰个票根。
0: 是的是的是的、哦。我们卖票不是目的，主要是要想邀请的大家来到我们山水来看球来消费这样子。
1: 嗯哼。咁跟住就淘汰赛就好似要都要收返多少门票啊。
0: 现在我们订的淘汰赛的话也就是一杯一个云通钱的价格，就是八块八毛钱，然后就可以看到整个小组赛。然后我们小组赛也会比较激烈，确实。
1: 唔系佢呢个淘汰赛嗰八蚊八呢是一场八蚊八，抑或本正反正你俾八蚊八，你就任意边一场淘汰赛，你都要睇系一个咩概念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不是，是单场的价格，还是所有淘汰赛都可以？
0: 所有单场的价格
1: 啊，单场的八块八是单场的，
0: 对，
1: 单场的价钱啊，睇一场八蚊八，咁啊，换句说嚟讲，你嗰八蚊八就经已系都可以有嗰个叫做票根福利噶啦。
0: 啊，对的，对的。
1: 哦，咁样。哇！如果系睇晒咧，都几多场喎、啊、吓、啊，一共我睇你哋资料就话一共系104场。
0: 对，一共104场。
1: 104场，咁当然104场咧，有好多系小组赛嚟嘅，有相当多是小组赛，104。
2: 有一部分是。
1: 啊，咁所以剩低嘅真正要俾钱，其实就冇咁多嘅吓、啊，可能顶笼得有冇超过三分一系。卖票的啦、啊、
2: 淘汰赛应该是20多场。
1: 啊有的超过三分啊我现在80几场即是1/4到啦。咁、啊、当然你仲有埋最后咩决赛嗰啲呢是吗最后淘汰都淘汰几层啊都淘汰几轮的啊。
2: 是。
1: 32强搞完又到16强的话应该是啊 ,16强又到8强是这样搞的吗
2: 对。先32，然后16强，然后再到8强，再到4强。
1: 咁呢个就计到条数啊，咁可能真系廿几场啦吓。咁、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嗰个最后淘汰赛真系要睇晒嘅话，咁你都系20几场乘以8蚊8啫啊。咁当然最后你要睇到闭幕式嗰场，闭幕式嗰场系咪要连埋即系最后叫做决赛嗰场啊？
2: 对，闭幕式就是决赛
1: 啊，决赛嗰场，即系嗰场就贵翻啲。咁当然吓，系、呢个。咁濕碎嘅銀碼呢就我覺得唔會係大家關心或者係考量嘅一個咩啦主要係其實關鍵是大家看哪一場啊玉璇你們現在對於大家看哪一場的這個設計啊在這個小組裡頭抽籤的吧是吧
2: 小組抽籤
1: 是吧跟谁在一组？这个是、
2: 啊、对对对，
1: 是吧？
2: 这是抽签，
1: 抽签的嘛。
2: 对，我们按照世界杯的赛事先落位，然后抽签嘛。
1: 咁有冇一啲叫做种子队啊？啲咁样，即系大家对于呢个小组里边，喂，总有几匹叫做黑马又好啊，或者系热门啊，咁样系嘛？呢个从佢哋点样去确定佢哋嗰个抽签？
2: 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场场精彩，场场刺激。
1: 啊、你咁样啊？即系有啲就叫做冠军队啊嘛，系嘛？
2: 对，有一些冠军队。
1: 冠军队本身系咪叫做坐硬系属于小组里边嘅种子啊？咁样啊，种子队啊，有没有这个一个设计的？
2: 就我们认为佛山西甲是一切皆有可能。就像之前，比如说一个冠军队伍，可能到了就前几届的冠军，那到了我们后面西甲的赛场，有的时候可能16强就淘汰了，或者8强他就淘汰了，他都进不了决赛。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现在很难说判断以前的冠军在佛山西甲的赛场上就一定能到什么位置。
1: 哦，咁样啊。咁真系吓、啊，
2: 就像这次世界杯夺得奖一样，
1: 咁、啊、
2: 大家一个不起眼的，
1: 完全估计唔到系嘛？
2: 对对对。
1: 哦，好啦，咁即系换句说嚟讲咧，就大家如果系纯粹睇小组赛又好，淘汰赛又好，咁都系开盲盒噶咯吓，就冇必要话刻意要睇边场可能会特别精彩啊！啲估唔到嘅呢个都吓、啊，就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咧，爆冷嗰啲咧，其实反而可能现场会更加精彩，更加刺激。啊、因为佢可能对你大家嗰、那个即心理嗰个反差越大嘅话呢你可能嗰个刺激感会越强。咁、啊、当然即总有一啲相对嚟讲对于大家嚟讲都叫热门嘅。咁呢个唔需要作指引啦吧这个不需要做所以你一些可能相对热门的其实就是放点烟雾嘛。 是吧？

0: 啊，这个有没有放烟雾啊？
1: 我们肯定是呼吁大家就场场精彩，场场都来捧场。
0: 咁啊，另外咧就讲翻话嗰个玩法咧，即系除咗话从嗰个消费嘅角度嚟讲，仲搞咗好多现场嗰个氛围嘅一啲玩法咯吓。因为赛事期间，据讲话有好多场叫做西甲之夜。西甲之夜咧喺过去嘅历届有都已经系引入咗西甲之夜嗰个玩法噶啦。
1: 是
0: 啊，过去都有，
1: 往年也有，
0: 往年也有啊。那今年有什么一些新的玩法？
1: 是今年呢，我们有21场的西甲主题之夜，那也是我们今年赛事特别花心思去打造的一个板块。那如果说刚刚黄克也提到了啊，我们的票价，我们怎么值回票价？除了票根经济这一外，那我们在场上还能看什么玩什么？除了球赛以外，如果说球赛是主食，那我们整个西甲之夜就是一道一道的硬菜。从今天的开幕式到8月23日的闭幕式，有21个比赛日是场场有主题，夜夜有惊喜的。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放每一晚放放音乐呀，搞搞互动就完事了。我们每一晚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线啊，比如说我们开幕式可以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啊，我们会利用全息投影去重现三水百年足球的记忆，这是利用那个高科技的手段去展现的，去叙述足球的故事。那我们还有港乐的西甲港乐的摇滚乐。
0: 嗯哼，
1: 我们会邀请那个现场的乐队，邀请班。
0: 这个不是今天晚上，这个是在21场西甲之夜里头的
1: 其中
0: 的中间
1: 的
0: 一个主题安排啊。
1: 对，我们会掀起万人的大合唱。
0: 嗯，
1: 那还有美食周，我们会集齐全国各地的风味，让观众一场球赛。
0: 美食周这个
1: 吃遍东西南北，
0: 这个就不是单纯一次西甲之夜的这个概念了哦。
1: 但是今年的美食周，
0: 因为按照往常，这个好像美食周是好像贯穿整个西甲，
1: 它不仅仅是摊位那么简单。我们今年的美食周是由三水撩起全国各地的美食过来打卡，过来打擂台这种形式。
0: 啊，咁样啊？哇，这个又另外一场赛场之外的赛场啊！
1: 对的，
0: 啊、
1: 对的。
0: 啊，咁样嗱，咁样我哋先系或者报一报时啊，转头翻嚟咧，真系。就住好多唔一定话完全鍾意睇足球，又或者觉得反正我一次过去到三水啦，希望能够有多啲唔同嘅体验，除咗话嗰个消费俾到你着数之外，咁究竟呢啲体验包含乜嘢，具体系点玩法嘅呢？咁样我哋报时返嚟继续傾。
2: 早上8:30，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董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8: 946路况
0: 好啦，再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系双向有慢，桂华路去到海口路段就往桂城，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都慢。灰旗路喺文华路口双向，去到石南大桥咧就过石湾。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咧就往丹灶方向。海柏路喺桂江立交以及埋鸭口大桥咧都系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喺联河路。

0: 口亦都系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一零五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南国中路延年路跨线桥咧就系往杏坛，德胜大桥咧过大良，高速一段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大致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咧就比较热噶啦，29到35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55%。
1: 早晨，从946出发。
0: 即系睇赛事，体育赛事咧，点样去变成一个嘉年华，俾到大家更多嘅体验同埋投入咧？呢个都系而家即系我谂举办呢啲体育活动赛事嘅主办方，从策划角度嚟讲咧，要多啲去谂嘅一样嘢吓。特别睇完今年嗰个世界杯，话大家都玩得咁开心、咁 high 咁样吓，咁除咗球场上嘅精彩咧，球场之外或者好多嘢咧，其实营造个氛围咧都必不可少，或者讲即系都起到一个几重要嘅体验嘅作用嘅。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深水区文广旅体局嘅产业股股长黄志睿咧，以及咧就西甲活动嘅策划负责人吴旭轩咧，帮大家讲下今晚揭幕嘅呢个西甲嚟紧吓，咁啊有啲乜嘢玩法？咁刚才提到过咧，就21场西甲之夜嘅主题狂欢。咁21场，首先啊，柯徐，因为呢个广告期间，我仲喺度计紧。21场嗰个分配系点样分配法咧？
3: 啊，刚刚讲到了，
0: 纯粹全部都系咪应该系进入到嗰个32强淘汰赛之后嘅赛事阶段先正有？
3: 不是的。像比如说开幕式阶段，我们是小组赛的第一轮是7月10号到13号、我们这个时候除了开幕式以外还会有一个西甲湾区的摇滚夜，那到小组赛第二轮就是16号到19号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美食周，我们叫做一碗成名美食周。打擂台怎么打，就是看谁更臭，
0: 一碗
3: 看谁更甜，
0: 这
3: 看谁更鲜。
0: 白话啊，普通话一碗这个有双重的这个语音啊，
3: 怎么说，
0: 你吃饭的那个碗是叫一碗
3: 啊？对，就是那个碗
0: 啊，不是晚上啊，不
3: 是
0: 晚上，
3: 就是碗、
0: 啊、
3: 吃饭的这个碗、
0: 哦、吃饭的这个碗，
3: 对、
0: 哦、
3: 一碗成名、
0: 哦、
3: 对、
0: 哦、
3: 我们会设置几个主题，看谁更臭。大家都知道我们三水臭屁醋很有名啦、
0: 哦、
3: 那看谁更牛，看谁更鲜，看谁更甜，去集结我们整个佛山乃至全国的特色美食。
0: 那没有怎么更臭，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啊，怎么理解，
3: 比如说臭豆腐啊，
0: 啊哈，
3: 臭吗？榴莲啊，臭啊、
0: 哦、
3: 臭屁醋啊，臭，就是看着臭，闻着臭，吃起来香。
0: 哦，
3: 这样子的一
0: 个主题。哦，这个、
3: 臭鳜鱼啊，各、
0: 哦、
3: 地的这种。
0: 哦。
3: 酸笋啊，有的人觉得臭，有的人觉得香。
0: 喂，你们还这是要围着这个臭的这个美食的主题，还要各地去寻找啊。
3: 对，去撩，对。
0: 哦。
3: 以前是在三水的狂欢嘛，现在是邀请就是全国各地来三水狂欢。
0: 啊。
3: 对。那接下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还会搞，就是像小组赛的第三轮23号到26号之间，我们会去做一个宠物友好赛场，就是让球迷们可以带着宠物来观赛。
0: 嗯，哦，
3: 嗯，
0: 这不是训练宠物去搞些。
3: 但赛场上我们也会有一些跟宠物的互动表演啦、
0: 啊。
3: 对。
0: 哦哦哦、
3: 那所以说啊，每一个主题都切中不同的受众群体，有喜欢怀旧的、喜欢音乐的、喜欢美食的，还有喜欢宠物的，包括喜欢传统文化的，你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个晚上。
0: 嗯。
3: 所以啊，每一晚都有一个独特的主题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就算球迷每场都来，就像刚主持人问到，那我们有没有推荐啊，哪晚来啊，或者看哪场球啊，其实我们没有推荐，你哪一场来都不会重复，反而会有一种下一场还有什么惊喜的这种期待感。
0: 关键是现场啊，他那个主题狂欢他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在哪个位置去搞，然后就大家可以怎么样参与啊？
3: 这里我们会陆续推出宣传的指引跟报道的、
0: 啊，因为有一些是在像中场休息啊，
3: 对，
0: 是吧？或者开场之前、啊、
3: 有些是中场，有些是开场的表演，有一些是贯穿整个赛事，包括前就是前期我们在西门的外围啊，包括整个氛围啊、都会有的。
0: 因为过往呢，当然里头等于是 这个像中场休息的时候，确实有些什么表演啊之类，或者现场搞什么互动啊，
3: 对，
0: 这个
3: 这是我们的固定节目，
0: 固定节目，然后在那个比赛场地的那个外围周边，那好像是一个集市
3: 一样的，整个
0: 一
3: 个联动，对。都会有的，
0: 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布置，
3: 是
0: 吧？
3: 是的，
0: 是
3: 的，会联动起整个筷子街、江边仓、啤酒广场，包括我们整个赛场。
0: 对啊，
3: 配套做起来，
0: 配套的，所以从到了那个体育场的外面，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主题的氛围。
3: 对，是的
0: 啊，
3: 嘉年华嘛，
0: 嘉年华。
3: 嗯，
0: 那哪怕其他没有这种西甲之夜主题的，你包括外面的一些像集市之类的，还有没有啊？就是是不是有一种常规的设置，还是非得要这个叫主题西甲之夜才有的这种配置啊？
3: 没有，我们整个西甲之夜是贯穿整个赛事的
0: 啊。哈，
3: 对，只是主题不一样。
0: 哦，就是
3: 就活动是贯穿整个赛事。
0: 哦，那没有，关键是说有21场，所以我自己的理解是不是只有21场是有？
3: 刚刚我讲的是。小组赛嘛，
0: 嗯，
3: 然后后面是什么呢？后面其实就是从32强的淘汰赛开始，
0: 嗯，
3: 我们就是到了企业的定制之夜了，对，又是另外一个。
0: 哦，还有另外一个叫咁啊讲讲啦啊，这个叫企业定制之夜啊，这个又怎么搞？往年有这样的做法吗？
3: 往年也有
0: 啊，
3: 往年我们只有三个企业，我们今年已经有8晚了，有8家企业加入到我们的那个企业定制之夜了，这也是我们今年赛事非常重头的一个板块。
0: 或者帮大家讲下，所谓企业定制是一个咩概念啦吓？
3: 其实就是足球加商业加文旅融合的一个核心亮点。
0: 嗯，
3: 那其实什么叫企业定制之夜呢？就是我们有8个晚上，它是专门留给企业去深度参与的。
0: 嗯，
3: 具体运作上来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会把一个赛事日这个晚上完完整整的交给企业去做东，它不是说挂个名拉个横幅给它做个宣传这么简单，打个广告。
0: 嗯，
3: 我们是让企业在这个赛事日去当主角，他围绕自己的品牌特色啊，把整个晚上的活动都策划起来，当晚的比如说当晚的主题的氛围啊，舞台的环节啊，现场的布置啊，全部会围绕主题的企业这个品牌去定制。
0: 嗯，
3: 那同时去配套专属的活动啊，包括中场的表演啊，涵盖品牌的主题秀啊，互动抽奖啊，包括趣味的一些球迷的互动等等多元的内容。
0: 哦，
3: 每一场企业的玩法都不一样，就比如说今年有红牛战马，有进修堂，有日丰，就8家企业，所以就整个企业定制之夜，既是企业这个品牌展示的大舞台，也是整个球迷我们群众狂欢的派对，也是让企业去融入我们佛山西甲的一种方式。
0: 有一啲咧，就即系饮饮食食嘅品牌，即使饮料啊呢啲，我都。比较容易理解，包括啲奖品
3: 啊
0: 类似呢啲咁样啊，比较容易理解。但系日丰系啊，整馆嗰种，
3: 对日丰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会怎么样去融合？包括红牛战马，大家会不会联想到，会不会有马出现在我们的赛场上呢？
0: 哦，
3: 这些大家可以发挥想象。
0: 咁，哦，啊，现场就即系佢哋嘅。品宣啦，可以理解为是吧？一个品宣，即系等于大家可以都参加一个企业嘅活动一样啊。
3: 是的。
0: 咁会唔会佢哋呢啲企业嘅活动专场咧着数啊？即系呢啲会多啲咧？啊，企业的这个啊，他什么送出的什么赠品啊之类的 啊？
3: 当然啦，肯定会有的啦。
0: 啊，这个有又有这个的。
3: 我们每个晚上都有抽奖嘛，那涉及到企业的品牌之夜，
0: 哦，
3: 肯定也会有跟企业相关的一些抽奖活动。
0: 嗯，
3: 所以对群众来说，每天晚上都有惊喜。那对企业、对品牌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些自己企业的品牌的影响力做到群众的心里去。
0: 哦，咁呢个其实对于那个赛事叫做咁啊，可以商业化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这个叫商业化啊？
3: 它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商业化，不是那种硬广。我们是把，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是把赛事，就是把足球跟商业和文旅去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企业一个展示的平台，也是企业一个招商的平台。对，我们把就是把企业展示跟招商平台从可能从一些展会展厅上面挪到了我们的足球场赛场上面。
0: 嗯，产业科黄哥啊，这个 其实无论是吸引大家进去那个小程序啊，提供消费流量之外，吸引企业去关注或者支持这个赛事，这种刚才说是它肯定是有商业化的这个意味在这里啊，
2: 是的，是的，
0: 也是这个赛事本身怎么说呢？怎么样做得长远？怎么做得更加丰富好看？怎么做得更加有影响力？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2: 是的，是的。
0: 即系呢样嘢咧，就我谂对于企业嚟讲，关键系呢次即系从企业个关注度咧，可唔可以都从企业的关注度，是不是也可以看到？确实它的这个影响力啊，西甲啊，
3: 是的，所以我做了个对比嘛，去年我们只有三家企业做企业的企业品牌之夜，
0: 嗯，
3: 那我们今年有八家了，它基本覆盖了我们整个32强的淘汰赛
0: 啊。那我们刚才看西甲游山水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它是那个票根经济这个核心的入口，也算不算是我们这个西甲数字化做一个转型嘛，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
2: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的，看西甲游山水这个小程序呢，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卖票的一个工具
0: 啊，
2: 它是整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核心入口，也是我们山水城市服务的一个微型的早上的一个窗口，对球迷来说呢，你可以在上面购买门票，球票，然后凭电子票根呢，或者扫1亿元的那个扫码。购买我们的票根呢就激活以后呢，一键可以查找我们全城呢现在是超过1300家的那个商业联盟的一个优惠，包括了吃住满减啊、住宿啊、打折和那个酒景区免费啊等等。然后呢，他做到的远远的不只是这一些啊，到了赛场呢，你还能通过这个小程序找到那个最近的那个停车场和卫生间。
0: 它是还有这个服务功能，
2: 然后如果想在山水多玩两天呢，我们那个小程序里面内置了很多优质的景点推荐和游玩的攻略，同时呢我们还上架了我们在山水本地的一个找工作求职的一个招聘板块，方便外来游客和返乡青年了解的山水的就业岗位，相当于是把看球游山水便利生活都装进了我们这个小程序里面。所以说我们说它是福泰西甲小程序是我们西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呢，是没有错的啦。
0: 咁样。
2: 对。
0: 但是喂，这个就讲明是叫做看西甲游山水啦，但实际上其实这个比赛结束了之后，那你这个小程序以后啊，一年就是这段时间就用一用，还是
2: 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想通过这个小程序为切口呢，先是6月份才上线的，到时候之后我们西甲结束以后，包括我们下半年的一些活动啊，以及我们包括我们风筝节啊、户外生活节啊、音乐节啊各种活动呢，我们会同步上线这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呢，就相当于是把那个真正的做到的把文、体、旅、商、游这个几个融合在了一起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即系等于三水嘅文旅体商啊，即系等于将佢整合成为一个小程序，以后就大家只要去三水玩吓。我哋睇下有咩消费嘅着数咁样，咁啊上呢个就搞掂啦。
2: 对的，对的，通过这个小程序呢，包括我们的文旅活动加持呢，就真正做到让那个游客朋友啊能得到实惠，然后商家得到流量，也得到了一定的效益啊，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嗯，咁讲翻流量呢，我哋不妨啊，一阵间再同大家再分享下，譬如以旧年嘅数据，睇下延续到今年会唔会有啲咩预期呢？我哋先开广告，转头继续倾。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

0: 包牌80000几，海豹0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早晨，从946出发。
4: 今晚咧就系、是、恒记杯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就会拉开战幕。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三水区文广旅体局嘅产业股股长黄志睿，以及咧就佛山西甲活动嘅策划负责人吴玉圈，咁啊帮大家分享一下其中嘅一啲亮点啦、玩法啦，咁啊刚才都讲咗好多噶啦。不过以旧年或者过去嘅数据嚟睇翻，除咗话真系现场嘅观众嘅人数啊诸如此类，喂带动嘅嗰个消费嘅数字，讲紧年尾应该做过一次统计吓。
5: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去年西甲呢，我们就其实交了一份不错的一个成绩单呢。
4: 嗯。
5: 赛事期间呢，我们城区那个住宿率呢是上涨了15%的，主要的客流呢是提升了25%。
4: 嗯。
5: 然后特别是我们主场那个云秀山旁边江边仓呢，西甲啤酒广场这些核心的一个夜市消费呢是突破了5000万，涨幅是超过了50%，说明了我们佛山西甲这个已经是实打实的流量引擎了。
4: 嗯哼。
5: 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测算啊，因为我们今年是对标湾区世界杯，参赛队伍呢是扩到了48支，然后比赛呢是104场比赛，
4: 嗯，
5: 同时和世界杯还有一样的是，我们同时开辟了3个主场和美加墨世界杯3个主场，我们是有云秀山主场，然后加我们南北的白泥的足球中心和大唐的足球中心南北2个主场，就是也是同时3个主场，
4: 好像是。白帝还是哪一个是原来是好像去年刚刚是不是、
5: 对去年其实就已经开通了、然后其实我们3个主场刚好是对标今年的世界杯嘛，所以我们叫湾区世界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周期呢是相对去年来说是周期更长，然后关注度是更高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今年是首推的那个电子化的票根经济，
4: 嗯，
5: 全程呢是超过了1300家的商家进驻了我们的票根经济合伙人，
4: 嗯，
5: 球迷朋友呢，包括了市民朋友呢，从也可以凭一张票根享受到我们的吃啊、住啊、行啊、旅游啊、购物啊、娱乐啊等全业态的一个业态的覆盖的优惠，
4: 嗯，
5: 以前的流量可能是只停留在赛场的90分钟啊、今年呢，我们是把那个票根经济的时间呢是设置在你买票以后的一个整个期限。就是在7月10号到9月6号之间都可以使用，啊，所以就把那个那个票根经济的优惠拉长了。现在是通过了票根，可以把球迷精准导向的各个全程的各个商家。
4: 嗯哼，
5: 所以我们对今年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希望在去年那个带动消费5000多万的夜市消费基础上呢，进一步拉长那个消费的一个链条，拓宽那个半径。然后让看西甲真正成为游山水、会山水、消费在山水的一个举措
4: 啊，
5: 把佛山西甲打造成全省的一个赛事促消费的一个标杆样本
4: 啊。不过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像去年因为已经有3个球场，
5: 嗯，
4: 就同时反正在不同的阶段啊在使用，
5: 嗯。
4: 大家可能比较集中的是在云秀山体育场这边，包括可能消费这个数据，我估计啊，其他2个球场的情况怎么样？今年有没有些所谓可能针对性的，包括你说外面那个氛围的布置也好啊，包括西甲之夜啊之类的打造啊，有没有引入到另外2个赛场，也让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用火起来，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或者你们过去年
5: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4: 啊，
5: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3个主赛，除了云秀山主赛场以外呢，
4: 嗯，
5: 我们南北赛区的是其实各有特色的，然后也是在7月11号晚上有一个开幕式，然后像举个例子，南部赛区呢，它是以那个足球加慈善加那个招聘啊进行一个融合，然后。

0: 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产业工人，然后进行一个看球之余要不忘找工作。为什么刚刚说的是招聘呢？它是现场设置了超过200家企业的一个招聘专场。
1: 那个是白尼啊，
0: 对，在大堂呢，然后也是以一个工业为主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开幕式是这样子。然后其实两个赛场是都是很精彩的。我们现在是把今年呢是把那个小组赛是摊到了3个赛区，然后在淘汰赛以后呢，第一轮还是在2个南北赛区有一场比赛，然后进入第16强以后呢，是全部集中在我们云秀山的片区啊进行一个小组赛的一个开打。
1: 唔，所以除了刚才黄哥提到过的，即系嗰个赛场嗰啲活动嘅安排之外咧，就玉轩，刚才你提到过，特别是西甲之夜，其实更多是还是在云秀山这边
2: 对，
1: 啊，就从你们这个
2: 然
1: 安
2: 后
1: 排设计的角度
2: 南北赛区，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主题之
1: 主
2: 夜，
1: 题之夜
2: 对，
1: 咁样啊，即系换个出嚟讲咧，就大家即系当然吓。好重要嘅就系你可能系边支球队嘅粉丝啦，撑边支球队，咁睇下到时候佢哋特别小组赛嘅时候喺边个赛场，咁呢个就可能局限于话嗰度系有啲咩主题之夜啊，咩消费啊，嗰度未必噶啦。撑球队呢啲叫做忠粉系嘛，关键如果即系就近吓喺嗰边点样感受氛围咁样，咁或者系去开嗰个地方，因为你去云秀山体育场嗰边。咁你就等于去西南街道啫，喂，但系去白礼日头去边度玩开嘅时候，咁样夜晚就睇埋嗰场球赛咁呢个就你可以去多几个唔同嘅地方啊，包括远销大堂咁样系嘛，咁呢个就大家可以如果根据自己嗰、时间得闲抽到出嚟嘅话，咁你既然去一次啦，咁不妨咧就多啲时间。睇多啲，玩多啲，去嗰个地方附近就玩埋啊，就唔系局限于话佢有冇嗰、那个球赛周边嘅一啲活动嘅安排啦，呢、这个就不局限于此啦吓。
2: 对，
1: 咁啊，讲翻一样嘢吓，西甲咧，喂，都犀利，入选国家体育总局嘅首批群众性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咯吓，亦都成为广东省文旅促消费嘅标杆项目。现在已经是一个城市 IP 了啊，转换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转变了
2: 是的，
1: 为什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转变啊？
2: 这个转变呢，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关键词去概括它。第一个关键词是我们从一场比赛到一个现象，就以前的西甲是三水本地人夏天看球的一个习惯嘛，热闹归热闹，但是整个影响范围肯定是有限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跟黄克也讲到了我们去年的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它已经从一个小镇上的足球赛变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一个赛事能吸引180万人次走进赛场，50亿的流量在网上讨论它的时候，那它就不可能是一个体育事件了，它是必然是一个城市的事件。那第二点，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从单一的赛事到整个全复合的业态。以前大家看完球就走了，那我们现在是围绕赛事做了一系列融合的文章，就一场球，就包括我们今年打造票根经济嘛，一场球赛带火了一整座城市的消费，这就是从看比赛到玩体验的转变。那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从体育的名片到了城市的 IP， 西甲现在已经跟佛山的城市品牌很深度的捆绑在了一起。像去年的话，我们佛山西甲亮相了深圳的文博会，当时是和叠教龙舟还有国际咏春拳大赛是在一起，我们一起向那个代表佛山向全球去推介这三大重磅的 IP。那佛然西甲还入选了广东省的首批服务消费创新案例、省级的体育消费场景典型案例等等，这说明我们佛山西甲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赛事品牌，而是佛山这座城市对外去展示自身活力我们的文化包括产业的一个综合名片。所以回到您刚刚的问题，我怎么看待这个转变？我觉得我的答案是，西甲从一个体育赛事变成了城市 IP， 不是我们刻意去营造、去设计出来的，而是我们坚持这么多年去坚持办赛，不断升级、持续的融合之后，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它根植于佛山深厚的足球土壤，成长于群众对足球的热爱，最终在体育加文旅加产业的这个融合中完成了 一场球到一座城的蜕变。
1: 嗯，刚才呢其实从去年那个数据呢就都帮大家做了一些分析了。黄哥，我觉得可能今年要是用票跟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到时候那个分析会更加准确啊，或者是那个数据那个这个功能啊更能够凸显，
0: 是吧？
1: 你去年可能没有这个所谓票根去消费，大家只是怎么怎么样去消费，这个究竟是因为西甲了，还是反正就是暑期啊，大家都过去山水玩，这个还不好说，是吧？
0: 是的，今年所以我们首推这个电子化的一个票根经济呢，是可以把这些数据给归纳起来的，
1: 嗯，
0: 然后再能更好的一个反馈我们的一个消费市场，然后也能让我们的一个制定者，然后看看怎么复盘，然后更加进一步的促进了我们的一个消费。
1: 嗯哼，另外呢就今年因为提到过即西甲之外呢，其实仲嗰个小程序呢仲话可以即以后全年覆盖啦咁样。咁啦这个玉轩啊，其实刚才虽然黄哥提到过小程序啊，他的这个使用以后可能也借助这个小程序更好的这个把山水的这个所有这个文旅消费体的这个所有资源还在里头做一个大的整合。那当然这个西甲之后从策划的角度来说，这个有什么计划，包括我们湾区世界杯的愿景下一步会怎么走啊？
2: 嗯，其实我们今年年初也宣传过，我们今年首次去系统性的推出了覆盖全年的四季西甲赛事矩阵。
1: 嗯，
2: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四季西甲呢？核心就是一句话，我们要踏踏实实的去把足球做好。为什么我们山水民间的足球氛围那么好？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全民参与，西甲是不设门槛的，包括我们今年的村居联赛覆盖了73个村居，真正做到了村村有球队，人人可参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青训，西甲这个平台不只是让成年人去打比赛，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足球的种子。我们有校园的小西甲，有国际青少年的邀请赛，就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可以接触足球，爱上足球。那回到刚刚您讲的计划，就是我们四季西甲的计划，我们分工很清晰，第一季度是青少年的国际邀请赛，第二季度是村居赛和青少年的赛事，就是我们校园小西甲。
1: 哦，
2: 那第三季度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夏季的顶级正赛釜山西甲，
1: 今天开赛的、
2: 那第四季度我们将迎来职工联赛和岁月组的联赛收官。
1: 哦，
2: 全年有超800场的比赛，就一年到头都不断档。
1: 哦，一年四季呢就在三水那边足球赛事不断。
2: 是的。
1: 哦，
2: 所以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区嘛，确实我们也想要实实在在的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去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也想要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可以踢上球、看上球，让西甲真正成为老百姓自己的湾区世界杯。
1: 好啦，嗱，咁啊，今日听过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咁啊，无论你之前对三水呢个佛山西甲啊了解有几多，咁但系听完之后咧，系咪都可以勾起你去睇赛事，同埋咧去游三水呢个谂法咧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真系多啲关注啦。咁今日唔该晒两位先。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346路况。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嘅海口路段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以及大转弯材料城对开往广州方向呢个时份车制都会比较多噶。最后再嚟睇睇啦，105国道三门旗大桥双向、南国中路延年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仲有龙舟路嘅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咧，都系车仔会比较多噶噃。去到车多路段嘅时候，请稍为收收油。高速方面，需要你留意有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当中啊。如果你遇到路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9: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8: 用电安全。
9: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7: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9: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9: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1: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轰鸣的水声，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2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3: 在暑假里面亲子接触会多了很多，这方面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24: 我觉得你要让孩子要学好，利用暑假等他打好基础，有几样东西是要真引导的。首先一个修复亲子关系，因为目前有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跟自己是不够亲的，越大就越不亲，小个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屁虫那样，一日黐住你。但系咧，慢慢，依家咧，小学高年级啦，初中啦，高中就想远离你。好多学生亦反映咁，唔想翻屋企，因为我哋都有一句话啊嘛，关系即教育。我哋空中家长话都有讲到啦，如果有好亲密嘅亲子关系，有好亲密嘅关系，咁教育对孩子嚟讲先正有作用。对老师呢，我哋咪成日讲呢，亲其师信其道。你如果老师同呢个学生关系好，呢个学生呢佢就鍾意呢个老师，鍾意听呢个老师讲嘅课。
25: 嗯。
24: 但係调转，如果我讨厌呢个老师，呢门课我就唔想学㗎啦，係咪？包括呢个老师你同我讲乜嘢，我都当你唱歌，左耳出右耳入。对家长来讲同样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仔女跟你很亲密，你讲的东西他是记在心里的。即使他当面不好意思应对答应你，但他内心即是上了心的了，入了脑的了。所以呢，怎样搞好亲子关系，在暑假期间你要利用好。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是我们佛山的。有一天呢，他的爸爸就打电话给我，就说哎呀，不知道怎么搞的，初中我们两仔爷还是好好的，但是入了高中以后呢，整个变晒这样。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呢？这个爸爸其实是几称职的。他说我也有想，因为初中的时候呢，他的成绩还是比较好，我对他是放宽的。他说要去哪里玩，我是支持他的。但是到高中一升上高二，那些成绩就下滑了。那我更紧张的，用什么就到高三要去冲了，是吗？所以呢，我就多些提他了，你不可以玩那么多了，你放假呢你一定要在屋企复习，那些错题你要改，你还要预习下个星期老师讲的课，咁你先维持到比较好的成绩的，先可以考到好的大学的，关系到你一生的噃。然后就不停咁同佢讲啊，点样一生法，你可以找到好职业啊，你就系先正可以找到个好的老婆啊，家庭先点过得好啊。佢话我谂落系唔系我同佢多咗讲呢啲嘢，佢烦我呢，所以我话呢个爸爸系好称职。我说是啊，绝对是啊。给你的巧就是你学分他读初中的时候这样。你不要将他的分数下滑，等到自己很焦虑焦躁，就变成好像长林嫂好像拜神婆这样。不停地跟他讲，不单止讲现在，还要讲到他将来， 讲到佢几十岁
1: 放下分数，看淡分数，收好呢个亲子关系，保证翻呢个沟通先。
2: 打电话俾呢个爸爸，我话佢高考完咗啦，佢翻嚟有乜嘢感觉咧？佢话都几好，满面笑容，就话诶，终于考完啦。我哋冇问佢考得点，但佢主动同我哋讲，感觉都唔错。应该呢你哋都会满意。我话咁你知唔知道最后点解有呢个结果，佢话我明啊，就因为呢听咗你讲，我同佢慢慢慢慢恢复分比较好嘅关系。所以呢有乜嘢两仔爷就多啲倾，咁呢佢又冇咁大压力啦，返嚟呢就有得放松。到学校老师话佢揸得紧咗啦，即系喺屋企佢放松，翻到学校佢就揸紧。你人总唔能够屋企又拉行，翻学校又拉行，会断噶嗰条弦系咪啊？咁喺屋企放松咗，亲子关系好咗，咁啊有个咁嘅好结果咯。所以我就话呢啲例子系唔少嘅，只讲明亲子关系系几重要。你想佢学好，你首先要同佢有和谐嘅、亲密嘅、乜嘢都可以讲嘅亲子关系。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0: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6: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6: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5: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26: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5: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驚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跟住我蓝晓怡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7: ！F
26: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6: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是阮君。近期专业机构整理了国内72家寿险公司2011年到2025年跨度长达15年的完整财报，完整地复盘了寿险行业长期资产投资的整体表现。今天就顺着这一份的数据和大家来谈谈行业的现状。这一期只是个客观的解读数据，只做一个科普交流，下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首先来看看2025年寿险行业的全年经营成绩单，整体利润规模创得历史新高，全行业净利润达到 4,893.8 亿，同比大幅增长 50%+。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就攀升到 25%， 同样刷新历年的纪录。行业利润大幅提升，投资端的收益回暖

0: 而家险企近十五年嘅平均总投资收益率咧，全行业咧长期嘅平均数值大概咧百分，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分配得比较平均。各个机构嘅收益区间跨度就大咯，咁啊最低2.56%，最高咧有5.9%嘅收益分布咧呈现平稳单峰嘅特征，冇咩两极分化。啊，近六成嘅寿险公司长期嘅收益率咧系4%-5.5%嘅呢个主流区间，大约11%嘅企业长期收益超过5.5%，长期资产配置能力好突出噶，嗱，同时仲有五家公司嘅长期收益率低于3.5%，投资端长期承压，咁相关嘅机构都发布咗咧呢一个嘅行业嘅前十榜单，大家咧可以上网查一查睇参考啦。咁边一啲企业咧十五年内嘅呢一个资产配置系突出嘅，咁我觉得咧你考虑储蓄保险嘅时候可以考虑佢哋啦。嗱，仲有咧喺呢一次嘅调查当中，仲引入咗综合投资收益率作为咧补充嘅参考维度。呢项指标行业均值4.88%，整体收益中枢系高于总投资收益率嘅。数据分布更加集中，更加能体现咧险企长期资产配置系真真实实嘅实力。行业内有公司十五年嘅平均综合收益率可以突破6%噶。咁啊，好多朋友就会问啦，喂，保险公司呢个投资水平咧，咁啊，同我哋平时接触嘅低风险理财比有啲咩嘅区别咧？咁同大家做一个咧比较直观嘅对比。成日讲嘅低风险理财啊，比如银行理财啊、国债啊、货币基金啊，长期平均收益咧大概2%-3%啦。2025年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咧跌破2%，只有1.98%。国债货币基金嘅收益率咧普遍系2%左右，而寿险行业十五年嘅平均总投资收益率达到4.62%，明显是高于这些低风险理财的长期收益水平。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它是要匹配更长的封闭周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和短期理财在流动性风险特征上都有区别的，不能够简单拿个数字来去做一个对比。最后呢，在这份报告里面提到，产出的这个数据的行业资讯的平台呢，在2026年更新了很多项的实用行业数据库，涵盖咗咧分红利率实现率啦、万能险结算利率啦、保险公司处罚记录啦等等嘅参考信息。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呢一期都系想同大家咧分享咧一啲嘅客观嘅历史数据。咁当我哋去选择保险产品，其实背后选择保险公司嘅时候咧，以上嘅呢一啲数据，大家咧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咁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科主任曾赞文医生。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10: 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嘅曾赞文医生，好高兴能够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口腔健康方面嘅知识。
9: 好感谢曾主任嘅到嚟。曾主任，我知道咧你喺口腔医学领域里边咧有深厚嘅资历同埋丰富嘅经验嘅，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分享一下你嘅个人嘅资历同埋专业嘅背景呢？
10: 当然可以啦。我是92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的，33年来呢就一直从事口腔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近年来呢更专注于种植牙方面的。有好多长期的牙周病患者呢，因为上颌骨严重缺失，导致呢不能够常规种植或者不能够即刻修复。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

0: 专员、技术公关，我同我哋嘅团队都可以掌握咗 V2V 穿拳穿翼种植技术，能够让更多嘅缺牙患者实现即刻种植、即刻修复，让患者获得更好嘅种植牙嘅体验。
1: 曾主任已经喺口腔科啊扎根咗33年啦，真系唔简单啊！系乜嘢使到你可以坚持到咁耐嘅呢？
0: 自从1992年咧大学毕业之后咧，我就嚟到咗禅医口腔工作噶啦。大学实习嗰阵咧，就喺中山医院嗰度下面外科嗰度实习，就有幸咧就跟随任才年教授团队学习。任才年教授咧系中山医院嘅下面外科嘅老主任，可以讲系华南地区嘅下面外科嘅创始人，最早开展口腔恶性肿瘤根治术团队，所以有幸跟佢学习，即系亲自见证咗任才年教授嗰啲精湛嘅技术，同埋对病人好负责、好好，所以喺佢影响下咧，即系喺口腔下面外科方面特别感兴趣。毕业咗之后咧，嚟到禅医口腔工作。当时禅医下面腔系二甲，唔系好大，但系咧禅医口腔咧就是、当时系我哋一个老主任马强主任嘅带领下咧，系最早咧喺佛山地区最早开展下面外科病房嘅医院之一。1997年嗰阵，我哋已经系开展咗第一例口腔肿瘤嘅颈淋巴清扫根治术，当时咧就呢个手术咧系就得市一可以开展嘅，佛山地区咧其他医院咧就应该开展得唔多，所以咧喺呢个下面外科条件咁好情况下咧，为后来嘅种植牙手术打下扎实嘅基础。因为种植牙手术系一个属于下面外科嘅手术之一，同时咧即系我觉得我哋嘅团队嘅稳定啊，对患者嚟讲都系一个保障，所以咁多年嚟系禅医口腔走咗咁多年。啲患者嘅忠实粉丝嚟揾我都觉得好方便。
1: 30年嚟有冇使到你印象好深刻嘅患者嘅呢？
0: 唔少，因为好多患者咧从后生开始都系一直喺我度睇牙嘅，有啲好多啲已经成为嗰个老朋友啦，有啲咧就系细路仔嗰阵咧从父母带住嚟睇，后嚟咧就结咗婚生咗细路仔又带住细路仔嚟睇，仲有一个印象最深嘅一个80几岁嘅老人啦，佢系一个患者嘅父亲，即系嚟就诊嗰阵咧牙齿咧基本上咧全部脱落嘅啦。咀嚼功能基本上就冇乜咀嚼功能嘅啦，生活质量就非常低，人咧就比较好瘦啊，都去到好多医院问过，话佢年纪大啦，骨头条件都唔系咁好，所以都做唔到，所以嚟到我哋禅医口腔之后咧，我哋通过同佢整体评估啊、身体评估、颌骨评估，觉得佢就仲系可以种植牙手术嘅，加上我哋其他内科啊、急诊科啲咧就合作种植牙手术咧，保证佢安全，所以就。整个团队合作之下咧，就同佢实现咗全口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术后咧就不仅恢复咗咀嚼功能，成个人都变得开朗好多。后嚟咧，佢特意嚟感谢我哋，不仅治好佢嘅牙齿，仲改变咗佢嘅生活。术后半年咧，佢就肥咗唔少啦。所以睇到患者因为我哋嘅治疗重拾笑容，重拾健康，呢种成就感系冇办法用语言嚟形容嘅。
1: 曾主任嘅资历真系非常丰厚啊！你所在嘅禅医口腔啊，亦都大家耳熟能详嘅口腔品牌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医院嘅情况，同埋佢喺口腔医学领域嘅啲特色呢？
0: 禅医口腔咧历史好悠久噶啦，喺佛山咧有65年嘅历史噶啦。我哋医院咧就一直以患者为中心嘅服务理念，致力于为患者提供高品质嘅口腔医疗服务。喺口腔医学领域咧，我哋医院拥有先进嘅诊疗设备。专业嘅医疗团队同埋丰富嘅临床经验，特别喺牙齿种植、矫正、修复、儿童口腔方面咧，我哋医院咧有更有显著嘅优势同埋独特嘅诊疗技术。尤其我哋牙齿修复治疗中，医院嘅软硬件实力都提供咗好大嘅保障。正如上面嗰个80几岁嘅老人种牙咁，点解外面啲口腔门诊啊或者医院唔敢同佢种牙呢？一个系年纪大，仲有一个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啲基础疾病，所以老人就手术咧就风险比较大嘅。如果口腔医院咧冇急诊啊嘅条件，所以医生都唔能够贸然同你种牙嘅。但你禅医唔一样啦，系三甲医院有强大嘅急诊急救中心同埋多学科嘅联合能力。我哋禅医口腔科咧，医生咧实全会对每一个患者进行系统嘅评估，做出个性化嘅治疗方案。实中咧联合急诊啊、麻醉、营养科多学科联合，保障患者嘅治疗成功率同埋术后嘅效果会更好。
1: 听起嚟禅医口腔真系非常专业，而且值得信赖嘅。我哋都知道科技进步啊系非常快嘅。曾主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禅医口腔医疗技术方面嘅创新，同埋有咩突破咁呢？
0: 即系随着科技嘅不断进步咧，其实口腔医疗技术都系不断咁进步嘅。我哋医院咧就非常注重技术嘅创新同埋引进。例如我哋喺华南地区咧率先 引进咗 V2V 揭骨种植技术嘅医院。

0: 同时都是佛山市率先使用舒适化全麻下治疗的医院。我们引入了很多比如数字化口腔扫描啊、数字化影像啊、AI 诊断、智能诊断啊、种植机器人和种植导航、3D 打印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呢不单止提高了治疗的精度和效率，还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和恢复时间。同时我们都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更好地满足各种患者的需求。
1: 讲到口腔科技术，种植牙呢是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它适不适合所有的人呢？有没有什么禁忌症的呢？
0: 有的，虽然种植牙越来越广泛，但是它是都有条件限制的。首先有一个身体条件，另一个呢是颌骨的条件。身体条件方面呢，就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骨质疏松等等，都是要病情控制稳定之后才能够种植手术。颌骨方面呢，即是牙槽骨条件呢，就要比正常来讲就要比较充足。牙槽骨条件不足的患者呢，首先有些首先要进行骨增量手术啦，比如上颌窦条件不足的上颌窦外提升啊、内提升啊等等植骨。但是我们善于口腔的 V2V 揭牙种植专利技术呢，就已经很成熟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这种技术呢，患者是 无需植骨，无需等待长时间的骨愈合期。因为很多种植牙，常在种植牙手术呢，种了牙之后不是立刻有牙吃东西的，要3到6个月才装好牙才吃得东。但是这种我们 V2V 专利种植技术呢，就可以立刻种植、立刻修复、立刻有牙。所以这个手术呢，就掌握了之后是比较简单的，创伤少、痛苦少。传统的种植牙手术呢，就要等待几个月的骨愈合期嘛。但是我们 V2V 种植就省去了这个步骤，让患者更快恢复正常的口腔功能。
1: 今天非常感谢曾赞文医生的详细分享，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先。
2: 有口腔问题困扰的街坊，请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检查，前十名可免费获赠原价160元的口腔拍片检查和价值168元的口腔护理包一份。我们一直倡导预防大于治疗，所以这份礼品不单止是礼物，更是一次专业评估你口腔健康的机会。记得拨打0757-8313-2226 8313-2226，提前报名，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上午9:30，
4: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5: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6: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7: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946天气报告。
9: 今日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8到35度之间。咁而展望去到听日啦，云量下会少一啲，咁最高温度去到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饮多啲水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又是一个阳光的早上开始今天我们的换身生活家。今天呢有不少的同学仔下咁啊准备要点啊，是啊要放飞自我啦嘛，要放假啦。咁但是对于好多家长来讲呢又要想下究竟呢个假期点样帮自己的小朋友去安排一下呢。当然呢就是说相对来讲下呢个小学的同埋初中的咁大家嗰个过暑假的方式不同啊。即是叫我讲小学鸡呢就仲系会比较听话嘅，等佢去边个地方系嘛，学校画画啊写字可能都会听你嘅。但去到中学之后呢就唔系啦，系嘛，就好似有隻歌叫做我有我天地啦，啊我要点啊我要点啦。咁但系呢讲真呢，如果系想小朋友呢其实都鍾意返屋企嘅，咁有时候我哋喺屋企啦都要俾到佢返嚟放松嘅地方，而唔系话一返嚟就问佢作业做完未啊，老师今日点啊，有冇举手回答问题啊，哇你一堆咁问佢呢佢就觉得好似唔好想同你讲嘢咁，系嘛，即系你要諗下啊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佢鍾意嘅嘢你多啲同佢做朋友咁嘅方式呢，咁样小朋友先至愿意同你多沟通。即系正所谓嗰句下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啊。啊咁近期呢亦都听到有个朋友同我反馈返一啲讯息嘅。咁佢就话呢佢个小朋友咁有一晚呢就同佢分享咗自己嘅想法。跟住佢呢好惊讶，佢同我讲返佢咁。佢呢佢个小朋友呢就同佢讲，佢话妈咪呀、啊、我哋

0: 企咧算系咩条件啊？咁样，咁突然之间问佢阿妈啦，咁即系我朋友就话，佢咁啊谂下自己嘅存款有几多啦吓，咁谂咗好多，即系我哋成年人谂嘅嘢，谂完之后佢话。我哋屋企大概系中中间间咁啦，咁样。但系咧，佢小朋友咧就俾咗佢一句，佢话：哇，简直好安抚佢情绪一句说话吓。佢小朋友系点样咧？就喺冲完凉，开住冷气喺睡房嗰度，咁样大字型咁喺嗰个床上面啦吓，摸住嗰啲床单被褥喺度，好似划水，即系好似喺度游水咁样嘅状态，咁样摸下摸下摸下啲床品，跟住咧好开心咁样窒窒跳啊！吓，唔系、啊，我觉得我哋屋企条件系好好咁、啊、样。哇，我朋友话，哇，当其时我嗰种心情就系、是、吓、啊，即系自己都喺度谂紧，哎呀，即系我要唔要点样去提升下自己嘅，等屋企嘅条件更好。但系佢认为自己屋企嘅条件先至，即系作为家长吓，都系中中间间啫。但系小朋友就会觉得。好好喎、啊、咁样佢好惊讶啦咁当时佢就问下佢个小朋友诶点解你会觉得我哋屋企条件好好嘅跟住佢就话啦妈咪你睇下我哋屋企嘅冷气好舒服啊你睇下摸下个床单好滑啊我觉得好舒服啊你睇张被又好滑啊点解会咁舒服嘅我觉得我哋屋企嘅条件好好啊
1: 就系因为屋企嘅冷气好舒服。啲床品好滑，系嘛？张床好舒服，佢就会觉得屋企啲条件好好啊！嗱，所以有时嗬，细路仔嘅世界咧，同我哋成年人嘅世界唔一样。可能我哋要谂下点样啊，为佢揾间点样嘅学校，点样点样。有时系咪佢真系好中意嘅咧？可能我哋有时都会从小朋友的角度去谂下。哦，原来有时嗬，间屋。啊，个冷气凉一啲，屋企张床垫承托力好一啲，摸上去啲床品柔软舒适啲，张被闻落去系嘛啲柔顺剂香一啲，哇，其实一啲嘅家居软装都可以俾到我哋小朋友好好嘅幸福感。所以有时呢不如即係简单去諗諗我哋个屋企嘅软装饰品啊有冇啲咩调整下或者係我哋嘅家居家电啊有咩嘢会调整下。其实有时候呢嗰啲幸福感就可能就隐藏咗喺一啲我哋平时唔觉嘅地方。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6: 成阵噏味嘅，
7: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6: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7: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6: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7: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6: 地砖都空鼓啊！
7: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6: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7: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5: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8: 讲到咧会放假吓，好多嘅家长都话：，哎呀，我好希望可以打造属于我哋自己嘅亲子空间啦，咁样。但系往往咧，即系好多时候所谓嘅亲子空间都系爸爸妈妈从自身出发嘅。点解就系、是？即系一谂咧就系、是，我点样可以提升嘅学习成绩，养好啊，培养佢嘅阅读习惯。即系只要咧一讲系呢啲空间咧，佢就话要睇书，逼佢睇书咩咧。但系咧就忘记咗，其实亲子空间嘅设计，从原本嘅理念去计嘅话，系应该去制造一个或者创造一个吓、啊、充满乐趣、幸福满满嘅一个地方。所以唔好将乐趣忘记咗啊！净系话啊，我就系全部都系要系书柜，我要去睇书啊，睇书又系睇书。即系当佢觉得咧，哇！一翻嚟就好似我明明放学想放松下，你又话要我睇书睇书睇书，系嘛？话我要有咩好习惯啊？呢样嗰样啊，等等。咁但系唔系每个小朋友咧都系话，哇！我天生就系特别中意睇书学习噶嘛。我睇咗好多啲咧所谓嘅学霸佢哋嘅成功之路，大部分都系其实佢自细系自发性地中意去读书睇书。

而唔系话啊我阿爸，因为我嘅成功，因为我阿爸阿妈当年点样监我，点样逼我，唔系而系啊，其实咧我好中意睇书噶，哦、啊，其实咧我又点，即系全部都系。他很喜欢，咁但系如果作为家长，我哋喺屋企嘅装修上面嗬，点样可以促进到我嘅小朋友系嘛，都可以中意呢一个空间，令佢中意阅读啊等等呢啲，咁就唔可以净系得睇书，而系话哦，我哋要创造有一啲乐趣嘅空间。打个比喻咧，就系树屋。嗱，树屋可能有啲朋友话，喂，做树屋起码屋企有翻咁上下个客厅比较大，起码百几方嘅屋先至有得考虑喺屋企嗰度做树屋系嘛？嗱，咁嘅，因为如果你而家系买啲新规嘅产品嘅话咧，个面积系比以前多咗成20方左右，因为可能以前好多嘅楼盘啦吓，得房率可能得八成，有啲仲少添。咁如果得个八成嘅话，而家咧有啲新规嘅，有啲甚至乎系超新规嘅，咁佢就真系有100%嘅得房率。咁呢个时候间屋其实多咗20方嘢嘅、哦，系啊。咁嗰20方嘢其实就可以令到我哋屋企嘅天地更加之广阔，更加可拆改同埋可以变换嘅空间会更加之多啦。打个比如啦，而家有好多嘅开发商，佢哋喺楼盘嘅建造过程当中咧，同以前嘅做法唔同啦吓。而家咧就会尽量将啲梁柱去晒边边嘅位置，咁中间咧就系可以俾大家打拆，打拆之余仲要系个顶唔会有个门梁突出嚟。嗱，呢一种嘅做法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树屋设计更加之广阔，更加之好玩啦。打个比如啦，就系、是、一个四房嘅户型，咁但系可能你屋企系唔需要到咁多个房间嘅，咁可能咧我哋就会用翻一个餐厨位啊。同埋阳台空间一体化吓，我哋好多时候会讲系 LDKB 呢个咁嘅做法，就令到我哋空间咧打大一啲，中间嘅墙唔要佢啊，即系原本咧就系客厅黐住一个次卧嘅，咁啊呢个我哋唔要个墙啦，咁啊将次卧嘅面积咧合埋嚟个客厅，再包埋阳台嘅面积又合埋嚟个客厅，好呢个时候树屋就可以真正发挥作用啦。打个比如，我哋系需要有阅读区，但系我哋都有玩乐区，咁我哋嘅厅可能咧。靠另外一边，即系唔系靠次卧嗰边吓，可能靠厨房啦，或者系靠另外一间房入门嘅嗰间房咁样嘅位置，嗰面墙，可能嗰面墙咧，我哋就会做翻一个可以睇书同埋会客嘅区域。咁而另外打走嗰个次卧连住客厅嗰面墙，其实呢面墙到时候就可以做定制，做一个咧系有滑梯嘅空间嘅树屋。咁即系话啦，呢个房间啊，我哋唔系话哦，我哋就唔要佢，而唔系，而系将佢改造成一个可以空间互通嘅树屋。打个比喻嚟啦，就系话哦，呢面原本吓即系通往客厅次卧呢面墙，我哋揼走之后就可以做一个咧系间隔，呢个间隔系镂空式嘅，可以做一个好大嘅树窿。系呢个大树窿，我哋可以用定制柜嘅形式吓，做一个大。大树窿，咁呢个树窿咧就可以系一个弧度嘅门嚟嘅，咁跟住咧就系去到离地面有少少高度嘅位置，我哋做一个斜滑梯，滑梯型嘅设计。诶，咁其实呢个滑梯咧就可以通往我哋嘅客厅啦。咁即系话，哦，我哋原本次卧位置，咁佢就系唔系一间单独嘅空间，而系同我哋嘅客厅可以有联通嘅。咁而呢个联通咧就通过一条嘅滑梯，系嘛，就可以联通起嚟啦。咁所以，诶，我哋好似客厅嘅位置，亦都增加咗一啲童趣感。咁而喺呢一个次卧吓，原本嘅次卧空间，我哋做咗呢个有滑梯通往客厅，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其实呢个位置咧，亦都可以成为咗我哋一个玩乐区。比如啦，树窿入边可以系做高咗个地台，地台下面就可以做柜桶收纳嘢啦。上面咧，我哋可以系盘腿而坐嘅阅读区又得，或者系钢琴区又得。吓，点解要做高啲嘅地台啊？因为当我哋真系有需要多一间房去瞓嘅时候，咁呢一个玩乐区亦都可以作为一个临时嘅睡眠区，亦都唔会受到影响嘅。咁所以如果系四房变三房，其中一间房就变成咗一个同客厅互通嘅树屋。
嗱，呢一个就令到我哋嘅客厅更加之有趣啦。而小朋友咧，其实佢有时都好中意需要有自己嘅空间去独处嘅。咁呢个选屋亦都成为咗佢独处嘅空间吓，可以系琴房啦、阅读空间啦、玩乐嘅玩玩具嘅空间啦，系嘛？而另外咧，佢因为有一个斜滑梯喺呢个空间里边，好斜条滑梯去到客厅嘅位置，所以令到个客厅其实佢一样系可以通透好多。因为你会做翻个门洞啦，所以喺呢个次卧里边可以采光嘅嗰个窗位嘅光线，同样去通过个树窿影翻入到我哋嘅客厅入面，所以我哋嘅客厅同样可以感觉更加宽敞舒适啊！

其实呢而家有一啲嘅好得意嘅做法，比如好似有啲细嘅户型啊，可能做唔到树屋喎，咁点算呢？其实而家有一种嘅设计呢，就淨係斋做个窗，比如好似一啲细嘅户型啦，咁我又唔想真係少咗间房喎，咁但係我又想有啲童趣喎，而家有一种做法嘅，就喺墙嗰度呢，就是、开一个户型嘅窗，咁呢个窗呢就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嘅嗰啲蘑菇屋啊，好得得意嗰啲蘑菇屋咁样，我就整咗一个咧，就系圆弧形嘅顶拱嘅一个窗。咁呢个窗咧就系可以往外开噶，唔系往内开吓，就系喺个房间往外开出去嘅。咁呢个咧就令到成个房间就更加多咗一个儿童嘅乐趣。跟住如果你话我房间仲要有门，咁我门可以做啲咩门咧？就系、是、做嗰啲有一圈一圈个门啊，开几个孔，但系里边系装磨砂玻璃，睇唔到入面嘅，咁但系就好似有少少好似幼儿园吓，幼儿园嘅时候咧，我哋画嗰啲简笔画，好多猫嘅泡泡咁样，好多啲泡泡，好似吹嗰啲泡泡咁样，一个圈一个圈咁喺个门嗰度咧，有一啲磨砂玻璃嘅门洞啊咁样，嗱呢个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次卧有咗一种属于小朋友嘅私有空间嗰种感觉，其实会令到佢。

更加鍾意你嘅空間啦。咁剛才都講到，無論佢係一個玩樂區又好，定係話個鋼琴房又好，甚至乎係小朋友佢係用嚟去睇書啊、閱讀啊等等，都可以令到佢更加之有童趣，令到小朋友覺得呢、這個家呢好有溫暖感，係咪？好似我個朋友話，床品舒服啲，冷氣涼啲，床墊承托力好啲，個小朋友都話我覺得我屋企條件好好啊。哇，你話幾好啊真係。

0: 据悉。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应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7: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7: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9: 爹哋，你翻嚟啦！
8: 今日乖唔乖啊？
1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7: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1: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2: 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刚才讲到啦，点样去打造一啲嘅亲子空间啊，除咗树屋之外啊，点样将个门洞整个窗啊，等等呢啲做法。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可能就觉得，我客厅仲系需要有回客嘅功能、啊，或者我屋企其实唔系好大，我仲需要有收纳嘅功能、啊，咁样，点算呢？咁有另外一种做法嘅，就系、是、做一半或者做三分之二。咁点样做法啊？咁打个比如啦，我哋正正常常嘅一啲树厅嘅设计啦。咁啊，树厅嘅设计咧，其实通常嚟讲，最笃笃即系你一入门之后最笃笃个位就系阳台，阳台翻入嚟咧就系个客厅，系咪？咁客厅就黐住隔篱嗰间房咁样样嘅，咁而黐住隔篱间房咧，通常吓我哋就系喺黐住隔篱间房嘅嗰度墙嗰度做电视背景墙，咁而 sofa 就摆喺另外一端啦，咁样呢个就比较常态嘅树厅嘅呢种摆设方法。咁而如果你话我要打造一啲嘅亲子空间，咁有咩其他嘅做法咧？嗱，打个比喻，我话我要有翻呢个房间嘅功能喺度，但系我又想间屋真系有啲童趣、哦，可以咁嘅，做三分之二嘅定制柜作为收纳，留三分之一嘅位置做一个弧拱嘅大门洞，跟住呢个门洞咧就系、是、通往呢个次卧嘅吓。咁可能有朋友话啦，喂，唔系话啲门咧唔好咁多对住个厅会好啲咩 ？Yes， 所以其实呢个门洞咧只系側面，佢唔係真真正正會望到你嘅睡眠區嘅，即係話佢個門洞向住個廳嘅位置，而坐喺廳嘅 sofa 望住呢個門洞呢，即係望到我哋呢間房間裡面嘅小朋友玩樂區或者係鋼琴區，所以你會令到坐喺廳嘅人呢，佢望過去呢一個門洞裡面，你會覺得嘩，其實我客廳嘅空間仲係好大嘅，仲有延伸過去嘅。咁而你剩返三分之二靠住阳台，近住阳台嗰边做呢个收纳柜，做到上顶嘅收纳柜可以做乜嘢呀？咁样嗬，咁我哋可以做摆书嘅书柜啦，咁佢係有部分係留空格，例如底部同埋中间腰线位置做留空格，上下比较多嘅位置就做有门板冚住嘅，咁呢个有咩作用呢？首先底嘅位置做留空格，系方便俾小朋友收纳玩具，系啦，一桶一桶一箱箱咁塞入去。咁而中间嘅留空格咧，就适宜俾大家可以放啲书，系啦，阅读经常攞嘅阅读嘅书。咁而其他有门板嘅位置，就系放我哋要收纳嘅家居好多嘅物件啦、杂杂杂杂嘢啦咁样。因为对于啲户型唔系咁大嘅朋友嚟讲，佢冇专门嘅百搭库或者系杂物房，佢只能够喺我哋嘅厅尽量利用多啲位置下去做。咁即系话嗰面墙其实我哋系唔要噶啦，但系佢会做一个比较进心深少少，四十几左右嘅一个定制柜，即系深度比较深少少嘅，咁我哋就可以摆书啊，摆一啲嘅杂物啦、玩具啊，都可以收纳喺呢一个柜里边。咁但系可能我哋就只系做占墙嘅三分之二，咁而原本剩翻嗰三分之一咧，就做一个好有意思嘅门洞。咁呢个门洞系可以望到呢间次卧里边嘅钢琴啊，或者小朋友嘅玩乐区啲玩具啊呢个位置咁样样吓，即系或者打等坐喺度，做一啲嘅有趣嘅棋嘅互动啊咁样嘅。咁所以令到我哋嘅厅其实望过去都会有童趣嘅感觉，但系就唔会令到话我次卧就少咗一间房啦，就唔会有呢种情况嘅发生啦。而另外可能有朋友咧话咁但系真系想要有会客功能，我哋要睇电视咋办咧？咁你可以做投影幕式嘅，因为我哋刚才讲到啦，嗰边三分之二嘅墙系做咗定制柜，咁你就可以喺顶部做一个投影幕，需要嘅时候拉落嚟，咁就可以大家一齐观影，系嘛？睇翻呢啲疯狂动物城吓，假期同小朋友一齐喺屋企睇下，咁又或者哈利波特啊等等啦，我只打个比喻啫吓，咁你一样系可以有翻呢个亲子一齐去睇电影嘅玩乐空间吓。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6: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㗎咩？
5: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到咧，有时候嗬，即系话要帮小朋友去收拾下啲嘢啊，摆好啲嘢啊，或者玩具等等啦吓。有时候我哋嘅收纳咧，唔系话哦边啲要嘅，边啲唔要嘅，诶抌咗佢，又或者将所有嘅我哋平时用嘅嘢冚唪唥都放晒入柜，咁就叫做好嘅收纳啦。唔系嗱，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嘅断舍离吓，佢唔系因为为咗收纳而收纳嘅，而系为咗更高效咁样去有品质嘅生活。打个比喻就话，哦，可能有啲嘢我哋已经觉得冇用噶啦吓，摆喺度咧就牙掟嘅。咁我哋可能就唔要啦，但係如果我哋经常要拿起手用嘅，就唔係话下下都要放到入柜㗎喎，该展示嘅就展示出嚟下，即係例如好似有啲可以俾到我哋情绪价值嘅嘢，你就唔可以将佢收收埋埋。打个比喻就係、是、哇个仔仔女

女女都争气啦，系嘛？跟住咧就系好多奖状啊、奖杯啊，或者荣誉证书，包括作为家长都系，系嘛？你自己都有好多威水嘢嘅话咧，你就唔好下下都收收埋埋。点解啊？因为有时都需要俾自己嘅情绪价值。佢唔系话下下哇边个氹你开心就有情绪价值，唔系嘅，你自己都可以揾到俾自己。咁你可以点咧？嗱，打个比如啦，好多时候我哋屋企，如果刚才讲到呢、這个树厅嗰啲户型咧，通常就系中间会有条走廊行去各个房间啊，主位、公位啊等等，会有一条走廊嘅。咁而呢条走廊，佢话阔又冇阔得去边度，话窄咧，咁其实佢除咗有个身位之外，仲会有少少地方咧系可以吉出嚟嘅。但系如果做柜嘅话，又冇乜必要喎，咁薄系嘛，斩搞啫。因为按照投影面积计，你做柜啊好蚀底噶，因为投影面积嘅按个面，跟住咧进深嘅话，佢深啲浅啲都差唔多价钱嘅吓，所以就冇所谓。咁应该做啲乜嘢呢？就可以去打假。嗱，呢个假咧就唔系真假嘅假吓，打个。架落去，呢个系架住啲嘢嘅嗰个架，咁而家其实有好多啲专门你网上搜搜都得㗎啦，好多㗎，即係呢系帮你做嗰啲荣誉墙啊，摆证书啊、奖杯啊、荣誉证书啊、奖状啊呢啲咁样嗰啲呢，佢就系咁，佢可以呢就系、是、按照你自己嘅喜好做一啲高低级嘅差，高低级差，跟住就可以将你啲荣誉证书展示喺度啦。咁其实你每日返屋企，咁喺个客厅，如果你见到即系以前啊，好多年前啦，八九十年代，如果系屋企有小朋友嗰啲，一有奖状啊，黐晒喺面墙咁。咁但系今时今日，你咁样会影响你屋企嘅装修噶嘛？你觉得咁样系唔好睇噶嘛？系咪？咁但系有时候想将啲威水史展示出嚟，啊，成日都可以帮自己打鸡血啊，有能量啊，哇！一见到啊，赏心悦目啊，嗱，咁其实就可以喺我哋嘅走廊上面做一做文章啦，就系、是、打一啲嘅字物架。佢可以系亚克力嘅又得，你可以系木质嘅又得，睇自己揀咩材料啦吓。咁你就可以咧，就系、是、佢其实系得个15-20公分左右嘅深度嘅啫。咁你可以系打一个高低落差，咁你可以利用我条走廊变成咗一个哇一个荣誉嘅证书墙啊，哇好多啲奖状啊咁样，都系一个几赏心悦目嘅地方嚟嘅。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有唔少爸爸妈妈咧吓，都已经系为自己仔仔女女嘅暑假准备好咗，有啲我准备好咗好多书同佢一齐睇噶啦，有啲话我准备咗好个旅行同佢一齐去看世界噶啦，你又准备好未啊？有啲话我，我准备咗好多作业俾佢做啊，哎哟哟，除咗俾作业佢做，我咪俾啲其他添啊，等佢哋都可以咧有一个愉快开心下，有一个乐趣嘅假期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多云到晴，局部会有雷阵雨，温度喺28-35度之间。咁而听日温度啦，就系、是、最高去到36摄氏度嘅，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啊！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造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买家具人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5: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6: Hello， 又是这个时间，每个礼拜五上午的10:30到11:00都会有陈俊在这里跟你讲下间屋，讲下屋企里面的家私的。那讲回家私呢，其实现在活动家私呢就会我们讲得比较多啦，但是在屋企里面呢就而家全屋定制呢係解決咗極多嘅問題。所以你去到家私工廠呢，而家就係買梳化、買床啊、買茶几啊、買嗰啲餐台餐椅啊，呢啲咁嘅東西嘅啫。但係好傳統嘅家私裏面嗰啲櫃啊等等嘅其他嘅東西呢，我哋都好多係通過全屋定制嚟解決。因為佢全屋定制呢可以度住你間屋恰恰含咁樣啱好。用尽晒你啲地方，而且全屋定制咧，仲会根据你嘅成间屋嘅结构啊，或者你嘅使用习惯啊，佢会帮你设计过啊，甚至乎而家咧有好好嘅服务咧，就系、是、可以有一啲设计师上到去听你讲，嗱你日常系点样生活噶？你个小朋友有几大啊？男仔定女仔啊？仲有冇准备生二胎啊？我哋可能要留翻多少位置噃？你个小朋友活唔活泼噶？佢系咪需要一啲活动嘅地方啊？又或者屋企有冇老人家啊？老人家几大啊？而家手脚仲方唔方便啊？佢哋会了解晒你呢啲嘢之后。 跟住再帮你去做你屋企嘅设计。所以呢好多时候好多人就会选择用全屋定制嚟解决好多家私方面嘅问题。今日呢我哋请到一啲全屋定制嘅一啲专家上嚟呢，就同大家讲讲我哋全屋定制系点样做。以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而家呢好多人间屋呢住咗十年廿年之后，发觉而家好多新嘢出嚟。见到刷到好多短视频，咦，好似人哋间屋靓过我间咁多嘅，而且呢过得十年廿年呢，你屋企嘅人口可能发生咗变化，多咗个 BB 仔呢，甚至乎多咗两个 BB 仔呢，而且又发觉屋企老人家好似年纪开始大喇，去冲凉房去厨房好似又唔多稳阵咁样，好似笪地又太滑，周边嘅扶手又太少，喂，可唔可以改一改，或者局部改啊，我唔成间屋改啊，咁样咁得唔得呢？咁今日呢我哋请咗东方广场嘅维意定制嘅两位高手过嚟呢，就同我哋讲讲嘅。一位呢系萧伟杰，你好啊杰哥。
0: 你好，你好俊哥。
6: 係啦，咁一位呢就系袁龙彪，你好啊彪哥。
7: 喂俊哥你好。
6: 係啦，咁两位呢都系做咗好多年嘅装修同埋全屋定制嘅。咁啊彪哥仲要话从设计到水电，乜我都同你諗掂㗎啦咁样。其实呢今次呢我哋过嚟讲，我哋唔好讲全屋定制住先，因为我哋知道呢维意定制呢就全屋做好多，做咗廿几年啦。你今日最前工衣22年，系咪就系你工厂有22年嘅？22年嘅意思。
7: 23年啦。
6: 系啦，咁如果系讲到维意咧，我哋相信大家都对品牌系冇乜问题噶啦。咁啊，关键咧叫你哋两个过嚟咧，同我解释啲喂专业啲嘅嘢。我想问下，而家喺你哋门店咧，即系如果系旧改嘅话，因为你睇东方广场啊嘛，周边嗰度真系旧楼真系多啊。包括东方广场都廿几年㗎啦，所以喺上面嘅住户呢应该係好多係有旧改嘅需求嘅。咁你话全屋揼到好似毛坯咁样，咁再要搵个间屋住呢就相对有啲麻烦。但係局部改一两个空间，就改个厨房或者就改个小朋友房老人房咁样，其实 ok 唔 ok 嘅呢，多唔多呢啲咁客户而家。
7: 最近还是很多的啊，如果是说从一我们在那家东方广场店呢，在目前唯一这边在那里边差不多也十几年了，估计在线的啊，在听的观众朋友可能都已经做过唯一的，应该如果是第一批做，比如说有10、10年、13年到现在做的，这个时候基本上他的房子经过了十几年之后啊，可能就要经过二次改造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客户朋友找到我这边说，他家里的孩子长大了，当时还刚这个房子是用来做婚房的，现在孩子已经10岁了，已经从一个幼儿园还没有的时候，现在已经上3、4年级，所以他对于这个儿童房改造啊，他迫在眉睫啊，就是觉得说这个是一定要改了啊，这是第一个，像儿童房改造啊会比较多。还有就是厨房这块也是一样，正常一套厨房它用个10到15年也就差不多了，因为随着科技的变化，厨房里面的那个家电呢是越来越多的啊。10年前的设计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一块。
6: 这样我深有体会了。十几年前呢，你可能做个厨房呢，你用电嘅可能就係电饭煲啊，电热水壶啊，跟住再加多个微波炉啊，咁有个烤箱已经好巴闭㗎啦。咁依家呢唔係啦。依家咩蒸焖烤一体嘅嗰啲炉啦，跟住咩多士炉啦、咖啡机啦、破壁机啦等等，你都需要电制。
0: 非常之多。
7: 对，尤其是现在洗碗机的普及是非常大的，还有洗碗机，因为洗碗机如果你要去改的话，它涉及到可能整个厨房要重新打掉，去重新走水呀，重新走电。
6: 关键它要走水嘛，它不是只要电嘛。
0: 对啊，要上水同埋下水啊。
6: 系啊，所以呢就厨房嘅改造系要，喂，厨房改造呢佢哋话好紧要系一个动线嘅规划，系咪呢？
0: 呢个嘅同我哋日常生活中好习惯去操作嘅呢个有关嘅。
6: 其实咩叫动线呢？厨房嘅动线，喂，个厨房几方嘢咋喎，你仲要
0: 咁問題，使唔使需要做炒菜之前要做嘅嘢呢，真係就叫做動線啦，我哋講。咁不如好似洗菜嘅位置大概要朝住陽光嘅方向， 因為要洗得更乾淨㗎嘛，係咪？咁洗完菜之後，我哋會沥乾，沥乾之後咧會切菜，切完菜之後咧再放落個鑊炒菜，即係我哋基常叫嘅就叫做洗、切、炒咁嗰個操作動線啊，咁會更加方便。
6: 即係洗嗰個位咧，就要喺切嗰個位隔離。跟住炒嗰个位咧，就要喺切嗰个位隔篱。
0: 冇错，冇错。
6: 跟住炒完之后摆嗰个位咧，又我厨房冇咁大，咁点算咧？杰哥，你讲嘅嗰啲我知，我十零廿方嘅厨房，我梗系搞得掂啦。喂，但系绝大部分人屋企都冇十几方嘅厨房噶、
0: 其实唔需要十几个方嘅。啊、正常我哋依家好多嘅屋企咧，即系有四个方到五个方嘅厨房，都可以满足到以上嘅呢个动线嘅设计嘅。咁、而且咁我哋喺呢个动线设计入边咧，仲会喺上下空间入边去利用。咁、比如我哋以前只有一个平面空间啦，咁我哋可以利用上边嘅吊柜部分，下边嘅五金柜桶部分，去补充到我哋其他挤嘅嘢嘅，即系唔会占用我哋嘅台面嘅空间、所以会更加之好用。即系以前可能会台面又要放刀啦，又要放豉油啦，系咪？即系放油，放啲调味料，咁佢会占用咗我哋好大部分嘅位置。
6: 嗱、你讲到呢样咧，其实我上两日去你哋展厅去参观嘅时候咧、就发觉有一啲。而家有啲五金件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呢啲短视频。其实做呢啲五金件咧，佛山系真系全国嘅龙头当中嘅龙头，而且嗰啲五金件度到咧，度到好尽嘅，即系一个拉篮啊，或者系下边嘅推车，甚至乎你打开柜门之后，里边嘅嗰个设计，其实通过一啲好靓仔、好有设计感嘅五金件咧，系可以极大咁样延伸到作用出嚟嘅。以前我哋做嗰个厨房柜咧，有咩麻石一砌啊，下边两层啊，跟住放镬、放煲、放碗。好啦，跟住一个消毒碗柜放碗，
0: 冇错冇错。
6: 我讲紧其实就系我屋企。
0: 哇，俊哥讲得咁有代入感噶，
7: 系是不是？这个这些痛点，估计也是俊哥目前家里用的这种，
6: 系好痛。自从我开始煮饭之后，我就觉得原来咁痛嘅。
7: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话确实很少存在这些五金配件，全是要不就是层板，上面又太高，下面拿个东西的话、又很难拿，尤其是浪费的空间会比较多。当有调味拉篮、碗碟拉篮，包括那一些什么吊柜拉篮啊加入之后啊，一是把这个空间充分利用起来，第二个的话，它拿取东西啊，对小孩呀、那些老人家都非常友好。
6: 嗯，
7: 啊、所以既然好用的同时又增加了储物性啊、所以一个小厨房，不管是说五到十个方还是多少，如果说设计的好的话。不管家里有多少电器都可以往里面融入进去，不管有多少东西都可以分得非常细啊，哪里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每一个地方它都可以放它自己的东西，这样拿去找东西也非常方便，整个厨房也不会那么乱。
6: OK， 那今日呢今晚呢嘅六点半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晚嘅六点半我就会喺东方广场嘅维意定制嗰、那个铺头嗰度咧，去同大家做一场视频直播嘅，咁大家可以关注东方广场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我哋有专属嘅直播嘅福利，咁我哋可以透露一下福利先嘅系嘛？啊，可以系嘛？嗱，咁你好似刚改厨房咁样，咁有个好似系8999嘅优惠包，
7: 对，
6: 会包乜嘢？
7: 这个的话，因为也是今天晚上的直播福利啊，就是8999的话，它是。包含旧厨的打拆
6: 啊，即系揼咗佢。
7: 对，把原来旧的厨房，把它全部打拆掉，把它清运掉，并且把卫生搞干净。之后的话，还有一套新的厨房，3米加3米加1米，包含洗菜板、水龙头，还有烟机炉灶。
6: 把烟机炉灶都包埋。
7: 对，烟机炉灶也有啊，就整个就
6: 8999。
7: 对，8999包打拆包。三米低柜、三米台面、一米吊柜，含洗菜板、水龙头，还有
6: 三米嘅 台，再加埋板，
7: 对，
6: 板啊，石英板啦、啊，你哋
7: 十一十的板
6: 啊，
7: 那之后洗菜盘也有了，
6: 嗯，
7: 水龙头也有了，烟机炉灶也有了。
6: 哦，咁啊，一米嘅吊柜，
7: 对，一米的吊柜、嗯、啊，如果说根据目前家里的情况超出部分的话，就到时候根据让设计师设计完之后，
0: 再
7: 去
0: 设计
7: 算就行了。
6: OK， 嗱，咁啊，刚刚讲到嘅可能要加一啲电位啊，呢啲嗰啲水龙头啊，嗰啲都帮佢设计埋噶啦，系嘛？
7: 对，是的，
0: 而且包咗入边嘅，即系我
6: 即系设计系包咗，但系要再加嘢，咁肯定要再加钱，我哋都明白嘅。
7: 假如
0: 冇啱顺哥讲，
6: 系只夹乸冇大到咁紧要。大家听清楚啊，系啊，
0: 但确实好抵嘅呢个价钱已经啊。
7: 嗯，对对，
6: 我想问一下，通常一个厨房嘅改造大概需要几耐嘅时间？即系我屋企冇厨房用，好大镬喎。咁你要搞几耐咧？咁样？
7: 唯一定制这边最快可以做到24小时换新橱柜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橱柜是在
6: 包拆吗？
7: 包拆在内的啊，24小时全部搞定。哦、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6: 即系地面系唔计嘅，地面就唔
7: 对，它是地面墙面不动的情况下，它只是换新那套橱柜。
6: 哦、
7: 如果是对，如果涉及到地面了、墙面了、天花那些水电全部改造，打成毛坯再改造的情况，可能这个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6: 我想问一下，就系、是、如果系打拆啊，咁你拆咗原本嘅橱柜，放一套新嘅橱柜上去，呢、这个我哋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刚讲到佢可能涉及到某一啲电位。或者是水的上下水的改造，但是不拆地面改这些行不行的呢？这样
7: 不拆地面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的话像厨房里面它渗水那种情况还是非常少的。
6: 嗯
7: 啊，如果正常情况下它只要把天花呀，可能因为时间长了有油污那些，肯定要把它拆掉啊，把旧的橱柜拆掉，地面墙面可以保持不动。但是如果要增加水电位的情况下，它可以走明线，因为后期厨房装上之后的话啊，它基本上也是抬不到的。对对对，
6: 啊、
7: 所以的话。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因为这个定制柜啊，因为你地面墙面不动的情况下，我们设计师去到现场，他就可以直接付好尺寸，付好尺寸，邀约到门店过来看方案，看完方案确定好。
6: 设计好晒，做好晒，就等你一拆，跟住我就一装。
7: 因为工厂里面生产完之后啊，把货送到你们家，那个时候才开始拆。拆有的时候一上午就能拆完了，如果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客户赶的时情况下，就立刻就可以装了
6: 啊，
7: 装起来也是很快的，最多也就是一天，有的时候一下午就能全部装完
6: 啊，
7: 所以整个流程的话是还是非常快的。基本
6: 上如果要打到毛坯再去再去装咧，咁样就打成毛坯
7: 啊，
6: 我整个厨房都换掉
0: 啊，
6: 全部拆掉。
7: 如果是有一些厨房，比如说楼龄去到三四十年、二三十年呢，可能就要打成毛坯。但是打成毛坯的话，它的工期可能要去到十天左右
6: 啊，十天左右，
7: 因为它要要做，有的时候做防水呀、啊，也要等啊，还要试水呀、有的时候还要铺贴地砖呐、那些做。
6: 咁如果打个比方，如果十日，咁我十日煮唔到饭啦，咁我趁住暑假系嘛，带住小朋友出去旅个游，我交间屋俾你，你点样令我放心交间屋俾你先？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是涉及到厨房的大改的情况下，很多客户朋友都会选择在暑假这个时间，因为他要带小朋友去出游啊，回老家呀，
6: 这个时候新厨房俾我，
7: 对，这个时候正式改造。啊，厨房卫生间的一个旺季，尤其暑假期间是给的。
6: 那我能放心的把我家的钥匙给你吗？或者开门的密码给你吗？
7: 哦，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微定制在佛山这边23年，它的一个情况，加上我们有专门的施工团队的啊。如果是说把整个家交给我们之后，我们这边基本上你每天可以，我们会建个群，在群里面每天播报每日的施工进度啊，今天做了什么，明天我计划做什么啊，需要业主配合做什么，我们这边反正整个
6: 甚至安个摄像头望住佢做都得，
7: 是的，是的。
6: OK 好，我哋去去广告客户嘅声音啦，记得今晚6:30喺东方广场嘅直播间，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都有直播嘅。
8: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

0: 喂，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嚟得太快，已经嚟唔切转移嘅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嘅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嘅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冇通讯条件嘅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嘅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唔好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4: 买家具呀，搵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搵陈俊啦！上色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搵陈俊啦、
5: 啊！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啊，我哋倾倾屋企个旧改可以点搞。咁啊，因为咧今晚咧我就会喺东方广场嘅维义定制嗰度咧就。同佢哋做一场视频直播嘅，当然你话要现场过嚟睇求偶遇咧都可以嘅，咁啊冇问题啊。咁啊周边东方广场周边咧，我哋极多听众啊，因为我哋最老嗰个台就喺嗰度噶啦，咁样啊，咁啊喺呢一边咧，亦都系好多老旧嘅小区啦吓，而且嗰个区域咧系据统计系佛山老年人最多嘅地方。
6: 系啊，
5: 咁一啲屋企咧，其实好多孝子贤孙咧都话啊，阿爸阿妈就年纪大啦，间屋咧可能嗨嗨困困咧就会比较扭教啦。咁啊，系咪防范于未然呢？咁样，因为好多时咧都话，老人家咧最惊就最后一跌啊，咁样一啲防跌嘅家具嘅设计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少难冚亲嘅一啲。設計同埋一啲扶手咧，係應該要加嘅。即係老人家去到一定年紀，可能佢覺得以前我做得到呢個動作，佢個大腦係覺得佢可以做到呢個動作。但係當佢真係起身或者去攬嗰一步嘅時候，佢嘅身體機能、佢嘅肌肉已經唔支撐到佢再做到後生時候嗰個動作嘅時候，嗰、那個時候佢就會跌低啦。咁呢个时候其实喺屋企嘅设计方面呢，我哋就需要有更加多嘅一啲适老化嘅改造。咁我亦都想问下两位啦，咁通常你哋喺适老化改造呢一方面通常系会做一啲咩嘅东西呢？咁样
6: 关于适老化呢，其实呢几年包括我哋即系政府呢边对呢个其实都非常关注嘅。咁依家嘅老年化嘅呢个趋势确实越嚟犀利嘅。咁大家關注到呢個適老化，其實我哋會有幾個方面會同大家講到咯，即係啱啱俊哥講到嘅，驚跌一親啊，跌一跤可能就好嚴重嘅。咁其實跌跤好多時候咧，可能就會就係同我哋地面摩擦有關係嘅，呢個同個裝修嘅瓷磚係啦。咁瓷磚佢好多磚嘅揀啊嘛，以前好多係拋光磚係咪？咁依家有拋油磚啊，仲有油光磚。啊，仲有啲咩復古磚？咁其實瓷磚發生呢邊好多得揀嘅，咁但係
5: 多到眼花。
6: 係啊，所以咁老人家究竟適合咩瓷磚呢？肯定係摩擦力比較高嘅呢個瓷磚嘅，而且呢個摩擦力高咧，唔單止話係接觸嘅摩擦力高，而且佢有水嘅時候。

0: 潮湿嘅时候，
1: 诶系啦，我就想问啦，即系屋企有老人家嘅话，洗手间应该系用咩砖啊？系嗰啲咩防滑砖啦、啊，定系用翻诶抛光砖？其实都好似好绝脚咁、啊、样吓、嗯啊，其实系用咩砖会更加好啲咧？
2: 卫生间这边的话，现在改的还是比较多的啊，现在。主要是用什么防滑砖，因为那种小块的防滑砖会比较多，400×400的那一种、
1: 啊、小块为什么要小块呢？
2: 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一小块的话啊，它有一些砖呢、啊、它是那种叫它是比较它表面是非常粗糙的啊，小块一点的话它就那种中间比那种有那种摩擦力会更大一点
1: 啊，那就
2: 砖跟砖之间有缝
1: 啊，
2: 有的做点美缝的话增加之间的摩擦力，如果是说你用大块的砖的话，它可能就中间就有的时候遇到水呀、啊、比较容易防滑，也容易滑倒
1: 啊，
2: 尤其是淋浴区啊，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做一个啊专门的淋浴的一个大理石在那里，上面有一条一条的那个下水槽，一是可以防滑，第二是可以啊水流下来之后它可以很快就流走、
1: 哦、
2: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在地面产生积水从而导致滑倒。有的时候老人家滑倒在卫生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积水了啊，有的时候哪怕你用防滑砖，地面有水的情况下依然会滑倒，所以卫生间改造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因为以前老式的呀，它可能就是说淋浴区跟那个就是那种
0: 马桶
2: 那个干区，它没有做干湿分离啊，它没有说专门把它做一个淋浴隔断把它隔开，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是啊，老人家跌倒呢一个好高频的地方就是冲凉房了。
2: 对，
1: 咁仲有冇啲咩办法可以再预防到即係老人家喺冲凉房嗰度跌亲呢？
2: 对，在冲凉房这边我们设计有几个，就是在淋浴区啊，我们在边上会预留一个 L 型的一个扶手啊，今天晚上去东方广场那边如果是参与看直播的情况下就能看得到啊，一个 L 型的防手，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啊，你站着的时候可以用个手扶着啊去冲凉啊，如果是说站着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啊你就是坐浴的一个椅子啊，就
1: 哦，即系有张凳喺度，
2: 对，就一个凳啊，
1: 张凳有张凳好牙定喎。
2: 那个凳的话，它也是非常防水的，它坐上去有的时候啊，它你洗完澡之后直接冲一下就能干净。
0: 叠嘅，
1: 折叠嘅，
0: 系啊，即系个安装墙面就上边固定。
1: 哦，即系挂喺墙嗰度，即系就掹落嚟。哦，即系好似坐火车嗰啲边座咁样，卧铺的边座一样。
2: 是的，是的。所以它不占位置，用起来非常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们也在卫生间呢也会安装一个报警器，万一不小心摔倒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随时去把那个警报按响之后呢，就会直接联系到亲属这边啦，儿子女儿啊这边可能
1: 就在淋浴区那里也有一个这样的
2: 案子，有一个警报，对，一个警报或者是拉一下一条绳子拉一下它就能发出警报。
1: 那个这是电的，我要防水的才可以。
2: 对，是的，它有防水盖把它盖起来了，并且它装的位置它是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它不是在一个能碰到水的地方
1: 啊、哦
2: 所以这些改造的话、哦、到晚上这边我们都能体现，当然包括有一些老人家可能行动不方便啦，他要洗漱的情况下，哎，他坐着轮椅来到卫生间的时候，以前的卫生间一个浴室柜他下面可以放东西，腿是进不去的啊，你要去刷个牙可能不是很方便，我们现在一个适老化设计就是你推坐着轮椅也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洗漱区、嗯、因为下面是空的啊，所以这就可以了。
1: 明白啦，即係好似老人家就確实係需要更多嘅一啲关怀同埋设计啊，而且呢呢啲係属于使小钱但係可以预防到大问题嘅呢一啲咁嘅情况呢，就呢啲钱就真係唔好悭，好过俾药费嘛。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改得比较犀利嘅呢，就係儿童房啦、啊、杰哥、生多咗个点算啊，仲要你话都系两个僆仔或者两个妹猪咁话咗，一男一女咁就好麻烦喎、啊、咁样，咁点算呢？咁样
0: 确实系会有呢个问题嘅。咁我哋即系比如啦，我哋买咗个三房啦，系咪？咁父母都会过嚟住嘅，咁所以等于我哋三间房咧，依家系住满嘅。咁如果要咗个二胎咧，或者多咗个小朋友咧，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嘅情况下咧，咁我哋会考虑到改造咯。咁一系就系三房改四房， 即係改多一個空間出嚟。咁我哋改多個空間嘅時候，其實要結合到你屋企嘅個户型適唔適合咁去改造。因為每一間房我哋第一時間佢是否作為一間房嘅設計可以咁去隔出嚟。
1: 喂、就是，如果係三房改四房，涉及到又打拆又土建，即係要硬裝嘅部分喎、你哋唯一唔係做全屋定制嘅啫咩？硬裝都做嘅。
0: 我哋嗰一樣可以做嘅。
1: 啊，
0: 即係除咗全屋定制，因為依家咧係幫大家可以做到。悭心即系神仙入住，或者唔需要自己咁。
1: 即系我行一间铺头，我就乜都搞掂晒，唔好搞到我咁烦。
0: 系啊，咁啱讲到呢个关于三房改四房啦，或者加多间房咁嘅设计啦，其实佢真系需要好多嘅条件啊。比如我哋常知嘅就系佢需要有窗、有光线，唔可以有个暗房、一个角落、两埲墙间个房间出嚟。咁呢个肯定唔合适嘅。所以呢个需要我哋专业嘅设计师啦，去到现场。啊！
1: 即系你哋设计师系会去现场嘅，
0: 冇错啦，系啦。
1: 哎，我真系，我上排我就系揾紧呢啲，我好烦就系、是，喂，次次都要我上去同佢讲我间屋企系点，跟住我又要影相，又要拍视频俾佢睇，喂，我间屋系咁嘅，我再同你倾设计，就应该设计师上门咩设计？因为你唔嚟我屋企了解我哋点设计咧，系咪先？
0: 系啊，所以真系要落地实地去睇过先倾到呢啲嘢噶。
1: 唉、哎，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冇俾钱，所以个设计师话唔肯嚟我屋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啊，但系我哋更多嘅东西咧会喺今日傍晚六点半一路去到八点半。如果人多嘅话，我哋可以再延长时间啊，喺东方广场维意定制。嗰度会去做一场视频直播，你唔得闲嚟现场嘅冇问题嘅，喺东方广场嘅抖音号或者视频号会有直播，咁同时喺直播期间做咗直播，当然有好多咩福袋啊、直播福利啊、咩19.9啊、顶500啊呢啲咁嘅优惠咧，都会系喺直播间嗰度送俾大家嘅。咁啊记得，如果你系有旧屋翻新嘅需要，又或者全屋整装，咁啊更加都冇问题啦，啊一站式解决。今晚六点半，东方广场直播间见，拜拜，
2: 拜拜。
3: 上午11:0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蝉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6: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5: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6: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5: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7: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8: 全球有超过97%
7: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9: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0: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946天气预报。
9: 同大家一齐睇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呢个周末嘅话咧，你会见到阳光多一啲啊。其实都系受到台风嘅外围环流嘅影响啊。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东南风1到2级嘅，气温介乎28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5%。啊，各位。预计白天咧就系会晴天会多一啲啦。嗱，听日咧云量会进一步减少，最高气温可达36度啊。又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啦！而家我哋见到咧，呢一个周末嘅时间咧，阳光会相伴啊，啱好咧上段时间呢个星期落嘅雨淋湿咗嘅被啊、衫啊等等吓，呢个周末咧可以攞出嚟洗洗佢，再晒一晒啦。亦都可以多啲留意翻咧，我哋天气方面嘅最新预报吓。虽然咧阳光多见啦，但系咧雷雨天气仲可能咧会随时到嚟嘅。
12: 保险界嘅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1: 无论系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系未来规划，我哋都有答案，等你喺复杂嘅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2: FM 94.6，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齐深挖保险嘅每一个细节。
13: 保险早知道，
14: 知道啲咩啊？
15: 你听下咪知咯。
16: 买完保险之后转工，影唔影响理赔？
9: 多数情况下是不影响的，但是亦都会有例外。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将职业分为1到6类，级别越高风险越大。一般来讲，从事1到3类低风险职业的朋友，大部分产品是可以买的，而从事的是中高风险类，就要买专门针对高危人群的意外险了。因为意外险对职业的要求最严格，所以这里以意外险为例，如果是换工作的话，仍然符合保险的职业要求，就不影响理赔。如果换了工作之后不符合职业要求，可能会被拒赔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就要及时告知保险公司，避免出现理赔纠纷。 值得注意的是，每家保险公司的职业分类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要以具体产品为准。

0: 7月10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步。有啲乜嘢会日生活嘅变化影响到你份保险嘅呢？确实呢，换职业系会嘅，多数会影响嘅系意外险啦。但一啲高危职业甚至会影响到医疗险同埋重疾险都有可能嘅。意外险是最明显的一个影响的啦，咁所以呢你生活上的一些变化呢真的会对你的保单都有影响的。比如说呢你只买一年期的医疗险是吗，咁在今年入面、可能呢就身体有啲唔不适住个院啊，唔舒服啊，咁到出年呢再续保嘅时候，或者再买其他医疗险嘅时候呢，话唔定都会有一啲嘅阻滞嘅。呢个呢其实真係可能呢会出现嘅一种情况嚟嘅。好啦，嚟到星期五，想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咧最近咧保险业一啲新嘅变化。咁尤其系咧，我哋从一啲数据入边点样去睇翻咧，喺我哋去选择保险嘅时候咧，要揸住边一啲重点吓。咁啊，今日咧我哋进入到呢一个嘅保险嘅环节。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咧佛山加 A P P 进入到咧花生嘅板块咧嚟一齐倾倾偈嘅。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一保。
0: 我都话而家咧行业嘅思维咧就系呢一个嘅分红险，咁大家都好关注。包括呢两年有好多嘅消费者其实咧就系购入咗分红险嘅，即系我哋各位听众系嘛，你有冇买到呢个分红险咧？无论你去银行同你推荐保险，亦或系保险公司经纪同你推荐保险，基本上要唔开分红险呢两个字，除非你买嘅系重疾险同埋医疗险呢一类型嘅保障型保险。咁而所有嘅分红险，包括好似增额终身寿啦、年金险啦、两全啦，佢都带有呢个分红性质吓。咁究竟今年上半年过去咗啦，分红险嘅表现又系点样？最新嘅统计显示，2026年分红险红利实现率均值上升298个账户咧，实现率大约等于100%啊！亦即系话，而家你手上持有分红险嘅话咧，你上半年嘅持有感受应该系唔错嘅。90%嘅分红险新产品啊，所以喺上半年咧呢一个嘅分红实现率大于100%，80%嘅分红险旧产品咧分红实现率不变，行业投资稳定啊，演示越合理，实现率就越真实，分红险嘅低保证加高浮动嘅趋势咧系非常之明显啦。嗱，咁我哋而家7月10日啦，已经吓，咁啊讲紧，其实从今个月开始，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咧最高其实只有3.5%啊。也就是说你在现在去了解一份分红险，或者你挑选一份分红险，你去买一份分红险的时候，你看到的保险公司给到你的那个演示利率最高只有 3.5%。因为这个呢也都是监管方面一个最新的规定，3.5%。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 3.5% 这个分红即个分红嘅演示利率，其实同目前好多保险公司咧，佢嗰个分红嘅实际利率咧，系比较接近嘅。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咧，就系出于我哋国家嘅一种保险制度，其实对于我哋消费者或者对于我哋个人一个好大嘅优势嚟嘅。也就是说，其实通过行政或者监管呢种手段，佢能够将我哋嘅整个社会嘅预期，我哋持有保险嘅保单嘅呢个持有人嘅预期调到一个合理嘅位置咯。咁我觉得其实真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至少你买嘅时候，个预期系咁多，到你最终得到嘅时候，其实佢唔会有太大出入，系嘛。好过佢当时话俾你知，我有4.5%嘅预期收益㗎，咁样到你嘅时候得啊，点解剩返2.5%嘅。整个感受就会好差咯。所以其实通过去对于预期上边嘅一个管理，预期嘅管理，使到我哋其实去持有保险嘅体验呢，你系会好好多。咁而事实上，保险公司能够喺分红险当中分到有几多个百分点嘅收益，呢个取决于保险公司嘅能力，亦都取决于市场嘅状况，亦都取决于市场嘅状况。所以其实今次嘅一个演示利率嘅下调系非常之符合嘅。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喺我哋去买分红险嘅时候，其实反而你会买嘅时候，你都觉得更有跌呀，因为佢呢个最高演示利率系更加接近于而家去分红嘅实际分到嘅嗰个利率。咁呢个呢亦都系最新嘅一啲统计啦。咁睇到呢，其实近日呢保险公司陆续披露最新一期嘅分红险分红实现率嘅，大家可以留意啦。同往年比呢，红利实现超过100%嘅产品系明显增多嘅。虽然呢红利实现率受到这个预定利率和演示利率这些因子的影响，大家很难去直观判断实现率高低而去判断实际的收益水平，但是只要分红实现率是等于100%，也都讲明说他派的分红和他当时口头承诺的叫做演示的是一样的，达到了我们去买保险的那个 当时个预算啊嘛，系嘛？当时个预期啊，咁其实咧分红实现率大于100%嘅咧，甚至占到40%啊，即系话比当时佢比你嘅预期仲要高嘅啊，可比口径之下咧，较同年去期咧，较去年嘅同期增长21%添啊，甚至有啲保险公司嘅红利实现率最高咧，高达166%、124%、121%，一个咧系分红险嘅新产品嘅预定利率同埋演示率更加贴合实际，新产品增多势必咧亦都会拉升整体嘅分红实现率水平。第二个咧系行业近三年嘅投资收益上升嘅，为历史产品嘅呢一个稳定分红咧奠定咗一个基础嘅。所以九成嘅新产品咧分红系非常之嘅靓仔嘅，咁我觉得呢个都体现咗咧保险行业咧喺近呢段时间以嚟咧，即系对于呢一个嘅投资方面嘅呢啲收获，确实系可见的啊！我觉得呢个咧其实仲系我哋去睇到保险行业嘅一个实力嘅所在。险资啊，亦都作为咧重要嘅一个市场嘅资金啊，咁所以会喺整个嘅呢一个。市场嘅波动啊，或者去年前年嘅呢一个牛市当中啊，佢会获得咧有一定嘅收益。咁相当一方面嚟讲，其实我哋系通过保险咧去持有或者系参与咗咧啊市场方面嘅呢啲交易嘅。只不过自己唔系直接去参与，所以佢其实有呢个好处喺度。啊，今日咧，我哋都同大家讲到咧，即系话关于呢半年近呢半年吓呢、这个红利嘅分红险嘅红利实现嘅情况啦，咁但系八成分红险嘅旧产品咧，红利实现就冇变嘅，行业投资稳定啦，讲明咗吓。咁而家其实分红险我哋知道佢有个保底，咁剩低嗰部分咧就系浮动嘅收益，亦即系佢分红嘅部分。主要嘅特点咧就系能够同险企去分享经营嘅额外收益，令到消费者咧有获得更高收益嘅可能性。咁其中咧分红险嘅浮动收益部分嘅高低咧，同保险公司嘅经营状况有一定嘅相关性啦。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啦，咁其实系咪能够分得落嚟嘅机会系咪会大啲咧？咁样，咁而家我哋见到演示系更加合理嘅，实现率就会越增加真实。而家咧，其实大家去调整咗呢个最高演示之后咧，即系话整个行业咧，佢呢个分红嘅实现率能够接近之100%嘅几率咪高咗咯。这个演示其实是变得更加真实的。除此之外，分红险的分红来源啦，是只有死差啦，还包括只是包括死差等等啦，都会影响到它的分红的最终的实现率的。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现在见到呢分红险更多的出现一种产品的分化是什么呢？以往呢就可能是它给到你的一个保底利率比较高，2% 嘛，之前是。咁所以2%之下，佢最后俾到嘅嗰个浮动嘅部分唔高咯，因为保险公司亦都要控风险吓。咁但系咧，我哋睇到嘅就系、是，如果系更低嘅一个保证利率，1.5%啦，1.75%啦，或者更低嘅，咁其实见到一个高浮动嘅一个可能性咧，就会更高一啲啦吓。咁因为确实客观嚟讲，对于保险公司嚟讲，佢嘅刚兑部分咧，其实减轻咗压力咧，佢有更加充裕嘅部分，更加充裕嘅资金咧嚟去进行咧呢个嘅投资。获取更高的收益，点样理解呢？即比如我哋俾100蚊俾保险公司，咁呢100蚊咧，佢承诺咧，其实俾到你嘅收益咧系有10蚊嘅，啊，咁其实佢剩低佢一定要预留呢10蚊出嚟啦，系咪？啊，因为佢呢个系刚兑部分啊嘛。咁但系如果佢嘅呢个承诺话，8蚊啦咁样，咁其实佢就多咗2蚊嘅呢个空余出嚟，即系佢要预留咁多钱，多咗2蚊嘅空余出嚟，佢就可以去做一啲增值嘅动作啦。咁所以佢个浮动部分咧就变咗咧就不确定，但系同时亦都讲明咗佢可以博取一个更高嘅收益，再去分翻俾保单持有人。咁呢个咧就系分红险方面嘅一个逻辑啊。喺我哋节目当中啦吓，都会持续咧，希望同大家嚟多啲去持久去关注分红险嘅动态，因为佢作为而家咧保险行业嘅一个主流型嘅保险产品啊，咁我哋其实更加懂佢，知道咗咧，其实点样去选择咧，对于我哋嘅财产嘅规划同埋咧一个合适性，同埋咧对自己嘅一个适配性咧，先会更加高嘅。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宝，
0: 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啦，一齐咧去了解啦啊呢啲分红险嘅一啲变化啦吓，咁啊同埋都可以留言啦，同埋咧提一啲保险方面嘅疑问啦，私信同大家解答啊。

0: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9: 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10: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9: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11: 好啦，咁我哋讲过返嚟之后呢，继续返嚟呢同保险相关嘅呢个部分啦。咁我有啲朋友呢，其实就平时喺后台都会问到关于一啲保险方面嘅话题啦，咁样。好多人真係会问到呢，就係、是、会话就係我妈退休啦咁样。哇，但係呢一望啲退休金呢，原来得个1000-2000蚊啦咁。咁其实喺可能喺我哋呢啲相对发达嘅城市啊，一个老人家一个月嘅退休得1000-2000蚊或者2000蚊出头，佢个即佢觉得唔係好有保障啦，好似就只够一般嘅，即係话能够够食饭啦咁样。佢话咁，但老人家又大年纪又大啦，咁点办呢？咁一啲嘅保险上嘅保障可以点样去补充呢？咁其实这个话题呢，我哋喺节目入面呢讲过好多次，包括我哋喺精明买保险嘅环节啦，经常同大家分享下。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佛山街 APP 搜索啦，加入一保，进入到我哋嘅音频栏目啦，我哋嘅呢个保险课栏目，一齐嚟去做相关嘅一啲分享啦。咁其实呢个内容嘅话呢，我想同大家讲嘅呢就係、是、关于老人家呢，其实喺佢老咗之后嘅，即係话退休后嘅呢个收入嘅问题呢，可能对于每个家庭嚟讲，其实佢好难一下子去改变。因为如果佢已经唔工作啦，你好难话再叫佢工作增加收入。咁其实佢而家当下能够攞到嘅养老金呢，其实呢个系同佢过去几十年嘅积累啦，包括佢嘅职业各方面有相关。好多因素喺度，系咪？咁至于佢当下而家佢除咗呢份养老金，仲有冇其他嘅被动收入呢？亦即系话唔使通过劳动工作，佢都能够有个收入呢？咁呢个又国家嘅情况唔一样喎。咁我哋能够做嘅嘢，其实就只系呢，能够通过商业保险去转移一啲嘅风险咯。去缓解一啲嘅风险啦，咁样咁老人家其实优先就一个商业上边嘅一啲医疗险咧，一定要谂办法咧去帮佢揾到一份佢能够买嘅啊，一定要谂办法揾到一份佢能够买嘅，再系有身体状况都可以考虑嗰啲咧，叫做乜嘢咧？冇健告嘅啊，咁亦都有。市民就问到我，就话咁佢都好多即係一啲慢性病㗎啦，咁你就算冇见告呢，到真係理赔嘅时候，由于慢性病而生病呢，到咗理赔嘅时候啊，佢都会除外既往症㗎，咁我买嚟仲有咩用呢？咁咁确实即使呢係冇见告嘅医疗险呢，到理赔嘅时候呢，所有医疗险佢个原则都系呢排除既往症嘅，呢个确实的确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嚟。咁但系我哋讲话排除既往症嘅话咧， 系咪就代表只有呢啲既往症先会发生咧？咁样吓，咁其他可能会有可能发生嘅。医疗险佢仲有一个好大好处就系老人家除咗系一啲疾病之外咧，其实佢一啲嘅意外嘅发生啊，都有好可能咧系会产生巨额嘅医疗费嘅吓。咁一啲意外嘅发生，净系靠意外险咧可能唔多够吓。咁所以其实咧，我哋有一份医疗险咧能够做啲补充，因为至少吓医疗险佢就唔会除外一个意外嘅部分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佢存在嘅一个比较重要意义。咁其实好多老人家咧，其实佢真系即系能够去买一啲咧冇见过嘅医疗险，能够买一年系一年啦。如果身体再好啲嘅老人家啊，咁啊去买一啲嘅防癌医疗险啦。身体再更加好一啲嘅老人家，冇结节、冇慢性病嘅，咁咪去买一啲普通嘅一个医疗险啦。咁呢个系一个医疗方面，其实。

0: 老咗之后呢，一个最大嘅风险系乜嘢呢？就是一个生病方面的风险，一个生病方面的风险，甚至再老一些，年纪再大一些，不能够照顾自己方面的一些失能的风险。咁所以都要考虑一啲带有失能赔偿功能嘅一啲医疗险。咁另一个咧就系意外险啦。意外险点解会建议咧？即系虽然讲咧喺医疗险嘅部分咧，其实佢都有同意外险重合嘅。咁因为由于如果系意外产生嘅医疗费咧，医疗险佢都可以去作理赔啊。咁但系咧意外险嘅话，佢入边仲会有一啲一次性嘅赔付噶嘛，好多医疗险佢唔具备嘅。咁所以呢个呢又系意外险佢一个好处，关键呢佢就系性价比比较高，一年其实唔需要花好多钱啦，但系呢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唔错嘅保障啦。所以呢两项呢就系好多朋友后台问到，就会同院官讲咁点办呢，咁非常之理解而家我哋成年人啦中年人嘅呢一种焦虑，真正系一个非常之竞争大嘅社会下面，我哋仲有上有老，好多人都仲系下有细，即使就未有下一代嘅情况下，老人家嘅呢一啲嘅照料呢，到咗你一定年纪嘅时候呢，你系冇办法唔去考虑，特别你上咗30岁之后嘅年轻人，40岁左右嘅呢啲中年人，咁父母亦都系六七十岁咁样嘅年纪㗎啦，开始慢慢嘅啲啲嘅慢性病会出嚟呀。咁所以我哋其实可以去做呢啲考虑。如果你对保险有更加熟悉嘅思路嘅话呢，包括一啲用药嘅险种啊等等，呢一啲呢都可以呢帮助老人家喺一啲嘅平台上边，即系同保险公司合作嘅平台上边去买药。咁咧亦都有一定嘅优惠嘅，即系呢啲其实都系我哋生活嘅细节上边点样去减轻我哋啲医疗负担啊！希望呢个可以帮助到大家啦。咁但系其实从佢哋嘅一个现实情况嚟反观到我哋自己咧，确实去话俾你知一样嘢就系老咗之后，其实最怕乜嘢咧？第一最怕身体唔好，因为你要身体唔好嘅话，你都好难话去即系享受个好悠闲嘅退休生活啦。一个就系一定要身体健康。第二个咧就系钱唔够，其实长寿咧某啲程度上嚟讲系一种嘅福分啦吓。咁但系某啲程度上嚟讲咧，其实佢就系风险嚟嘅。长寿就意味住需要源源不断嘅现金流，需要甚至有一大笔嘅待用嘅现金嘅呢个资产或者自己嘅资产，所以呢啲提前去做一个规划啊。咁所以存钱咧永远都冇话太早嘅，亦都咧只会有太迟嘅讲法啦。如果手上冇一个太大嘅资金额，我哋就从而家呢一刻开始去存咧。其实无论是多或者是少，哪怕到了退休的时候，十万好、二十万好、三十万好，或者甚至更多的，它都是一份来自于退休方面的一个底气。这个呢其实都是我觉得从很多这些案例里面去告诉我们，我们老一辈的长辈他们可能当时未有这样的意识，而包括社会也都未有这么完善的一些保险体系，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可以去做到这些相关的选择。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这个呢就是很多朋友最近解答到的问题。咁还有些朋友呢就问，在后台问到我呢，就话曾经患过一个的癌症，仲可不可以去买保险啊。这部分同大家来解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去考虑一些呢仲是冇见过的保险。冇见过的尤其是医疗险啦。咁患过恶性肿瘤的话呢，基本上重疾险呢就冇乜嘢咁大的买到的希望啦。但是一年期的医疗险呢仲是可以的。咁所以我们可以去选择呢。咁同埋呢有一啲保险好得意呢，佢就係針對呢患咗恶性肿瘤之后嘅复发嘅一个赔偿。佢专门就係去对冲呢个风险嘅。所以呢我哋可以去考虑搵咁样嘅小众嘅保险去做一啲嘅补充嘅。咁一个冇见过嘅医疗险啦。咁冇见过嘅医疗险係一定会除外咗曾经患过嘅呢个恶性肿瘤嘅。咁但係再加一份复发险，係咪又将佢补返落去呢？所以其实呢保险行业而家佢好多产品五花八门㗎，佢哋互相之间可以做一个缺位嘅补充㗎，大家可以多啲留意。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喺后台啦去问到一啲咁具体嘅问题啦，喺节目当中或者私信当中同大家多啲嚟解答。咁关注呢我哋佛山家嘅呢个远转财经嘅栏目啦，可以留言啦，又或者呢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亦都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当中搵返我哋家有一宝，可以呢去回听我哋节目，或者搵到我哋佛山财之道可以回听返我哋嘅节目，都会同大家带来啲干货。喺用保险上面呢亦都想多啲提醒大家。仲有一个要去做一个提醒，就係、今日呢我喺坐电梯嘅时候呢听到呢有一个人喺度放录音，即係话喺度放啲视频。那个视频就话，只要你俾我个人信息，只要你话俾我知你系边间保险公司，我就能够帮你攞返保费。 忍唔住想

0: 忍唔住又去提醒一下呢个邻居，话俾佢知呢个好可能系诈骗信息嚟噶，即系话呢啲咧叫做叫退保黑灰产啊，咁啊，所以攞你一啲嘅信息，就话帮你去退翻所有个保费啊，跳过一啲正规嘅流程等等之类嘅，啊，千祈唔好去轻信吓，所以呢个咧，一个有违法嘅风险喺呢度。亦都反翻转头嚟话俾我哋自己知，保险我哋去购买嘅时候咧，要充分去考虑自己喺未来嘅现金流咧，系唔系可以覆盖咧一份保险嘅呢一个公费啊？呢、這个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一点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你咧就倾到嚟呢度，我哋下星期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咧嚟去刷新一啲金融财经嘅最新资讯啦。
1: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同魏川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5: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啊、
3: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6: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7: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8: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8: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范虎这样想就放晒心，他想着秦琼这个时候呢也应该交了差回家的了，所以他就没有再去泸州，就直回山东历城。哈，怎知道回到历城才知道原来秦琼还未回，咁就去秦家就拜见秦老太安慰一番。眨下眼过咗成2个多月啦，秦琼仲冇消息。秦老太个心就好唔安乐啦，就嗌阿秦安请范夫人屋企问下。讲多两讲，秦老太下尾上嚟，佢话：
10: 范府乖侄，你同你二哥喺三岔路口分别之后就冇晒佢消息啦，唔通佢半路出咗咩事，抑或系病咗啊？吓，哎，我真系担心啦，贤侄。
9: 范府话：，哎，伯母你唔好咁，呢件事呢唔止伯母你担心，我亦好着急啊，连本院太爷亦问过几次啦。
10: 不过秦二哥佢足智多谋，武艺高强，半老点都唔会出咩差错嘅。睇个样子，恐怕身子唔系点好就怕真。
11: 唉，乖侄，咁啦，我俾啲钱你，唔该你呢，就告个假，帮我去搵一搵佢翻嚟啦，好唔好啊？
10: 范虎话：，嘿，二哥仲有钱喺我处，你唔使俾钱我啦。我翻到衙门同太爷告假，即刻去搵阿二哥翻嚟。
11: 秦老太就话：今就麻烦晒你啦吓。
10: 贾氏娘子都再三拜托范虎，范虎梗系一啖应承啦。咁啊，范虎翻到衙门同知县张仪臣就告咗假，带咗路匪骑上马就直奔山西。呢一日嚟到山西潞州嘅地界，正在向前行紧。当日呢是腊月初七，天寒地冻，鹅毛大雪就满天纷飞。范虎今朝早喺客店起程嘅时候呢，只食咗一餐早饭，冒住风雪就骑住马一路行。佢就净系顾住赶路，错过咗打尖休息嘅地头啦。等到觉得肚饿，四周人望下，嗨，只见天上地下一片白茫茫嘅天地混成一色，荒郊旷野，连个住家房屋都辨认唔出啦，冇法子啦。范虎就唯有继续向前行，喺啦就揾个墟镇打尖食饭。谁知一直行到天色昏暗，都揾唔到墟镇，个身又冷啦，个肚又饿啦，冻到佢啲牙齿打呱呱呱呱呱呱咁声。咦，好彩啦，好彩啦！只见大路前边隐隐约约有间庙宇，咁啊连忙打马就跑上去，落咗马出力咁敲门。小道士开门一睇，见到范虎已经冻到讲唔出说话啦，即刻就请佢入嚟，带佢去到东配殿。当时有两个道士喺个树饮酒赏雪，见到范虎冻成咁样，连忙叫小道士搬个炭盆嚟等范虎取暖。范虎背

咗一阵，个身暖翻啲啦。两个道士啊，又请范府埋位一齐饮酒，彼此一通姓名。原来呢两个道士就魏征、徐茂公。徐茂公啊问范府来历啦，范府话系去山西潞州嚟揾秦琼嘅咁。徐茂公就话啦：，嘿嘿，范兄，你不必去潞州揾啦，你揾嗰个人就远在天边，就近在目前啊。范府就话：，嘿，请问两位道爷，我秦二哥而家喺边度啊？于是徐茂公啊将秦琼当日路过三清观，有病晕到喺门口，佢哋医翻好佢嘅经过，讲俾范府听，然后话啦：前嗰排呢度有位施主善红信善意缘外，同秦二哥系慕名嘅朋友，将秦二哥接咗二贤庄养病啊！范府听完，啪声起身话：多谢两位道爷嘅指引，唔该你讲我听，由边条路去二贤庄嘅呢？我要赶住去揾阿秦二哥啊！徐茂公就讲啦：范兄，而家都咁夜啦，又落咁大雪，不如你就喺处住一晚，听日至去都未迟啊！范府一谂亦啱啊，于是呢就喺三清观住咗一晚。第二朝早辞别咗魏征、徐茂公，跟住佢哋指点嘅路线啊，直到二贤庄。去到啦，佢讲明咗来意，家人入去通报。好啦，各位，而家我哋讲翻去秦琼。佢听讲话屋企有人嚟揾佢，就连忙起身嚟话：二弟，我出去睇睇屋企系边个嚟揾我。大家一睇秦琼，眼泪都晕晒颈，亦连忙跟住秦琼行出去。秦琼嚟到门口一睇，啊，原来系范府。佢就话啦：范贤弟，我到底等到你嚟啦！范府连忙上前抱拳行礼，话：二哥，你嘅病好翻晒啦嘛？好翻晒啦，好翻晒啦，系咧？你点解知道我喺呢处噶？寻日小弟喺三清观避雪，听魏徐两位道长话二哥你喺呢处，所以我今日咪急急赶嚟啦。秦琼就话：咁就唔怪得啦，贤弟嚟嚟嚟，我同你引荐几位朋友。就将善红信、黄伯当、谢影灯、李密逐一介绍，咁啊彼此行礼。范府话啦：啊，呢位黄仁兄我认识，嗰年喺我哋历城院住过好耐嘅。黄伯当就话啦：冇错冇错，范仁兄你真系好记性啊。善红信就话：不如入去倾啦咁。咁啊，请范府入去大厅埋席饮酒。秦琼、范府两个将分别之后嘅事情彼此都讲咗一下。范府话啦：秦伯冇见二哥你咁耐唔翻啊，好唔放心啊。袁太爷亦唔放心，所以叫我嚟潞州揾二哥你啫。咁啊，大家都话啦：出咗嚟咁耐，老太爷梗系挂住噶啦。善红信都话啦：二哥，你嘅病已经好咗八九成，嗱，范爷，你睇下二哥嘅面色就可以放心啦。范府话：阿二哥喺善意园外呢处养病，我点会唔放心啊？范爷，饮杯！各位，请请，大家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饮完酒，食完饭，善红信就话啦：范爷，你一路辛苦，寻日喺三清观又未必瞓得舒服。不如同秦二哥后面花厅唞下先。范爷，你嚟到我呢处千祈唔好拘束啊，越随便越好。秦琼就话啦：係喽，你跟我嚟啦。就同范府嚟到花厅坐落。秦琼好详细咁问咗屋企嘅情形，知道母亲安好，大小平安。又问咗衙门嘅情形同各位伙计嘅近况。范府都逐一逐二咁讲晒俾佢听。到咗第日，秦琼就向善红信告辞，佢话要同范府返去山东。善红信就话：二哥，你嘅病虽然话好返啲啫，但係身体仲未完全复原㗎噃，点能够长途跋涉啊？况且而家正係天冷，好唔便嘅。不如等过咗年，春暖花开，气候和暖，再返去山东都未迟啊。二哥，你可以写封家信，请我范爷带返去禀告伯母，咁伯母就放心啦嘛。黄伯当、谢影灯亦都係咁讲。
范虎见到大家都挽留秦琼病，佢亦都话啦：二哥，你不如听下善意员外一个说话，等到出年开春之后再翻山东啦。我嚟嘅时候啊，一路都唔知几冷啊。二哥，你嘅身体啱啱好，恐怕你顶唔顺噶。一于咁话啦，嗱，二哥，你写封家信，我带翻去请个老太放心就系啦嘛。秦琼亦都听大家话啦，当时系写咗两封信，一封系禀告母亲嘅家信，话自己喺二贤庄善红顺啲树养病，过咗年春暖花开一定翻屋企啦。一封呢系写俾知县嘅禀帖，话自己戒差交案之后嘅中途得病，而家虽然系病好翻啦，但系体质尚未复原，而家喺天堂院调养，要等到明年开春之后先至能够翻去消差，故此由范府代为请假，并且将潞州嘅批文先带翻去交案。咁秦琼就写好呢两封信，以及潞州嘅批文等等，就一齐交咗俾范府收好。咁啊，范府即刻告辞。善红信就叫人攞咗200两银送俾范府做路费，又攞咗好多嘅山西土产同埋两匹潞州绸啊，就托范府带去孝敬秦老太嘅。咁啊，范府收好啲银两物件，辞别大家就翻山东，呢处又唔讲佢。转眼之间已经到咗新年啦，二贤庄啊，梗系有一番热闹定啦。年尾，三清观嘅魏征、徐茂公啊嚟到二贤庄，同善红信、秦琼一起过年。到咗年初四嗰日，北路嘅黄君可、东路嘅尤俊达、黄河两岸嘅丁天庆、盛彦师就陆续嚟到二贤庄同善红信拜年。善红信就十分高兴啦，就话：，各位兄弟嚟得真啱，我同你哋引见一位朋友。嗱，呢位就系你哋闻名已久、未能得见嘅山东好汉秦琼秦二哥啦。就同秦琼话啦：，二哥，我同你引见几位朋友吓，呢个兄弟家住河北任丘县五柳庄，姓黄名君可，外号六浦水，因为佢使一口三庭刀，故此又叫做大刀黄君可。嗱，呢位兄弟家住山东东昌府东阿县武南庄，姓尤名俊达，外号黑面判官。呢位系丁天庆，呢位系盛彦师，两位系黄河两岸嘅英雄啊！呢四个人都是我的心腹兄弟啦。咁又对呢四个人讲：你哋都称呼佢做二哥啱啦。嚟嚟，同二哥叩头。四个人大步向前叩头行礼，话：二哥在上，受小弟一拜。秦琼就连忙回礼，跟住善红信就吩咐摆酒。咁十位好汉啊入席开怀畅饮啊，非常高兴热闹。第日，大家正在大厅上面倾偈，尤俊达就对善龙信话啦：善二哥，你请阿秦二哥去后面休息下先，我哋倾下啲公事啊。秦琼一听就话啦：系咯，我都有啲攰啦，我翻去后面唞下啦。各位贤弟请便。讲完就企起身想行啦噃，善龙信一手揿住秦琼，佢话：二哥，你请坐，尤贤弟。我哋嘅事唔论乜嘢事都好，唔使背住秦二哥嘅。你有咩事即管讲。尤俊达就话啦：系，阿善二哥啊，小弟想金盆洗手，唔做绿林嘅买卖啦。各位，尤俊达就打算离开绿林，就为乜嘢要先同善红信讲嘅呢？原来自从善红信做咗五路刀头领之后，定咗个规矩，凡係有人要加入绿林嘅，要事先嚟到二贤庄呢度报名挂号。善龙信考察以后认为得啦，咁同佢入咗绿林嘅总名册，写封介绍信，叫攞住去四个分路嘅头领嗰处入伙。比如讲，将佢派去北路，就叫佢攞住介绍信呢去到五柳庄搵黄君可啦。咁黄君可见到善龙信嘅信呢，然后就再将佢拨到某山某寨入伙，
如果呢个人喺北路上面作案

0: 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是阮君。近期呢，专业机构整理了国内72家寿险公司2011年到2025年跨度长达15年的完整财报。完整咁复盘了寿险行业长期资产投资的整体表现。今日呢，就顺着这一份的数据同大家来倾倾行业的现状。咁这一期呢，只是个客观的解读数据而已，只做一个科普交流下，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首先来看看2025年寿险行业的全年经营成绩单，整体利润规模创得历史新高，全行业净利润达到4893.8亿，同比大幅增长50%多，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就攀升到25%，同样刷新历年的纪录，行业利润大幅提升，投资端的收益回暖是核心推动。2025年寿险行业整体的总投资率 4.6%， 比上一个年度涨了一个百分点，投资收益对于险企盈利的支撑作用很明显的。不过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关键点了。单一年度的投资收益波动很大，宏观环境、资本市场行情都会干预到这个短期的收益表现，很难真正反映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的资产运作水平。相比之下，如果有一份更长期的数据，那参考价值就很高了。所以也都有去梳理出15年的长期平均数据，重点去聚焦72家险企近15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全行业长期的平均数值大概 4.62%， 行业中位数 4.63%， 所以其实都是分配得比较平均，各个机构的收益区间跨度就大了，最低 2.56%， 最高有 5.9%， 收益分布呈现平稳单峰的特征，没什么两极分化，近六成的寿险公司长期的收益率是 4%-5.5% 的这个主流区间，大约 11% 的企业长期收益超过 5.5%， 长期资产配置能力很突出的。同时还有5家公司的长期收益率低于 3.5%， 投资端长期承压，相关的机构都发布了这个行业的前十榜单，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看参考了，哪一些企业15年内的这个资产配置是突出的，我觉得你考虑储蓄保险的时候可以考虑他们了。还有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还引入了综合投资收益率作为补充的参考维度，这项指标行业均值 4.88%， 整体收益中枢是高于总投资收益率的，数据分布更加集中，更加能体现险企长期资产配置是真真实实的实力，行业内有公司15年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可以突破6%。 咁好多朋友就会问啦，喂，保险公司呢个投资水平呢，咁同我哋平时接触嘅低风险理财比有啲咩嘅区别呢？咁同大家做一个呢。

0: 有直观的对比，成日讲的低风险理财，比如银行理财、国债、货币基金，长期平均收益大概 2% 到 3%。 2025年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跌破 2%， 只有 1.98%， 国债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普遍是 2% 左右，而寿险行业15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达到 4.62%， 明显是高于这些低风险理财的长期收益水平。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它要匹配更长的封闭周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同短期理财在流动性风险特征上都有区别的，不能够简单拿个数字来去做一个对比啦。最后呢，在这份的报告里面提到，产出的这个数据的行业资讯的平台呢，在2026年更新了很多项的实用行业数据库，涵盖了呢分红利率实现率、万能险结算利率、保险公司处罚记录等等的参考信息。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期都是想同大家分享一些的客观的历史数据。当我们去选择保险产品，其实背后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以上的这些数据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中午12:30。
1: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在暑假里面亲子接触会多了很多，这方面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5: 我觉得你要让孩子要学好，利用暑假等他打好基础，有几样东西是要真引导的。首先一个，修复亲子关系，因为目前有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跟自己是不够亲的，越大就越不亲，小个时候呢就好像跟屁虫那样，一日黐住你。但系咧，慢慢，依家咧，小学高年级啦，初中啦，高中就想远离你。好多学生亦反映咁，唔想翻屋企，因为我哋都有一句话咁啊，关系即教育。我哋空中家长都有讲到啦，如果有好亲密嘅亲子关系，有好亲密嘅关系，咁教育对孩子嚟讲先正有作用。对老师呢，我哋咪成日讲呢，亲其师信其道。你如果老师同呢个学生关系好，呢个学生呢佢就鍾意呢个老师，鍾意听呢个老师讲嘅课。
6: 嗯。
5: 但係调转，如果我讨厌呢个老师，呢门课我就唔想学㗎啦，係咪？包括呢个老师你同我讲乜嘢，我都当你唱歌，左耳出右耳入。对家长来讲同样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仔女跟你很亲密，你讲的事他是记在心里的。即使他当面不好意思应对答应你，但他内心即是上了心的了，入了脑的了。所以呢，怎样搞好亲子关系，在暑假期间你要利用好。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高中2年级的学生是我们佛山的。有一天呢，他的爸爸就打电话给我，就说哎呀，不知道怎么搞的，初中我们两仔爷还是很好的，但是入了高中以后呢，整个变晒这样。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呢？这个爸爸其实是几称职的。他说我也有想，因为初中的时候呢，他的成绩还是比较好，我对他是放宽的。他说要去哪里玩，我是支持他的。但是到高中一升上高二，那些成绩就下滑了。那我更紧张的，用乜嘢就到高三要去冲了，是吗？所以呢，我就多啲提他了，你不可以玩那么多了，你放假呢你一定要在屋企复习。那些错题你要改，你还要预习下个星期老师讲的课，那你才维持到比较好的成绩的，才可以考到好的大学的，关系到你一生的。然后就不停地跟他讲怎样一生法，你可以找到好职业啊，你就是先可以找到个好的老婆啊，家庭先怎么过得好啊。他说我想落是不是我跟他多了讲这些东西，他烦我呢？所以我说这个爸爸是很称职。

0: 我话系啊，绝对系啊。
1: 嗯，
0: 俾你个巧就系你学分，佢读初中嘅时候咁。你唔好将佢个分数下滑，等到自己好焦虑、焦躁，就变成好似长林嫂、好似拜神婆咁样，唔停咁同佢讲，唔单止讲依家，仲要讲到佢将来，讲到佢几十岁
1: 放下分数，看淡分数，收好呢个亲子关系，保证翻呢个沟通先。
0: 打电话俾呢个爸爸，我话佢高考完咗啦，佢翻嚟有乜嘢感觉呢？佢话都几好，满面笑容，就话诶，终于考完啦。我哋冇问佢考得点，但佢主动同我哋讲，感觉都唔错。
1: 嗯，
0: 应该呢你哋都会满意。我话咁你知唔知道最后点解有呢个结果？佢话我明啊，就是因为呢听咗你讲，我同佢慢慢慢慢恢复分比较好嘅关系。
1: 嗯，
0: 所以呢有乜嘢两仔爷就多啲倾，咁呢佢又冇咁大压力啦，返嚟呢就有得放松。到学校老师话佢揸得紧咗啦，
1: 嗯，
0: 即系喺屋企佢放松，翻到学校佢就揸紧。你人总唔能够屋企又拉行，翻学校又拉行，会断噶喎嗰条弦系咪啊？咁喺屋企放松咗，亲子关系好咗，咁啊有个咁嘅好结果咯。嗯、所以我就话呢啲例子系唔少嘅，只讲明亲子关系系几重要。你想佢学好，你首先要同佢有和谐嘅、亲密嘅、乜嘢都可以讲嘅亲子关系。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越讲越掂，
3: 正冲，
4: 越讲越掂。
5: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6: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呢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呢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呢，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7: 阿太公
8: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9: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1: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2: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识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呢？你嗰啲时间呢，即係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係郑聪，今日同埋你呢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衣》，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 金留意，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留意，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係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留意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咋咋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淨係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呢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係浪费唔起嘅时间。你呢，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到？

0: 1.8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0: 喂，讲真啦，我哋喺睇一啲神话传说嘅时候咧，即系讲到好多嘅神仙啦，佢哋都有唔同嘅一啲职责嘅分工啦。咁有啲咧法力好高强啦，又有啦咁。咁其中咧有一个岗位都几特别嘅，咁就好少提到佢喂识唔识变啊，识唔识做啲乜嘢啊，识唔识飞啊，或者系法力有几咁无边啊，神通广大啊咁样。咁而往往咧就讲紧希望佢咧就搞翻清楚应该边两条线扯埋一齐，边两条唔系嘅咁样，即系唔好乱点鸳鸯咁。啊，讲紧咧就系月老。我听住呢首歌咧，就叫《月老》。今期嘅越讲越掂咧，就我哋会讲嘅第一个词咧，咁同埋呢啲姻缘咧啲关系。咁大家知道啦，就翻翻嚟啦，啱先讲啲神话传说啦。而现实生活当中嘅话咧，咁有时都会有啲专业嘅，譬如话婚恋嘅机构啊，又或者有啲咁样嘅公司啊，去帮助大家去撮合啊。有啲朋友咧，可能佢都会从事嘅职业系一个专业嘅媒人啦、啊。咁呢个可能都可以啦，就只要合情合理合法，系真系佢嘅正式嘅职业嚟嘅，即系现代版嘅双刃好月老。咁但係呢，如果唔係呢啲专业嘅媒人，而係呢其实佢根本都唔专业，又或者有啲事情都做得唔啱嘅，咁就一日到黑呢就好鍾意呢就撮合呢个同嗰个下咁、你两个最好喺埋一齐啦，或者你两个最好呢就分开啦，或者多管闲事啦咁样。咁我哋会有四个字啦喺粤语嘅世界面呢去形容呢一个群体。交俾洋葱讲讲啦。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龜，一蚊一隻龜，雞龜定龜拜。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鸡仔媒人喺广东话里面主要是指多管闲事、喜欢随意做妹的人，通常带有贬义的色彩的，形容那些不是专业的媒人，但是又好热衷于去撮合人哋多管闲事的人。因为这一类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做了好事可能还会惹来一身的麻烦，所以就称之为鸡仔媒人。为什么会是鸡仔呢？那是因为鸡仔吱吱喳喳，不断叫四围啄，比如这个人很嘴碎，很喜欢凑热闹，强行介入他人的私事，类似那些鸡啄不断那么啰嗦，那么鬼烦，所以就称之为鸡仔媒人了。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龜，一蚊一隻龜，雞龜定龜拜。
2: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0: 我哋呢句咧，盏鬼粤语学堂啦，就话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咁样。咁至于讲系鸡仔媒人，就真系一蚊都唔使，因为真系一文不值啊，冇人需要佢，因为佢只不过八卦，唔关佢事，但系佢好想知。咁控制欲咧，亦都系爆晒棚。明明唔系佢嘅人生，但系佢又想由自己去话事。仲有就存在感都系爆表。如果冇人揾佢嘅话咧，佢就会自己去为自己制造舞台啊！通常呢啲人咧，点解讲话一文不值咧？往往都系吃力不讨好，咪撮合唔到啦，人哋都会怪佢。如果撮合到嘅话咧，其实亦都唔关佢事啊！咁所以如果身边咧真系有一啲发现有理由相信呢个可能系鸡仔媒人嚟，咁但佢又问你话揾啦，等我帮你啊咁，都长辈教落啦，就真系要识得去婉转去拒绝佢，礼貌啲啦，但系又要坚定啲，有心有心，唔使唔使。

菲菲啦，就话原来系鸡仔梅引自争啊咁，而家人哋嘅感情仲系等人哋去倾啦，人哋嘅路等人哋自己去行啦。

0: 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郑聪，
2: 郑聪
1: 越讲越掂。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4: 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5: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4: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5: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4: 佛翠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5: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4: 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越听越啱听。
7: 有人认为撮合一对有情缘嘅男女算得上系一件幸事，亦都有人认为唔做中唔做宝唔做媒人三代好，因为咧一旦你做咗呢个媒人之后咧，好嘅话就好啫，唔好嘅话真系好可能会惹嚟一身蚁。可能你会问啦，咁点解咁中意做埋晒啲鸡仔媒人嘅事呢？一方面可能佢多管闲事啦，另外有一方面呢都好重要一个原因系性格使然嘅。有啲人佢天生就系咁热心，但系有时候就唔知道边界感喺边度，仅此而已啫。今日推荐一首歌同媒人都好有关系嘅，就系当年 TVB 电视剧《金牌兵人》嘅片尾曲《情牵一线》。

0: 五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2: 越讲越掂，
13: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13: 郑聪，
1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恋唔可以开花结果㗎，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㗎啫。如果有心呢，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今集呢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呢，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直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冇咗共同仰望嘅月光。嗱，如果你同埋另一半都系异地恋嘅参与者，快啲转发俾你嘅天涯共此时嘅人啦！祝大家感情道路幸福美满。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重新过每一
1: 晚。正如话斋啦，就如果真系月老嘅话，咁梗系帮到你手啦，系嘛？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因为佢老人家将你两个嗰条线一摆埋一齐，你哋可以啦，就有幸福美满嘅将来啦，咁样。咁但系啦，啱先咧，我哋越讲越点啦，讲咗粤语世界里边嘅其中一个词啦，嗰种就绝对唔系月老啦，亦都唔系一个专业嘅媒人啦，系好唔专业，同埋好帮唔到手嘅，就叫做鸡仔媒人。鸡仔媒人呢种状态，其实就即系根本就系越晒界啦，因为根本都唔关佢嘅事，佢就通常可能八卦啦，或者好心办坏事啦，又或者纯粹咧就系自我放大啦，自我感觉太良好啦，而往往咧就系越晒界管晒人哋嘅事。咁而跟住嚟要讲嘅呢个词呢，就唔系话咩越唔越界啦。因为啱先杨聪提到咗个边界嘅问题。咁而要讲嘅嚟緊嘅呢个词呢，直头就冇边界嘅。即係你又唔怪得佢喎，因为冇晒边界嘅咁样，点解会咁嘅咁。完全冇边界喎，交俾杨聪讲讲。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母掩鸡笼，自出自入。这个掩呢，就是指盖啦、门啦，又或者是遮挡物。全句的意思就是一个没有盖的，又或者是没有门的鸡笼，那些鸡想出来就出来，想入去就入去，完全就不受阻滞的。形容人呢，随意进出某个地方，非常之自由，并不受限制，亦都不需要打招呼就可以出出入入的了。多用嚟指嗰啲晚辈啊，又或者系下属啊，唉，对佢哋管教不严啊，任由佢哋放任自由咁，形容好似自己屋企一样咁随便，更多时候咧带有贬义嘅，即系呢一个人咧去到人哋屋企嗰度非常之唔客气咁解。喺传统嘅农业社会当中，家家户户都养鸡，鸡笼咧通常要用盖又或者系用门嚟闩好嘅，以防嗰啲鸡乱咁趯，又或者系被黄鼠狼去担走咗。如果一个鸡笼冇掩嘅话，咁嗰啲鸡可想而知啦。譬如你可以讲，佢啊将呢度当成旅馆㗎啦，简直係冇掩鸡笼自出自入，连门都唔敲一声咁就入嚟㗎啦。嗰、那个工地啊冇保安睇住啊，外人啊梗係冇掩鸡笼自出自入啦，结果咪就係唔见咗好多材料囉。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1: 啊，收到啦，唔该杨聪。阿 K K 话老妈只系咁讲我嘅，即系你就系嗰啲系嘛？出门口阿妈又唔知道，诶、哎，所以你仔出咗去啊，咁样翻嚟又唔系好清楚。咁佢有时都好兴讲啊，你真系屋企啊，当正旅馆咁，冇掩鸡笼啊，你以为咁？当然啦，事实上面你又有锁匙啦。所以冇掩鸡笼咧呢、這个词咧，粤语世界里边嘅睇法其实都可以有两种嘅。咁啊，唔单止系有啲系冇锁啦，即系事实真系冇锁嘅，打开嘅。咁大家又硬系当正自己系主人咁样啦，出出入入咁样，即系空间管理上边咧，你唔怪得佢，因为冇锁。咁另外一种其实咧就系有门有锁添，只不过咧就系呢种规则上边嘅冇咗，即系明明系有门嘅，但系冇人去执行呢个规则咯。咁就有门等于冇门啦，明明系有锁嘅，咁但系又唔锁，咁即系有锁等于冇锁咁嘅意思。

阿 Abby 咧就话反客为主。有睇过嗰套经典嘅剧集啦，就嘅观众啦，应该有印象啊。刘德华就系咁样同阿龙五讲嘅。啊，而家啲人离晒谱噶，客家占地主，世界变噶啦。好啦，我出去瞓啦，你瞓呢度啦。

咁今日啦，讲咗嘅两个词啦，啱先第一个就鸡仔梅引啦，咁而刚刚讲完嗰个啦，就系母掩鸡笼咧，自出自入啊。咁其实粤语俗语里边咧，两个词啦，你会揾到佢哋之间嘅联系啦，你就可以同啱先洋葱讲到嘅嗰个字咧，都好相似，就系边界。咁即系鸡仔梅引，即系话俾你听，真系嘅，有啲事情唔好越界咯，唔系踩界，越界直头，即系人哋嘅事都系等人哋自己去决定啦。特别自己其实都唔系话真系专业或者咁帮到手啊，即系唔好做咁多事嘅呢个鸡仔梅引。咁至于讲到啱啱讲完嘅冇掩鸡笼自出自入啦，咁除咗话俾我哋听唔好即系下去人哋嘅空间，唔理人哋有门定系有冇锁，跟住就喺度自出自入。咁同时自己嘅空间如果唔想人哋自出自入啦。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嘅话，记得咧闩翻好道门啦，就立翻好你嘅规矩啦，锁翻好应该锁嘅嗰把锁啦，就唔好做冇掩嘅鸡笼。

0: 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越听越啱听。
6: 冇掩鸡笼，表面意思咧就系讲一个地方冇遮掩物啦，实际嘅意思就系指自出自入，尤其咧系用喺一啲下属啊，又或者系晚辈啊、小朋友当中嘅。可能有人就会疑惑啦，做乜嘢啲家长咧咁睇唔住啲小朋友噶，搞到好似个冇掩鸡笼咁自出自入。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呢一个除咗话家长之外咧，那个地方那个物业本身啊，那只鸡笼的本身是不是都要做回好一些防范的设施，令到它不会被人自出自入，都是它的责任之一呢？那么谁是谁非就要想要了。跟着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歌词的内容跟这个冇掩鸡笼没什么拉楞的，但是歌名好有拉楞啊。来听陈奕迅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正所谓冇掩鸡笼我不群啊，不是任我行。
7: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先雨归天，要怪谁？

终于啦，啱先啦，就系杨聪一个专登讲嘅冇掩鸡笼恶不群咧，我哋突然之间谂翻起，哦，原来话人长大之后咧，学会不会离群，系咪就系唔好离开啊恶不群咧？咁喺恶不群仲系好 man 嘅嗰个阶段啊，即系后尾就唔系啦吓，大家知道喺嗰个阶段里边咧，佢都经常会讲呢个冇掩鸡笼啊，即系佢会同大家讲话，诶，你以为华山系你话嚟就嚟，话走就走嘅地方吗？放低你嘅兵器啦！呢度唔系冇掩鸡笼啊嘛，嗱，今日讲两个词啦，一个就系鸡仔媒人，另外一个咧就系冇掩鸡笼。咁啊，确实啦，我哋真系唔好做呢个鸡仔媒人咁样啦，四周围去插手，本来唔应该、唔属于，亦都唔轮到你去插手嘅东西或者事物。亦都唔好俾自己嘅世界或者人哋嘅世界咧变成一个冇掩鸡笼咁样啦，任人哋出出入入啊咁样，你尊重人哋嘅边界系啱嘅。咁当然你都要守护翻自己嘅边界啦。今期嘅最后一首歌《边界》。

0: 下午1:30。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

0: 景路、哦。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好就。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1: 储存。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小周末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啊，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人够入场，坐到佛山街 P P 揾到你聊天室倾下偈，活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系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我琴日主要咧就谈及到粤 B A 嘅一个最新安排，因为已经嚟到咧就系决赛嘅对决，不过咧就冇咁快，要等多个星期。因为听晚咧系会进行季军争夺战啊，咁啊依然咧就系打两回合，如果系平手咧，将会进入到黄金九分嘅，而总决赛咧就会打三。

0: 个回合噶噃，咁啊，所以咧就喺个赛制上面咧，都会同大家作咗一定嘅跟进啦，咁啊，以及咧就系目前嘅最新对捧，有兴趣朋友都可以上去咧就系互动留言，为你支持嘅球队咧就系打打 call 咯噃。OK， 咁啊，而依家咧亦都会公布下节目嘅互动话题啊，咁啊，包括咧就呢一届世界杯同样作到尾声啦。第一支四强球队出炉啊，非常之正路，就系、是、法国队啊，咁啊，法定时间咧以2-0。清脆利落咧就系击败咗摩洛哥，咁啊，琴日咧我都对呢场波作出咗一个嘅预测啦，唔会爆冷，系咪？法国都系唔会输嘅，法定时间你甚至系能够打穿佢嘅，咁啊最尾咧就系2-0啊，冇问题啦，咁可以咧就系击败对手，成为咧就系第一队，亦都系欧洲嘅球队啊，咁啊入到咧就系半决赛，咁听日凌晨我亦都可以100%拍晒心口话你听。会有多一队欧洲波㗎啦。点解呢？因为系西班牙对比利时嘛。点打都系欧洲球队入四强啦。咁另外呢嗰边就挪威对英格兰又系欧洲波。咁剩低唔系欧洲嘅就只有阿根廷㗎啫。咁究竟阿根廷可唔可以捍卫一下美洲嘅荣誉呢？咁就要睇下过唔过到瑞士嗰一关。好啊，咁我哋等阵呢都会倾倾西班牙对比利时呢一场嘅比赛你睇好边一队。咁同埋咧就系呢一届世界杯啊，都见到 VAR 咧就系几抢戏啊，咁啊包括麦巴比嗰个点球咪射失咗嘅，哇！等到颈都长，一间又话未睇清楚要睇真啲先，一间又话嗰度有啲球员入咗嚟，你出翻去个禁区外先，咁啊所以咧即系长时间嘅等待咧，令到麦巴比啊。咁最尾咧就系呢个嘅点球都未能够咧就射入，咁好彩后来有个运动战嘅得分啦，都叫做有一传一射咧就做到出嚟吓，咁夹埋有耐机咧就计时又用咗191秒，咁连睇紧电视直播嘅夏兰特都话有冇搞错啊？咁耐都未射到球十二码嘅系嘛，咁所以咧即系有时 VAR 嘅介入啦，唔知系咪好事啊？你觉得对于比赛系咪变得更加公平？更加精彩呢，咁都可以一齐咧讨论一下呢个 VAR 啊，无论咧就系之前嘅五大联赛啦，或者世俱杯啊，咁再到依家世界杯上面嘅运用啦，合唔合理啦吓？好啦，咁恭喜呢一位梅州客家18岁嘅小将魏长钦，咁上年咧就过咗去训练嘅啫，咁而今年咧系正式加盟到法甲嘅老牌劲旅欧塞尔啊。咁双方咧会签约5年噶吓，你又睇唔睇好魏长钦嘅发展前景呢？咁NBA 方面咧，其实嗰啲转会交易啊，一一兑现噶啦。咁但系嚟到咧就系小卡阿卡哇伊呢一边，利奥拿德有啲问题喎。原来咧就嗰份嘅阴阳合同啊未搞得掂啊，咁所以咧就快艇同埋多伦多速龙嘅交易被叫停啊。你觉得嗰单案啊最尾会点样收科呢？好啦，今日中场时间我哋继续会听一啲新生代歌手嘅作品啊。听过 MC 张天赋之后 ,Gary T, 汤令山又嚟啦吧。咁佢早前亦都结束咗1年3日澳门站嘅个人演唱会啦。我都睇到朋友圈当中呢有唔少老友记。过到去睇睇，不过就好似迟到啊嘛，8:00都过晒钟咯，仲未见人嘅咁样啊，咁啊唔知后来有冇加翻时间落去啦。咁总之就都 OK 嘅啊，咁大家都睇得几开心。咁中场时间汤令山啊，呢位嘅歌手大家熟唔熟悉呢？你又想听首咩嘢嘅作品呢？直接弹幕上嚟就 OK。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欢迎你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喺佛山街 PP 上面嘅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我作个预告先，咁今日咧我会谈一谈最新一期嘅中国男篮大名单，以及咧就系备战安排啊。我里面都有唔少提出质疑嘅地方啊。咁究竟点解呢？嗱，喺度我卖个关子，咁到时候今晚大概8:00前后啦。都系我比较惯常更新嘅时间啊，咁留意一下最新嘅推送就 OK 㗎啦，咁记得添加关注留言互动同埋转发啦。好，咁我哋就讲咗魏长钦先，咁毕竟都系嚟自梅州客家嘅18岁小将嘛， 能够去到五大联赛又一位啦，确实咧就唔容易啊，身高1.88米，佢系右脚嘅，跟住咧就场上主要咧就系踢中锋嘅位置，因为够高，亦都能够客串咧就左右边锋啊，喺前面咧都几全能嘅。咁啊，由于咧就够高大啦，有制空嘅能力啦，爆发力更强啦，盘带亦都比较扎实，可以自己控住球波咧就咁推上去噶噃，系符合翻咧就欧塞尔对于年轻球员嘅一个要求嘅。而且欧塞尔俱乐部喺法甲当中青训系非常之出名噶噃。嗱，我哋唔好讲近嗰啲啦，讲远少少。喺欧塞尔有咩嘢青训嘅产品系出到嚟做到非常之好嘅效果呢？咁首先咧就会有曾经嘅法国队队长白兰斯啊，跟住就再到曼联嘅名宿简东拿啦，都系欧塞尔呢度出道噶吓。呢个俱乐部好老牌㗎啦 ,1905 年就成立啊。咁曾经都攞过法甲冠军啊，一啲欧战嘅冠军咁样啦，係上百年历史㗎啦。咁但係呢一队波呢就近依几年嚟啊，其实就发展得唔系太如意嘅。咁包括呢就係去到23-24赛季先重返法甲啊，佢哋曾经系跌过来法乙啦，都踢咗一段时间。24-25赛季呢就是排喺第十一位，一般般啊，冇欧战嘅名额嘅。而上个赛季呢就只係排喺第15位，仅仅惊险补组嘅啫。咁所以新赛季你话欧塞尔係咪即係踢得好出色，好多波赢俾你睇呢？应该系冇嘅。而且我睇到呢就係魏长音啊，因为佢只係得嗰18岁啊，非常之后生，又唔系话咩天才球员呢。是吧，你以为个个拉明爷马咩？所以目前呢我收到风，佢过到去应该只不过呢就係打梯队嘅比赛为主㗎啫。冇咁快可以去到呢就係一线队㗎。慢慢嚟啦，咁甚至呢就第一年应该係会作到俱乐部 U19 嘅梯队呢就係打法国嘅顶级青年联赛。再争取第二年升入到 B 队打法国嘅第五级别联赛，我预计啊，最乐观应该要去到第二或者第三年，先有可能咧就触及到法甲一线队嘅门槛啊！呢个咧就我对于魏长音前景嘅预测，咁啊唔知道大家觉得合唔合理啦？咁啊，另外咧就我想讲多样嘢啊，咁啊点解法甲咁多队波？除咗就话到呢一队欧塞尔青训一路都做得好啦，咁所以你后生仔过去应该学到嘢嘅。另外一个好关键重要嘅原因就係欧塞尔係一队中资嘅俱乐部嚟嘅。咁所以咁以华为啦都系自己有嘅。哦，你嗰边有个可以培训嘅年轻人啊，咁拉过嚟我哋呢度啊，最尾踢唔踢到波系一回事，但係参与下我哋呢个青训啊，打下 B 队啊，都好过你踢中超啦，系咪先？哦，唔系，梅州客家降咗组咯，踢緊中甲咋喎，係咪法甲同中甲都系甲，咁梗系踢五大联赛嘅法甲甚至只系 B 队都仲要更好啦。呢个呢就系我所收返嚟嘅一啲情况。咁各位亦都可以呢就一起倾倾魏长音。今晚呢就7:35啦，会有中超第18轮啦，山东泰山会面对住云南玉坤。其实世界杯段期间呢就中超已经开返波啦，实话实说啦，我基本上冇睇添。边有咁多时间啦，特别呢即係上一两个星期喔，嗰啲世界杯排住队咁嚟，一日成3-4场波，唔通我夜晚仲要睇多一场中超咩？真係冇咁多时间精力啊。但係嚟到今晚其实係可以适当睇睇嘅，因为世界杯已经作到尾声，平均一晚都最多1-2场波到嘅啫。好啦，咁至于呢就係今日凌晨啦，又系咁样啊。即係过去成个月时间呢，只要比赛日我嗰个生物钟呢好准时㗎嘛。你知唔知我几点起身呢？差唔多接近5点。当时一起身呢，我睇到系上半场踢到第20多分钟咁上下啦。总之上半场系未完嘅。咁最终呢就系睇到法国队啊 是暂时0-0。

0: 半场嘅时候系0-0啊，我起身嘅时候个比分系0-0嘅，但系咧就转个圈兜兜咁样，我唔等嗰中场15分钟瞓翻算数啦，所以就错过咗下半场嘅两个入波。麦巴比一传一射啊，咁啊帮助咧就系法国队嗰方面咧就最终咁啊能够咧就系击败摩洛哥咧，系成为第一队晋级到半决赛嘅球队吓。咁啊呢一场波系咩情况？或者我哋稍稍息，咁啊转头翻嚟喺花生体坛直播间当中继续同大家倾偈。咁啊记得关注埋我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啦，咁继续返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吓。咁啊，食松唔怕饭，就话啱啱我讲咗帮助摩洛哥成为第一队晋级系嘛啊，咁啊真系听得好仔细，咁啊大家应该明我意思嘅，咁啊肯定系讲法国队啦。咁啊顺带我亦都补充翻啦。应该是4:30左右咧就起咗身，到差唔多5点啊瞓翻，既然大家都听得咁仔细，咁有啲地方亦都要将佢重新再澄清翻啦吓。咁总之我睇嗰阵时就一路都系0-0嘅，睇唔到任何入波，连麦巴比个点球都冇入到，因为射得太差，冇乜技术含量，俾门将轻松没收吓。咁两个入波都系集中下半场60分钟打后，咁麦巴比嗰球咧就世界波啦，直飞死角嘅。咁到依家为止咧就系8个入波，咁3届世界杯20个入波，淘汰赛12个入波，麦巴比简直咧就系为世界杯而生啊！咁另外第66分钟咧，佢系助攻俾自己老友记奥士文迪比利。嗱，如果即系最终啊，法国队能够捧起大力神杯咧，我基本上可以肯定，以今届麦巴比嘅表现，甚至你话去到决赛，如果佢冇波入啊，或者即系表现冇之前依家淘汰赛或者小组赛踢得咁好，都唔影响佢最终会攞到咧就系金球奖啊，或者世界足球先生咁样嘅荣誉嘅。但系嘅前提咧，就一定系法国队要攞到呢一届世界杯冠军，咁样先系麦巴比能否攞到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呢啲殊荣嘅关键啊。咁我觉得佢会力压奥士文迪比利。你话喂，咁人哋又欧冠、啊，又世界杯双冠军咁、啊、样。咁但我觉得麦巴比如果得嘅话咧，世界杯嘅份量咧系会侧重啲嘅，好啊。咁啊，不妨识睇睇接落嚟法国队嘅对手究竟系西班牙定系比利时啦吓。好，咁啊，我哋呢个时候咧就讲讲 VAR 嘅情况啦，咁亦都系今日其中一个互动话题啊。

店，你唔好嚟我度住、哦，我一阵嚟咗我度变成咗我咩飞、哦，你嗰度又禁菜又停菜，呢单嘢系棘实咗，冇得换住、哦，啊！你又认为呢一单案件最尾会点收科咧吓？咁啊都可以一齐咧就系倾倾嘅。我中场时间我会听阿汤灵山嘅作品啊，你有咩心水咧，直接弹只歌名上嚟就 OK 啦，系咪应该都系？用背脊唱嗰隻啊，呢隻歌係上年嘅超熱嘅作品啊，應該冇邊個冇聽過啩。好啦，咁啊接落嚟我哋講下 VAR 先。麥巴比會唔會有啲吃虧啦啊，當然好多人話喂阿根廷嘅主裁判喎、啊。我都話應該唔會好影響最終比賽嘅走勢㗎，等同於阿根廷淘汰埃及嗰場波夠用法國裁判啦，咁冇咩問題嘅，我仲係相信裁判絕大部分啦，唔敢講話百分百啊，絕大部分嘅裁判呢應該都仲係比較公正去吹雞嘅。咁啊佢呢就判咗個點球啦，因為麥巴比自己搏返嚟。啊點知呢個點球啊中斷咗兩次先射得到，跟住 VAR 呢又介入喎，準備要去踢啦。咁啊呢邊呢就係摩洛哥嘅門神啊，又喺度呢就干擾啊麥巴比啦，咁啊嗰邊有人入禁區啦，啊總之真係一個點球等咗成191秒，成超過三分鐘嘅時間，睇緊電視直播嘅夏蘭達都話有冇搞錯啊。啊点解个点球咁耐都射唔到出嚟㗎，究竟係咩回事啊咁样。首先我觉得依家裁判啊太过依赖 VAR 啦。係咪即係佢哋宁愿唔判都唔会即係自己主动去要求对于球波、啊、作出、自己更进一步嘅判断。我係咩嘢意思呢，即係话佢宁愿等 VAR 嘅提示，即係话喂呢球波有问题喎，裁判再推介。佢睇咗 VAR 先返嚟再决定係咪真係咩犯规呀、啊、点球呀、啊、咁样。就唔似以往冇 VAR 嘅时候裁判系信赖自己即係肉眼可见嘅嘢，佢觉得犯规要吹停就吹。佢依家佢喺吹与唔吹之间佢係好可能选择唔吹㗎喎、VAR 嗰啲人睇得肯定清过我㗎，你都唔同我讲话呢球波有问题，咁我冇理由自己主动去吹。喺吹与唔吹之间呢，我觉得依家啲裁判更多系选择咗听 VAR 之笛啊，你嗌我停我就停，你唔停啊我又唔停囉，咪去就系啦，系咪先。依家系我觉得啲裁判变成咗依赖呀。咁另外呢就系、是、呢、這个 VAR 睇落去好似公平咗喎，嘩逐格逐格同你去即係分析返究竟呢球波有冇越位呀、有冇越过球门线呀、究竟即係你有冇困低人地呀、但係你通过之前一场有一场嘅比赛，特别阿沙拿即係阿根廷对埃及嗰场波，点解判你又唔判我呀，係咪俾点球你，或者你入咗我又唔算数呀、即係肯定就产生咗一种嘅情况，就係难以确保绝对嘅公平嘛。睇落去係好似更加公正，但係就冇令到大家觉得更加公平。你係咪有呢个感觉先？同埋就係合規唔等于合理，精准唔等于公平。呢个就係我对于 VAR 到目前为止使用嘅一个定义。呢套系统表面上你望落去係对于裁判进行咗减负嘅。起码令到佢所受到嘅压力背负嘅责任是咪少咗啊？以往哦裁判啊哇呢啲波你都唔吹黑哨。个波明明入咗球门线话冇效黑哨㗎嘛。但而家裁判话真係唔关我事喎、啊。VAR 话唔入咗，唔系我话唔入，嗱佢条线画咗系突咗半个身位嘛。系越位嘛，唔系我话佢越位，话 VAR 画出嚟佢提示我去睇，睇完之后画条街话你听越位喎、啊。系嘛，咁唔通你闹我啊，唔系我判㗎，你闹 VAR 裁判啦，佢哋喺里面睇都话我知㗎喎、啊。咁所以系咪帮咗主裁判减负啊啊，所以 VAR, 即系我自己好坦白讲啊，睇咗咁多年波呢，其实系剥夺咗睇波嘅乐趣嘅，停得太多嘛，下下都教睇慢镜喎、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错判误判，有时候好可能就系一场波嘅一部分嚟㗎。佢会令到成场波更加流畅，咁裁判佢见到肉眼吹、就係嗰下吹咗就

0: 該係犯規係犯規，重新開波開波就搞掂啊！啊呢就喳喳臨要跑去場邊睇一個大電視先，嗰度擾攘一下，其實成場波嘅節奏啊，你嘅觀感啊，就已經即係肯定係亂曬嘅。我個人就唔係話太提倡 VAR 對於比賽嘅介入太多。啊，你話真係去到好關鍵啊，嗰球波我真係肉眼都判斷唔到究竟有冇過到球門線、啊，其實係可以嘅。但你話咩都要 VAR。其实又好似即系对于场波嚟讲剁得太碎，啊！依家甚至加埋啲咩饮水时间咁样落嚟，其实成场嘅足球比赛啦，就真系冇以前咁好睇咯，流畅度绝对要打一个好大嘅折扣啊！好啊，咁啊，大家又点睇呢？咁啊，都可以咧就系倾倾 VAR 嘅介入，咁啊，特别喺呢届世界杯当中，会唔会变得更加公平同埋更加精彩咗啦？另外仲有个说法就话喂。即系点球咪今届世界杯嗰个嘅命中率咪跌到落去新低嘅？除咗就系阿美斯炒咗两波啊，麦巴比亦都有球唔入啦，再加上咧就点球大战当中好多球员咧都一系啊俾龙门扑咗出嚟，一系咧就射唔入咁样啊，就怪咗嗰、那个新嘅呢个世界杯专用球啦，佢个名叫三重浪啊嘛。因为就代表咗三个主办国家嘅唔同元素全部呢就堆咗入去。咁所以呢就三重浪吓吓。咁去到决赛呢就换一换个波嘅。就变成咗呢就係三重浪中将。就换咗啲颜色嘅啫，但係嗰个外表呢都係一样㗎。咁我首先呢讲下呢球波啦。佢係世界杯历史上面最少面板数量嘅。佢只係由四塊黏合面呢就構成嘅啫，以往你都知啦，一塊又一塊慢慢拼起身起碼都十几塊㗎嘛，今次只有三塊嘅啫，佢大大呢就降低咗空气嘅阻力，乜同埋呢佢虽然喺高速过行当中呢就係旋转会少咗，轨迹喺前半段相对稳定，但係佢有个特点去到尾段佢会出现反方向嘅一啲速度变化同埋呢就下坠嘅，係会令到即係嗰啲龙门啊守门员啊佢哋守开其他嘅波呢係会有一定嘅肌肉记忆同埋预判嘅体系，佢大致会知道呢球波即係远射过嚟嘅时候去到边个位呢会下坠 啊速度会开始慢啊咁样㗎噃。但係呢个三重浪呢佢去到尾段嘅速度佢反而会加快，同埋呢就係坠落嘅位置会同以前嗰啲波呢係产生咗变化，所以令到个门将判断呢会产生咗一啲误差。同埋就係、是、呢、这个波其实佢喺技术制作上面呢係对于最终究竟係咪点球啊呢、这个下降咗个命中率呢，我作出一个综合分析呢，其实唔会产生副作用嘅。唔会因为呢球波大家就射唔入嘅。呢、这个系属于误判嚟嘅。係咪，因为你到目前为止就话到本届世界杯嗰、那个命中率已经低到 66.1% 嘛。系创低咗1966年有统计以嚟58年嚟嘅新低。所以呢就将个责任怪咗落三重浪嗰度，因为用咗你球波。所以大家唔识射点球。其实唔系嗰回事嘅。我睇过呢个波嘅制作技术呢，其实佢反而系令到门将接波加大咗难度。唔入嘅原因呢其实有好多种。第一就系球员嗰方面心理压力嘅影响啦，系咪先。另外呢就系、是、门将依家佢研究每位球员射点球嘅角度啊方向啊已经有咗更加系统嘅研究。即系你赛前有啲人喺个水壶嗰度睇到，哦，佢最中意用右脚左上角，咁我扑嗰度嘅命中率自然系高噶啦，系嘛？有时候潜意识，你到嗰刻啊左定右咧，我想呃下佢，但系最尾你只脚仲系唔听话，仲系射咗你自己最惯用嘅地方嘛。所以即系门将佢研究你射点球嘅时候咧，比以前认真咗，掌握嗰种嘅程度高咗，以及咧就系、是、VAR 介入之后，视频裁判延长咗。判罚最终系咪罚球啊，系咪点球啊等等呢啲嘅时候呢系会令到主罚球员嘅心理压力多咗。所以呢啲嘅元素我哋同样都要计埋入去，点解导致有时十二码点解射得冇以前咁准嘅一个原因啊，好吗 ?OK, 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事休息，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喺花生 FM 上面嘅花生底坛，加入嘅互动留言点赞，转头返嚟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啦。
1: 下午2:30。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道，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道，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哋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两点半打后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啦，咁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一齐嚟谈谈呢个底坛啊！咁啊，好多朋友已经倾紧 V A R 嘅技术介入之后，对于足球啊，究竟系咪变得更加公正同埋更加精彩啊？咁啊，另外又可以倾下梅州客家小将魏长钦啊，加盟到法甲欧赛二之后嘅一个前景。咁啊 ，N B A 嗰方面咧，李奥拿德啊，咁啊，目前咧就被叫停交易啊，咁啊，对于嗰个阴阳合同案件啊，咁啊，最尾会点样收科咧吓？中场时间，我哋听歌啦 ，Gary T， 汤灵山啊，咁啊都有知音嘅。目前一个我很小朋友系嘛，另外一首当然。

0: 好啦，我同大家听过会呢一首上年应该系最大热嘅作品啊，用背脊唱情歌啊，亦都回应翻啦。早前嗰位朋友嘅留言啊，啊点解唔播？大家都即系好熟嗰啲经典歌啊，八九十年代嗰啲歌，点解唔播啊？咁样其实我一向咧都仲系比较中意。即係接收一啲新嘅事物嘅，係嘛？咁冇理由你永遠都停滯喺以前啊！你即係聽翻啲舊歌，肯定係吸聽好聽嘅，個個都中意嘅。咁啊，但係呢個時代會進步噶嘛，不斷有新嘅作品。如果有都靚歌啊，好聽嘅歌，咁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就等同於睇波咁樣。冇理由哦，你嘅偶像退咗役，你自此之後唔睇波㗎，唔會噶嘛，係咪先？好比如我咁樣，咁啊偶像就係斯丹。咁斯丹咁啊退咗役唔通我就唔睇法国队啊，哦唔睇皇家马德里咯，系咪先？唔会噶嘛，所以即系其实道理一个意思啫。你可以不断揾到新嘅替代者，亦都可以喺新嘅时代当中揾到你自己听歌睇波嘅乐趣噶嘛。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系啦，咁啊，讲开就补充埋啦。咁啊，点解我会系法国队同埋阿根廷嘅 fans 咧？咁啊，因为咧，即系我自己啱啱开始真系全程投入去认真睇波嘅时候咧，就喜欢咗两位球员，一个咧就系法国嘅斯丹，一个咧就系阿根廷嘅巴迪斯图达。咁啊，所以系咁样一路传落嚟嘅啊。咁啊，其实即系每件事总有因同埋果嘅。好啦，咁啊，呢一届世界杯你所喜欢嘅嗰队波还在吗？

咁啊可以咧就一齐倾倾偈啦。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P P 当中嘅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读下已经摆低咗留言朋友啊，咁啊有啲咩见解先？健身话 V A R 我赞成用，减少咗好多争议。只要全部一致做法，肯定系公平公正嘅。就系睇下点样能够将佢统一哦。咁啊 C P V 就话世界杯踢来踢去变成咗欧洲杯啊，真系估佢唔到，唔会啩？欧洲杯有好多次噶咯，唔止一次噶咯。好啊，咁啊，微信用户就话每件事都有利有弊嘅，到底系利定系弊大咧？咁啊，有待大家嘅评价。咁咯，咁你即系差唔多将我问题问多大家一次啫。我系想听下你嘅见解。阿嘉和就话我今晚大胆一啲，斗牛士3-0赢比利时。跟住就再睇到阿马口铁就话到啊，喂，问到我今晚斗牛士点睇，有冇咩猛料？嗱，咁啊，我哋节目当中从来都冇猛料嘅，我只不过咧就对于睇波嘅一啲心得啦，对于呢一场比赛我自我嘅观察啦，话俾你听嘅啫，就唔系咩猛料嚟嘅，唔系话100%一定啱嘅，系咪先？因为我觉得睇一场波系会带有一定嘅主观嘅，当然我系会通过赛前准备嘅一啲客观资料啊，过往嘅历史交锋啊，最后咧综合成我自己相对主观嘅选择啊，系咁样嘅一个过程啊。阿拜仁就话，如果英格兰夺冠，系咪夏利卡尼可攞金球奖呢？阿根廷夺冠，美斯可攞金球奖呢？咁啊，依个机会肯定大㗎啦，系咪先？咁你英格兰夺冠唔系夏利卡尼攞啊，咁或者比灵咸囉，系咪？会唔会啊？咁啊，都有一定嘅可能性，但系夏利卡尼肯定就机会会大啲，佢至少拜仁嗰边有冠军，咁依边阿比灵咸皇马嗰度四大皆空啊嘛，呢啲都系讲相对嘅啫，冇绝对呢个世界啊。好啦，咁啊 ，Cat 姐就话，琴日我估中咗啊，都话法国2-0或者3-0干净晋级啦，即系连嗰个比分都中埋啊，咁样啊，今晚有估啊，西班牙3-1赢比利时，要听紧急联络人。小俊就话有 VAR 系好嘅，不过埃及输阿根廷咧，嗰场 VAR 咧就冇咩用。啊！魏如祥音有夏兰特嘅身影啊！哇，评价好高、啊，希望去到欧赛尔有表现。小峰话：迪金斯带队连续3届世界杯入4强，法国真系太强啦！球队依家仲保持全胜啊！亦都系相信佢会复刻巴西。2002年世界杯全胜夺冠，哇！如果咁啊，真系犀利。老虎LJ 啊，就话我觉得 VR 出现咧更加容易人为控制，更加容易做马，从本届世界杯就可以睇得出啦。双标嘅场面极多。积木就话啦，今晚我睇西班牙对面比利时，经过美国一役咧就士气大振啊，团结一致嘅比利时咧唔惧怕任何对手，更何况有紧急联系人嘅卢卡古啊，可以喺呢个点评当中点埋歌、啊。紧急联系人卢卡古腹胀系嘛？可以可以。欧冠之王亦都点唱紧急联系人，联络人，联系人定联络人啫？依、个又依、个名，嗰个名，总之都系我知系有嗰只歌嘅。咁啊，庆祝啊！一你又系法国队系主队啊！犀利啊！入到四强，咁你系咩时候喜欢法国队？系由边位球员开始喜欢法国队啊？VR 確實是科技發展的產物，我有一種感覺，可能日後就不用場上的裁判，直接 VR 和機器人來執法了，這個是細細隻的留言。兩個笑面就說、比利時有沒有機會，一種覺得他們下半場體力不足、畢竟都是黃金一代，已經來到尾聲了，最好打的幾位全部都30歐以上的，托沙特嗰啲都30开头㗎啦。另外仲有爆炸头啊，跟住有丁丁啊，卢卡古啊。最后一届世界杯㗎啦，呢啲球员全部都係。好啦，咁暂时夹场搵到我哋直播间。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参与下赛事嘅互动。咁同埋呢就。

0: 就关注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淡。好啦，嗱喺倾到听日凌晨三点西班牙对比利时呢一场，亦都系八进胜比赛之前啦，我想同大家延续下一个场外嘅话题啊，就系关系到究竟即系呢啲嘅裁判啊，或者讲呢啲嘅教练啊，再加上咧就系球员啊，佢嚟自边个国家嘅情况吓。咁啊，其中咧就系最强最难破嘅一个规律咧，就系世界杯历史22个冠军主教练都系嚟自本土嘅噃。咁我查翻啊，目前当住八强先啦，即系呢个阶段啦，只系有两位。唔系本土嘅教练教紧呢队波啊，会唔会咁样吃亏呢？一个咧就系英格兰主教练系嚟自德国嘅杜查啦，比利时嘅主教练鲁迪加西亚系嚟自法国嘅。好啦，摩洛哥主教练叫做乌亚比啊。嗱，呢度显示佢系摩洛哥，但系我今日专门查过下佢嘅底细啊。乌亚比其实是比利时出世的，他即是其实从世或者讲叫做他自己比较早时期的经历呢，都基本上在比利时那边搞青训，咁后来先过到嚟摩洛哥呢度呢就是教波，所以唔会会吃咗呢个亏，所以摩洛哥就要被淘汰啊，因为你唔系纯正本土嘛嘅主教练嘛。咁另外迪金斯啊，包括呢就係挪威啊、西班牙、阿根廷啊、瑞士啊嗰啲全部都系自己本土出品嘅主教练啊，所以佢哋对于最终夺冠呢系带嚟咗先天嘅优势嘅。好啦，咁另外我呢度亦都想加多嘴啦，因为摩洛哥都淘汰咯，以后就唔一定讲㗎啦。咁因为琴日呢就时间关系啦，未有延续返。咁究竟即摩洛哥系咪叫法国二队啊，因为即我对于呢样嘢呢仲系比较严谨少少嘅。我始终觉得摩洛哥你唔可以，至少今届世界杯你过往系咪我唔再追究啦，系咪你曾几何时可能系。但系至少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2026嘅摩洛哥就唔可以叫法国二队。点解呢？因为喺整个26人大名单当中，摩洛哥本土出世嘅就有7个。而加拿大嘅门将系保罗啊，因为调返转嚟讲应该系门将保罗佢喺加拿大出世嘅。咁法国二队你点样可以拎到呢一个嘅称呼出嚟呢？佢成队波得嗰6个人咋喎。咁同样系6个，仲有喺西班牙出世，都系同你嘅数量一样喎。好啦，咁啊呢个你话斗人多啊，咁人哋摩洛哥本土都7个啦，咁你法国同西班牙各自6个啫。我再对比埋究竟嗰啲球员喺阵中嘅核心程度啊，嚟自法国出世嘅呢6个分别系里尔青训出身法国 U21 前队长保亚迪，跟住依家踢緊富咸法国 U19 欧青赛冠军成员迪奥普，以及呢就係喺蓝石出身踢緊罗马中场艾拿奥尔。冇错啦，你话法国二队最好打就係呢3个我同你搵咗出嚟啦。咁至于喺西班牙出世又有6个喎，我同你數數佢最好打嘅3个系咩人啦。分别喺马德里出世，依家踢緊大巴黎嘅阿舒拉夫夏基米。皇马嘅中场喺马拉加呢边出道嘅巴谦迪亚斯。以及拜仁嘅中场喺塔拉萨呢边咧就系冒起嘅沙巴里，系嘛？咁你一睇落去，咁你就知呢队摩洛哥点可以嗌到系法国二队啊？系嘛？都唔系嗰回事。所以我即系一早听到呢个嘅称呼，我就觉得唔啱咯。至少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你唔可以将摩洛哥称之为法国二队啊！你以往可能曾经系，但系至少呢一届唔系啊！咁有时候有啲嘢就要较真嘛，系嘛？门将加拿大嘅啊，最好打嗰几个西班牙嘅，咁就系咁咯，系嘛？咁至于库拉索点解可以讲系荷兰二队呢？因为你26人名单当中有25个系荷兰出世嘅。唯一喺库拉索出世嗰个呢就係中达希。 陈达毅啊，佢就系富拉索就得仅此一个嘅啫。咁啊，希丁克啊，古华特啊，艾和卡特啊，依啲荷兰名帅亦都执教过呢队波，就系照搬荷兰嘅体系过嚟。咁呢个就实打实嘅荷兰二队。至于咧就系佛德国，被称之为葡萄牙二队，因为佢哋系全队当中葡萄牙出世嘅人系最多。例如以往 C 朗啊、阿兰尼啊嗰啲都系有佛德国嘅血统嘅。咁所以呢呢队波你嗌佢系葡萄牙二队亦都可以但系摩洛哥就肯定唔系法国二队嘅。呢个亦都系我对于法国足球嘅一个认识啦。好嘛 ,OK, 好啦，咁我哋或者稍稍息转头返嚟呢就继续睇睇去到听日凌晨三点嘅呢一场西班牙对比利时究竟会踢成点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油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油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5: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0: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节目啦，仲未有彩排争机会啊，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好啦，咁我哋争时间咧，睇埋听日凌晨三点钟。其实呢个时间我觉得更加尴尬，我宁愿四点都唔好三点啊，因为你睇完真系瞓又唔系，唔瞓又唔系啊。去到咧就系西班牙对比利时嘅比赛啊，咁啊西班牙咧就要冲击16年以嚟再次重返四强嘅机会，而比利时最近三届咧就是、第二次，可以咧就系、是、冲击四强。究竟边个能够笑到最后咧？咁肯定会有多一队咧欧洲波入到去半决赛噶啦。咁目前西班牙咧已经有35场不败噶啦噃。咁到依家为止咧就保持一球未失。咁但系咧都会有一定嘅问题咧，就魔幻双翼啊，拉明耶马咧就入波偏少啊，好似先系入咗一隻。尼哥威廉士咧就有啲伤啊，所以佢哋两个边咧其实嘅实力咧下降咗唔少啊。咁但系咧就中场仍然强嘅，帕迪啊、简迪啊，咁就系即系等等啲嘅球员啦，都可以咧就系继续踢住呢个咧就系 Tiki Taka 啊呢一种咧就系、是、打法啦，令到成队西班牙咧整体嘅阵型咧可以咧就保持住啊。所以就算你话前锋未必可以咧即系有一个好顶级嘅，但系成队波咧依然系在线。相对于咧就系呢边土耳其啊，呢一边比利时啊，佢哋最重要肯定系门将啦，高图意斯系嘛，咁啊皇马嘅呢一位顶级嘅门神，可唔可以抵挡得住一班西班牙好可能喺呢个西甲都经常交手嘅对手，呢一场波嘅进攻可唔可以力保大门不失呢？咁上一场收起咗或者人话弃用嘅奇云迪布尼同埋咧就阿道古，可唔可以有出翻嚟有一个奇效咧？都会成为呢一场波咧最终边个能够咧就系获得晋级嘅关键啊！我对比过咧就系琴日法国对摩洛哥呢一场波啦， 西班牙的信心相对冇咁足。但是面对着比利时作出这样的让步呢，其实亦都是更被睇好的一队。咁啊，你依家呢就开始可以去作出一个预判，究竟呢个世界杯想唔想成为欧洲杯呢？如果唔想，咁样即係接落嚟係需要有一啲嘅欧洲波被淘汰。咁啊，虽然呢场都系两支欧洲嘅球队啦，但係我哋都可以先预判里面可唔可以存在住一定嘅黑马。如果瑞士已经被抛咗，因为你确保阿根廷入去嘛，咁即係剩低只有挪威同埋比利时，比利时喺西班牙面前，我觉得就相对会被睇低一队嘛。你即系总有一队冷冷地嘅要入到四强。咁呢一队，你觉得系挪威啊，亦或者系比利时咧，就成为咗你今晚喺竞猜嘅时候谂多少少嘅一啲元素啦。

0: 最后同大家分享多一首我都近期经常单曲循环嘅作品啊，近悲伤结了账，康灵山以及揽老揽流啊，一个好有意思嘅组合啊，就进出即系、就是、推出咗呢一首嘅合唱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去到下期嘅节目再同大家倾翻世界杯嘅最新战况。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蝉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3: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4: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3: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4: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5: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6: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7: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6: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7: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8: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8: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属于系 Cookie 嘅呢首嘅作品，叫做《信心爆棚》。做乜嘢都要信心爆棚。咁我哋下午广东西倾偈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够信心满满，一齐过嚟倾倾偈啦。下午3:05啊，广东广西广东西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听过一首咁清新、好有夏日气息嘅歌仔之后咧，又开始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其实今日嘅即系我觉得好适合听呢首歌仔，因为今日嘅心情特别轻松。
0: 点解？
1: 哇，咁快已经嚟到小周末啦！
0: 哦，系喂，真系喎！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小周末啦，系嘛？
1: 系，而且好似好多学校咧，由今日开始啊，散学典礼结束就美好的假期开。

0: 开始了，
1: 冇错啦，
0: 轻松啦。
1: 家长开始又要谂点样去照顾啲细路啦，系咪？快乐月月话啦，大家肯好啊，又到小周末啦，啊，真系不知不觉嘅时间过得真系快吓。咁啊，确实系日日咁过咧吓，即系至紧要系心情靓嘅话咧，就冇白过啦。咁今日咧天气都仲算系可以嘅，啊咁啊天气咧讲啱咗，琴日我哋话从九号开始，十号开始咧就开始，因为天气会酷热啊，变热啊。咁今日咧都几晒下嘅啊，所以出外咧大家亦都注意一下呢个嘅防暑啦吓。
0: 系，我好似留意过天气预报啊，就话今个周末啊，应该今日周末咧连续两日天气都可以噶，冇乜雨水啊。虽然就话可能气候比较炎热啦，热少少，但如果系想出去玩嘅朋友咧，可以谂谂。
1: 咁系唔落雨啊，热啲冇所谓啦。
0: 系啦，方便啊。
1: 系嘛，戴眼镜啊，咁啲防晒帽啊，嗰啲都 OK 啦。啊，咁啊，当然咧，天气热咧，个人咧好燥嘅。啊，老实讲，燥啊，同埋记得要补水先啦。咁尤其开车啲老友记啦，啊，注意交通安全先啦。啊，最怕咧开车嘅时候遇到一啲嘅有啲胡乱插车啊，系嘛，变道啊，咁你有时就好嬲嘅，系嘛，怒症嘅出嚟就唔好啦。咁啊，讲起咧开车至紧要平安啊，安全到达。近期咧，我留意咗一下咧，就系交通方面啊，都不容乐观。在内蒙古啊、黑龙江啊、湖南啊、新疆啊啲地方啊，接连啊啲新闻啊，都话发生咩咧？四起嗰啲嘅亲属同乘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伤嘅道路交通事故，
0: 哎，
1: 造成啲家破人亡有嘅。所以咧，一定开车嘅时候啊，千祈唔好开啲斗气车，喺夏天里边都有一个平和嘅心情先得。
0: 咁其中咧就话6月14号啊，一架涉嫌超速行驶嘅超员嘅皮卡车啊，系咪衰啊？又超速佢又超员，核载五人，实际搭咧就6个人，因为全部都系亲戚朋友，逼佢啦咁样。后排嗰啲乘客通通都冇揽安全带，咁就喺内蒙古啊嗰啲乡间小道咧，就行嘅时候由北向南行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就同前边因为故障停放喺车道里面嘅货车发生咗碰撞，嗱又系咁啱得咁巧，咁啊事故咧造成皮卡车上面嘅6人啊全部死亡噶嘛，
1: 你睇下大事故嚟噶，
0: 系啊好严重，
1: 咁啊即系话喺全国各地啊呢排特别多，
0: 系咁啊同时咧又话喺黑龙江嗰边啊又系有个咁样噶啦，涉嫌超速行驶嘅小客车，喺呢轮做咩咁多超速超载嗰啲，咁啊核载5人实载5人都系亲戚朋友嘅关系啦，咁但系又系后排乘客全部冇揽安全带嘅。当时系咩回事呢？行到黑龙江某条路嘅时候咧，佢居然够胆越过道路嘅中间线，即系夹硬咁样越线，同对向行驶嘅一部重型嘅半挂货车发生砰一声嘅碰撞，咁啊事故造成小客车上面5人当场死亡啦。
1: 一来咧，司机肯定开车啊，身不在马噶啦。二来咧，佢最攞命嘅坐后边后排嗰啲乘客，全部冇揽安全带，因为上高速公路系规定嘅，依家要揽安全带嘅，但系好多人冇揽嘅，冇揽安全带，即系上高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咁啊，陆续续咧咁多事故嘅发生咧，其实一定要提醒一下啦，因为进入咗暑期嘅假期，咁啊，所以咧就系啲家庭啊自驾游出去比较多啊，
0: 系
1: 嘛，咁你成家咁样自驾出行。所以你一定咧就话开车嗰、那个时时刻刻将家人嘅幸福平安挂喺心上面先得。点办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嘅驾驶啊，咁一定注意吓、啊，最好出之前咧就系、是。检查一下啲车辆情况咯，
0: 系啊，尤其咁高温嘅天气啊，即系如果嗰部车系用开嗰啲旧轮胎啊，即系冲气唔好打得太满啊，你睇清楚嗰个检查轮胎，啲隐患嘅车辆，能够唔开就唔开啦。仲有啊，嗰啲新手如果真系要新手开车嘅话，都要特别留意。咁仲有一样嘢咧，咪暑期啊，大家出行嘅机率比较多嘛，尤其成家人出去玩嘅话，你唔好超载啦，你按翻嗰部车核定人数几多人就几个人。咁啊，坐车就揽好安全带，无论前排后排，你全员全程揽好安全带，千祈唔好为咗贪方便，反正自己人啦、啊，跟住又逼埋一齐啦，或者抱多几个啦，咁啊。
1: 系啊，仲有一样嘢，天气热啊，咁啊揸车嗰位啊，一定咧就要休息好，唔好疲劳驾车啊，呢、這个好紧要嘅，同埋之前出发之前咧规划好行车嘅路线，唔好去到嗰度啊，又过咗个路口，褪翻翻嚟，咁你麻烦啦。同埋咧，就如果超车嘅时候，一定要观察前方同埋后方嘅车，确保安全嘅情况之下，好超啊，唔好随便超车。
0: 仲有啊，夏季咁啊，始终有时遇到。

0: 强对流天气都难免噶啦。落雨天行车一定要降速。控制车距，亮尾灯啦，必要嘅时候集中精神，谨慎驾驶。如果雨势啊实在太大嘅话，唉，宁愿就睇下点样保持安全嘅情况之下，停一停啊，歇一歇，等一等啦，安全为上。咁仲有遇到啲积水嘅路段都谨慎行驶，唔好一头就冲咗落去。
1: 冇错，恶劣嘅天气一定要注意吓，交通安全嘅。好啦，咁啊，依家喺路上边揸车嘅朋友都比较多嘅。咁如果遇到塞车或者繁忙咧，又可以嘅话补补料咯。咁啊，等大家咧唔使话。啊，盲中唔知边度啊，交通情况系点样嘅？我哋一边听歌一边倾倾偈啦。

0: 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嗯，冇错啦，亦都注意一下防蚊先得嘅，嗰啲蚊啄咗好难受嘅，系好唔舒服嘅。咁啊，方少依家可能出边揸车啦。佢话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最左侧嘅车道有事故塞车咁样啊。多谢先吓，多谢报料。龙高路镇南路段啊，往高明方向单向最左侧嘅车道有事故，所以影响到后边嘅车啦。大家去到收收油系啦。
11: 方志生咧就话，真正嘅驾驶高手啊，俾嘅唔系速度同埋激情，而系边个可以将平安守护到底，将安全握喺手中，将幸福带翻屋企。
10: 嗯，啱听吓，总结得非常之好。其实揸车咧出去旅游啊，尤其唔好赶，系嘛，滋滋悠悠咁样吓，当系游玩啫嘛。你快又快唔到好多，你迟就迟唔到几多。总之要安全的速度啊，在自己的把控安全把控的范围之内慢慢开，不急的嘛，是吧？
11: 半真半假话，我喺路上啊遇过好多次啦，就系打左灯，但佢右转嘅，好彩我都有预感，然后减慢咗车速咁。
10: 阿老王咧就发咗张图上嚟，啊上边全部都系咩驾车接拨手持电话嘅，全部记晒，系嘛？即系哇，一二三四五次咯。佢都系死性不改啊，不停打电话，罚款$100，记三分，
11: 扣分噶喎，系咯。
10: 啊，讲明佢即系经常咁样啦，未必咁多咧，系嘛？咁所以揸车真系要集中精神，唔好做啲古灵精怪动作，专心啲嘛，系嘛？安全第一啊嘛。咁啊，所以咧又系平时咧，我哋即系喺呢个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样样都要专心做嘢先啦，吓、咁啊，再加上依家咧暑假，哎呀，夏天暑假到啦，咁啊天气热嘅话咧。咁大家咧开车出去玩更加留意啦。除咗开车咧，仲要留意咩咧？就系、是、暑假咧，亦都系旅游出行啊、教育培训啊、同埋休闲旅娱乐啊，仲系餐饮消费高峰期嚟嘅。第一放假啲学生有啲未成年嘅啊，嗰啲未成年嘅消费纠纷啊、安全事故啊，容易啊即系多发。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无论系成年人好，尤其是啲学生啊同家长啊，应该树立好一种科学、理性、安全嘅消费嘅 理念先得，系嘛？
11: 所以针对啊暑期消费咧，肯定系多发生噶啦。咁广东消委会咧近段时间系发布咗暑期消费一个避坑嘅指南，佢专门聚焦啊，好容易以往好容易喺近段时间出现嘅各种情况，包括饮食、网络消费、研学旅游、预付消费、维权保障几个一啲高频嗰啲领域啊，

0: 谨慎啲
1: 先啦，系啊，
0: 系嘛？咁如果我哋自己去采购呢啲买呢啲咁嘅食品咧，就选择啲低嘅农贸市场咧。总之合规嗰啲渠道比较好啲。
1: 嗯，如果系网购生鲜啊，因为夏天咪好多朋友哇，今日开鱼节啊，快啲去买啲海鲜啊，买啲河鲜啊。如果你系网购嗰种咧，一定要留意现场开箱去验收，拒收一啲变质嘅货品，海鲜尤其系啊，一变质啊好麻烦嘅。咁同时消费者应该规避一啲野生嘅菌类咯，啲菌菇唔好咁杂食咯。来源不明嗰啲即系自家浸嗰啲酒啊，露天存放嗰啲老水啊，嗰啲咩嘅话，高风险嘅食材。仲有啊，夏天啊，好多朋友咪中意啊，生腌啊，刺身啊，冰冰凉凉啊。嗱，呢啲生冷嘢咧，又系特别容易出现啲食源性嘅问题嘅。如果系想出去露营啊、野餐嘅话咧，做好嗰啲食材嘅管理，咩冷藏啊、储存啊，熟食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啊，放得太耐嗰啲菜品啊，谂啦，唉，宁愿就少食多教训啦，该掉要掉啦。
0: 冇错吓，咁啊一定注意。如果你枪烧超市买嗰啲食物咧，一定要睇睇佢嗰个咩啊，要检验一下个预包装食品个生产日期
1: 啊，啲卫生
0: 保质期啊，储存啲条件、生产资质啊，唔好买嗰啲咩来路不明嘅，来源都唔知点样嘅啊，嗰啲标识啊残缺嘅嗰啲，一定要注意啦。
1: 仲有，因为暑假啊嘛，啲小马骝们啊，肯定出嚟噶啦，出嚟玩啊，难免就会上网打下机啊，佢哋最中意啦。你要留意未成年人游戏充值嘅问题啊。佢假期由于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嘅时长咧，肯定大幅增加，而私自大额嘅游戏充值啊，甚至俾人诱导网络打赏、私下账户交易、退款难呢啲消费纠纷咧，就频频发生。咁针对未成年人嘅网络消费呢种情况咧，家长肯定要醒水啦，筑牢支付安全嘅防线，妥善保管好自己嘅支付密码，唔好咁容易俾部手机俾啲细路仔玩，仲有指纹啊、人面识别嗰啲信息，关闭小额嘅免密支付，仲要设置啊单日消费要有个限额先得。
0: 冇错，稳阵啲。好多学生放假咧就无所事事
2: 、啊、
0: 就攞呢啲咁嘅手机嚟玩啊，玩游戏啦，充值啦，系嘛？
1: 嗯。
0: 啊，唔好沉迷呢啲咁嘅游戏吓，将家长咧陪伴一下，引导一下，系嘛？啲细路仔有时间嘛，咁应该咧就带出去行下，尽量咯，系嘛？到处去接触个大自然，咁都好啲。同埋有啲家长好鍾意呢，喺暑假里面呢同啲细路仔报嗰啲咩叫研学旅游啊。
1: 哎，近年嚟都好兴啊。
0: 亲子研学啊，咩夏令营啊，毕业旅行啊，又系好火爆啊，依家好多㗎。但係话俾听，依家喺呢个社会上面好多啲冇资质经营嘅，虚假宣传嘅，行程缩水嘅，服务降级嘅，安全保障缺失嘅，呢啲问题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啦，一定要自己去理性去甄别一下。咁资质方面你睇睇正规嗰啲啊，尽量去了解一下啊。咁啊，报啲团咧又唔好啊，嗰啲咩低价团嗰啲咁啊，拼团嗰啲或者个人售卖名额嗰啲，嗰啲非正规嗰啲渠道，你报名之后赚衰啫，系嘛？
1: 咁喺服务层面方面咧，梗系要警惕嗰啲所谓啊名校深度研学啊呢啲话术嚟嘅，乜嘢专家授课呢啲夸大宣传，咁要规避啲所谓研学团个游而不学嘅，完全咧货不对版嗰啲咁啊，变相去消费嗰种劣质嘅项目啊。
0: 冇错啦，仲有一样嘢，暑假好多学生中意咧就系边度咧？有冇参加啲教育培训？要么去游水，要么健身，系嘛？即系搵啲细艺。咪亲子乐园呢啲咁啊，但系你要参加呢种咁嘅课程咧，佢好多时候商家系预收你啲钱嘅，
1: 系啊，
0: 预付式消费啊，其实喺暑假消费重灾区嚟嘅，啲商家肯定咁噶啦，佢低价会引流引到你呢度，系嘛？等你交晒钱之后，哇，一两百人交完之后，即刻咧就系卷款逃跑走佬啦，啊，退费又难，设置啲霸王条款啊，咁样好多问题嘅，所以喺暑假里边啊，你点消费好，你一定注意吓，唔好咁轻易咁样去交咁多钱俾人哋吓。好，咁所以呢就喺呢个暑假都成个月个几月啊比较长㗎嘛。
2: 呢个暑假好长。
0: 即係大家一定你去咩消费好，你一定呢就係咁样，嗰啲证据你一定保存好。强化一种依法维权嘅意识，就算俾人哋搵得笨都好啦。你嗰啲发票啊、电子订单啊、支付记录啊、合同啊、聊天记录嗰啲都系凭据嚟噶嘛，咁起码你追先得噶嘛，系咪？
1: 不过暑假咧，亦都系大家消费嘅旺季啊，冇办法啦，啲小马骝们佢一放假咁啊，大人咧无论亲子出外啊、亲子出行啊、出去消费啊，肯定开心嘅时间咧就特别多嘅。咁总之消费嘅时候咧，你睇清楚啲咯，保护好自己就系啦。
0: 冇错，咪讲起咧开车安全咧，我哋好多朋友喺度倾紧偈

0: Amy 话咧，开车打电话应该要重罚先得啊。咁另外杨光话咧，经常见到开小车、电动车嗰啲咧，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冇安全意识嘅，我都见到好多啊。凡系嗰部车慢嘅，我一定会喺隔篱超佢睇下佢，肯定喺度玩紧佢玩手机。
1: 啊，连子话时不时都睇见电视新闻报道啊，就话有个别司机佢一路揸车一路刷手机视频，咁样非常危险，将交通安全咧置之脑后。
0: 有啲交通事故就系咁发生噶，发生完之后佢唔认嘅，佢唔会讲我睇手机撞嘅，佢肯定又谂好多理由嘅。阿通记话啦，开车啊应该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达到系游刃有余嘅最高境界。咁啊，啲老司机啦，系咪？怀集星哥话啦，各位友一肯好啊，天气热咧，记得多饮水啊，咁样连子都提醒大家啦，及时补水，冇错啦。咁啊，补水嘅同时一边啊听下歌啊，咁样啊，精神欢愉啊。

0: 下昼3:30。
1: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开始雨水一走咧，气温就上升翻咯。佛山本地今日多云间晴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雷阵雨，但最低温度都有成33度，最高温度系35度啊！天气比较翳热，记得多多饮多啖水啦。

0: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今日天气好热啊！我都话讲咗呢几日咧，真系35度、36度啊，37度有知啊！
1: 系啊，
0: 所以大家出外一定要带好呢、這个
1: 防晒嘅工具啦，
0: 遮啦，防晒好或者雨具乜都带好啦。咁啊喺屋企里边啊，补下水啊，咁样吓，一个平和嘅心情啦，唔好怒症啊！呢啲天气都几容易有噶吓。
1: 最稳妥都系饮多啖水啦，尤其教好屋企嗰啲小朋友啊，唔好贪凉啊！天气越热咧，佢哋越中意饮嗰啲冻冰冰嗰啲冷饮嘅。但系如果就解暑嘅效果嚟讲咧，始终都系即系正常嗰啲温开水系最好嘅。
0: 所以咧，一到每逢暑假咧，家长休噶啦，正所谓啊，啲后生学生啊，仲系血气方刚。未经历得太多，唔知道呢啲咁样嘅有啲危险嘅地方，
1: 有啲陷阱。
0: 冇错啦，
1: 乐在其中，马上讲啦。佢话就考完期末考当日啫嘛，我身边已经有朋友仔啊，就俾个手机俾啲小朋友去睇视频，俾人诈骗咗，好彩系限额30000几，如果咪损失会更严重。
0: 哦，咁快中招啊？
1: 系咯，就期末考当日，即系考完一考完试，可能
0: 即系攞咗父母个手机，
1: 系啦，俾佢睇视频啫嘛，唔知点咗啲乜嘢链接咯。
0: 呢啲学生好喜欢玩手机的，而且上瘾的，他一手机啊有机会就拿来玩，玩完之后好奇啊，可以啲钱咁样玩啊，他又所以他不知道呢个世间有咁多陷阱的啊，咁多危险喺等住他的，所以啲家长啊，你都要同他讲声先啦。阿香云啦，琴日见到个阿姨啊，开住台电鸡，一手揸手机打电话，一手啊揸电鸡。仲开到机动车中间，我见到都怕噶嘛，都未死过呢，佢出咗事啊，后悔冇用，咁系啊，呢啲素质问题啦，啊，啲安全意识太差，
1: 太淡薄，
0: 系嘛，嗰啲开电机嗰啲开啊咩嗰啲，尽量啊走右边嗰条线，唔好啊单手揸太啊，你要么就停低落嚟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再上路，啊咁一定安全先得噶，一出咗事之后冇后悔药食噶。
1: 小幸运话：我都见过有人啊，落雨天时一路啊揸部电机，一路啊攞把遮，嗱又系危险嘅呢啲，避开佢成尺远啊！
0: 一定要注意。莲子都话啦，暑假要注意细路仔喺屋企玩手机啊，要特别提醒一下，唔好乱点都不明链接，系啊，佢点都唔知噶，佢唔知道效果噶。新房有诈，多数有诈，咁啊要注意啦。啊，微信用户166话主持人很好啊，点首小凤姐嘅齐齐上小山岗，俾正在听广东西嘅家人收听咁样。啊，呢首歌唔知有冇咧？齐齐上上小山岗，噔噔噔噔，系冇错啊！
1: 呢啲咁经典嘅真系要揾揾先
0: 啊！呀样样几好听嘅，尤其依家咁样嘅夏天听啊，更加有感觉添啊！我揾下先啦，听完都凉爽啲吓。咁啊，喺暑假里边咧，啲人啲学生放假咧就肯定闲住屋企噶啦，要唔要出去？到处搵啲同学仔去玩下，打下球，运动下，当然啲乖啲嘅咧，都会可能做下暑期工嘅。咁大部分咧都系会中意去旅游嘅，系嘛？咁父母又要俾钱啊嘛。咁我听讲咧，一到暑假咧，旅游市场咧，梗系全面升温啦。啲学生啊，特别中意去玩。第二亦都有个好消息，话今年咧，嗰啲学生咧出去玩咧，除咗自己叫父母攞啲钱之外咧，佢嗰个以前准考证啊。可以佢都成为一个优惠，攞去到可以顶替一啲嘅资金㗎喎。
1: 佢係咁样，因为呢而家旅游市场呢其实都好识做啊。各大景区又好啦，景点又好，为咗吸引游客啊，諗出各出奇招啊，就係第一点样吸引。咁又因为呢近段时间咩毕业游啊、亲子游啊、暑假游啊特别火爆嘛。目前全国部分嘅景区呢有免票嘅，有线路特惠嘅，呢、這个叫做准考证权益，助力高考啊嗰啲毕业生呢就出行。超过呢有统计显示话超过40%嗰啲高考考生啊，佢都会选择就同朋友仔结伴出行。咁而且咧呢一批嘅后生咧，即系又有时间啦，跟住又身体后生啊嘛，行得滴得咁啊，到处玩唔攰啊。咁甚至有啲后生咧，佢专门系用 AI 啊生成成道嘅攻略，咁将当地嗰啲咩美食啦、文创嘅产品啦、夜景啦，哇串成。

0: 几日嘅行程啊，佢哋真唔攰喎，一直玩落去。
1: 后生边会攰嘅？诶、哎，佢哋去旅游嘅效率好高嘅，一日行十几个景点得嘅。
0: 啊，佢哋真系得噶。
1: 所以全国好多景点都推出咗后生免票嘅、
0: 嗯。
1: 你总之攞个准口证得噶啦，半价优惠得系嘛？你饮食、去住、旅游、文创，总之你出去都得噶啦，只要你出去，你要使钱啊。
0: 我留意过咧，就包括好出名嗰个河南洛阳嘅老君山啊。仲有花果山嘅景区啦，都江堰嗰边啦，咩乐山大佛嗰边啦，咁啊，总之咧，基本就全国佢话，总之你系应届嘅中考又得，高考又得，佢全部都系免咗景区嘅门票啊。咁而山西运城嗰边咧，佢直情帮你有一个古风旅泊嘅互动，佢就话啦，嗱，如果你系考生过嚟嘅话咧，你过嚟打卡，你过嚟旅泊嘅话，我又可以俾几大嘅折扣咁样。
1: 诶，咁啊，所以咧，觉得悭好多钱系咪？所以呢就呢个准口证呢都从单一嘅景区免票呢延伸到覆盖文旅嘅飲食啊、住宿啊呢啲咁样嘅跨品类嗰啲嘅嗰啲咁嘅
0: 游乐方式。
1: 游乐方式其实都几好嘅，等啲学生啊佢有机会行一行。有人有句话点讲呢，行万里路系嘛？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嗱，欢乐在身边玩。我个仔同啲同学仔啊，就去咗北京玩五日。系咯，嗰啲学生哥佢一毕业肯定要去玩下嘅。
1: 佢哋好中意旅游噶，中意可以放松下嘛。读书你知道啦，住校尤其住校啲，尤其高三嗰啲啊，好似真系坐监咁上下嘅。
0: 三年辛苦，
1: 就喺个学校嗰度，出唔到校园。
0: 嗯，
1: 要日学夜学。哎，你话依家放假过几月嘅话，你话系咪啦？即系好似嗰啲雀仔啊，出笼咁上下啦嘛。
0: 而且咁样，通常咧，你一上大学又好啦，或者毕业又好啦，就各散东西啊嘛，天南地北，咁啊同窗咁多年深厚嘅友谊，以后你话几时再见翻又好难讲啊，未必上同一间大学噶嘛。咁啊，干脆咁样啦，趁住最后嘅机会，同学嚟一场毕业游啦。咁
1: 冇错，第二提醒啲细路仔一定注意安全。
0: 咁系
1: 出到去啊！即系唔好容易俾人哋呃啊，尤其唔好去嗰啲
0: 危险嘅地方，
1: 俾人哋呃到去园区嗰啲地方啊！即系唔好信嗰啲朋友啊！朋友，我哋组织一次旅游啊！我哋几个过去啊，东南亚边度玩啦、啊？咁你麻烦啦，
0: 嚟个泼水节咁啊！
1: 宁愿俾过去好过系嘛？咁啊，走下我哋祖国嘅大好河山，欣赏一下啲美丽风光，喺旅途里边亲近下大自然啦、啊，感受一下我哋中国各个城市嗰啲文化啦、啊。我觉得佢收获都几多，因为佢好容易去佢学到呢啲嘢。
0: 目前有数据显示啦，就话最新预订量啊，最多人喺边啲地方啦？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仲有成都、南京、广州、贵阳啊，呢啲地方咧热度系最高嘅。咁包括亲子夏令营啦、研学游啦，呢啲产品亦都好多。咁当然，即系热度多就肯定系人多，跟住咧即系人头涌涌啊，可能啲车票啊或者咩 Kitty Club 景区嗰啲消费咧都会上涨少少。其实我建议咧，如果有时候大家即系反正你自己出去玩几个同学仔嘅话咧，反其道而行之，去一啲冇咁热门但相对嚟讲系悠悠闲闲、比较清凉嘅地方都可以。
1: 呢个唔系你选择，系由佢哋中意选择。嗰啲学生啊，
0: 咁啊系，
1: 佢哋中意去边度，你度家长唔好出声系啦。除咗去东南亚嗰啲地方，
0: 家长就只能够俾钱啦、啊，俾钱。
1: 不过你放心，嗰啲学生去玩咧，有啲就比较识悭钱嘅。佢哋食喺街边食，即系唔会话太过食嗰啲咩大茶楼嗰啲咁嘢嘅。住佢哋住嗰啲青年旅店啊，嗰啲越平越好嘅。你贵佢哋都落唔到手嘅。
0: 喂，但系我又唔希望，即系如果系自己仔仔女女嘅话，我又唔希望佢即系全部食晒街边重油重盐嘅，即系正正经经食饭咯。
1: 又唔系喺街边、啊，即系佢唔会去我哋啲大嗰啲酒楼嗰度食嘅。
0: 咁系。
1: 咁佢哋两个中意咧，佢求其一餐，其实啱嘅。啲细路仔等佢即系学识悭钱，啊学识独立啊、
0: 嗯，
1: 学识自己照顾自己啊，唔好大花洒。咁啊，旅游里边学到好多嘢。张仲景吓佢话啦，高 Sir 行好啊！今日系青藏铁路开通运营20周年嘅日子，我想点一首《天路》送俾收音机前面及佛山所有嘅朋友收听。呢首歌咧节奏舒缓啊，各族儿女相聚一堂。吓、呢首歌我听过，几好听啊！佢话我哋广东西朋友都系相聚一堂嘅，每日开心心。另外，佢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嗰、那个白木香茶啊，呢、這个真系正经系嘛？白木香茶如果泡茶嘅时候，最好系泡半包咧，定系成包咧？咁样望解答。 点样为之成包啊？即系佢买嗰啲系咪一啲嘅独立包装？

0: 嗰啲啊？
1: 咁样，因为我唔知道你系初次饮定系已经系饮惯饮熟。如果初次饮啦，我觉得唔系话半包或者成包嘅问题啊。你先由少到多，你唔好一下子冲晒落去。你试下几粒先。我都话啦，佢几粒几粒咧，佢一冲泡开咧，就已经系一块完整嘅老树叶嚟噶啦。佢就系一块完整嘅树叶。所以一开始嘅时候，你唔好贪多。你可能试住几粒，然后咧就焗大概十零秒，再倒翻出嚟，你先试下个味道先。
0: 啊，你唔好、一包先吓，
1: 系啦，唔好咁快一大包先，你先由几粒几粒试下先，因为佢系同埋唔好贪长时间啊，即系佢焗十零秒，你就好将个茶汤倒出嚟啦。
0: 冇错吓，好，咁我哋都系揾紧，好似《天龙》呢首歌咧，有好多人唱过噶吓，
1: 系睇下有边个版本，乐在其中啊，一个假期，家长嘅荷包缩水唔少。是啊，真的做家长不容易的。一方面呢又要希望啲小朋友即係度过一个开心嘅假期啦，梗係希望佢哋开心啦。咁第二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佢哋喺假期呢起码唔好虚度啦，兜兜少少啊学啲嘢。但最关键嘅一定要健康安全咁样度过呢一个假期。
0: 冇错，咁钱可以搵返。
1: 呢个
0: 安全呢个好紧要。
1: 安全摆首位。
0: OK， 咁刚才仲有一个朋友点一首歌嘅点啊郑伊健嘅嗰首叫做结束，我揾过揾唔到呢只歌啊，唔好意思啦，咁就冇办法点俾你听啦，只能听呢一首《天路》。《天路》呢首歌好多人唱过啊，唉，好似有韩红啊唱过啦。依家点嚟嘅呢个嘅版本系一位女歌手叫做巴桑唱嘅。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2: 好啦，咁时间嚟到3:48，依然都系好酷热，大家咧都系注意一下防暑啦。讲起安全呢，我哋好多朋友陆续发啲短信上嚟，1893话啦，讲起我阿叔咧3号先至俾部啲司机挂住睇手机嘅 Benz 撞到骨裂啊！
3: 哎呀，
2: 即系嗰个 Benz 司机一边开一边睇，佢睇手机啦，就个叔可能行路或者点系嘛？个好彩唔系好严重，而家屋企休养咯，好危险嘅。你一分散精神揸车，最怕你分散精神啦，一心唔可以两用嘅啊！一个万一就舐嘢。本真假话啦，今朝喺一环咧，我睇到有个货车司机咧，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啦，部车开到骑线行驶喎，咁样，
3: 压住条线，
2: 所以好危险嘅吓。
3: 然而有信咧就回应翻啱啱嗰个沉香叶茶嗰个话题啊，佢话咧我一般一次啊放6到7粒咁就已经可以冲泡一杯啦，咁可以试下咯，即系你啱开始饮嘅时候咧，你可以试下先啊嘛，唔知自己嘅口味可以接受去到边度。
2: 散装嗰啲吓，我唔知你买咗边啲，一啲散装粒粒嘅。掉佢10粒8粒落去得啦，
3: 反正几粒就 OK 啦一开始，但系渐渐咧，你中意嗰种味道，你系会知道自己个范围去到边噶嘛？
2: 吓、你饮过之后啦，该多该少你自己，佢冇规定嘅吓，冇规定，你淡啲又得吓，
3: 你浓啲又得，因为佢就系、是、即系点讲，佢唔系传统嗰种，你话红茶、绿茶又削胃啊，又入瞓唔着，佢唔系嗰种，佢纯粹就一种业内嘅代用茶，而且咧佢嗰种香味仲要系特别舒服嘅，你饮完之后咧，你有啲朋友仲反应个睡眠仲好咗添。
2: 系啊，我今日听个朋友讲啊，哥 Sir， 好彩你沉香茶，我呢排啊睇嗰个世界杯啊，
3: 系
2: 啊，饮沉香茶真系舒服。咁啊，瞓得几好啊，咁啊，精神都仲够咁样。
3: 咁啊好咯，
2: 你咪饮咯，系嘛？你中意啊？
3: 最紧要自己中意。
2: 我哋咁中意睇足球咩？4年睇一次噶啦，梗系。可以嘅话，场场追啊我。
3: 哇，咁辛苦啊！
2: 咁啊，睇足球咧好上瘾嘅。不过咧，我早一排佢话有佢有个朋友，因为佢睇足球啊睇咧，佢赌波。
3: 哎哟！
2: 赌波咧就卒之俾人嚟。唔知点咩俾人知道咗，
3: 有冇捉咗？
2: 捉咗啦，
3: 哎哟，
2: 捉咗又罚钱就成啦。所以觉得一定要留意一样嘢啊，因为足球赛咧系好精彩，系嘛？咁啊，依家赛程过咗大半啦，竞争更加白热化啦。咁啲球迷咧，系嘛？嗰啲热情啊不断攀升，但系咧有啲人咧睇到热闹嘅时候咧，偏啊偏咗方向，吓佢睇球咧唔过瘾，仲要赌一波。所以呢一届世界杯开赛第一日咧，就好多地方都咩啦，侦破咗啲网络赌波案啦。随住呢个赛事推进，好多地方有噶，陕西、浙江、广西，先后查处咗好多类，好多起嗰啲类似啲案件啊。所以我觉得咧，就睇球还睇球，一定唔好踢到法律个红线先得嘅。
3: 因为有啲人咧就话咧，我又唔系落大 啊，我就小小地咁样啊，玩下啦咁啊。唔系嘅，法律面前佢冇话咩大赌啊、小赌啊、咩小赌怡情咁样，冇呢个说法。其实在中国啊，除咗国家系特别准许佢发行嘅一个体育彩票之外咧，其余任何形式嘅赌博行为咧都系违法嘅，都系违法嘅。咁啊，代价就好大啦。治安管理处咧法咧就治安管理处罚法。咁其中規定呢就話，如果以盈利為目的啊，為賭博提供條件嘅，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嘅，係要處於5日以下嘅拘留或者係1000蚊以下罰款。咁如果情節嚴重嘅話，咁要加碼啦，處10日以上或者係至到15日以下嘅拘留，處以1000蚊以上5000蚊以下嘅罰款。咁而且呢即係有一啲地方呢，你唔好話佢大定細啊，可能有啲地方佢係200蚊佢就已經算是赌资较大的了，没错啊，你不要争这些，是啊，
2: 所以这些唉没必要啦，是不是，那你每次世界杯都是捉了很多人的，
3: 你看得开心就算了，何必要踩线呢？如果你不单止自己落注，你还在网上比如说拉人头啦，做个代理啦，或者什么建群啊那些，那么个性质还大剂，性质不一样了，这个刑法。刑法第303条明确规定就说，以盈利为目的最终赌博或者是赌博为业的，咁要处于3年以下是有期徒刑咯，或者拘役啊，或者管制，并且处于罚金咯。
2: 啊，我有个识得嘅人系咧，早几年啊，早唔知边一届嘅世界杯，听朋友讲话佢唔见咗喎，咁样咩回事啊？佢就系咁样啦，拉人头做代理呢啲，咁啊卒之啊走佬啊，唔知走去边度，唔知拉未，可能拉咗啦。所以咧，呢啲咁嘅嘢咧。一定要唔好违反法律嘅吓，睇还睇吓，你偏咗之后咧，你自己后悔养冇得食。有啲啊开赌场添啊，嗰啲仲犀利，俾人发现嘅话咧，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区域或者系呢个管制嘅，你又系罚钱嘅。情节严重嗰啲又系5年以上10年以下，咁你坐10年出嚟有案底，你唔知做咩世界咧，都老啦，系咪先？
3: 所以睇波还睇波，你开心还开心，咁但系开心之余个头脑清醒啲咯。即系如果你话我实在我一定要落场，我要体验嗰种刺激啊，咩 click crack 啊，要劲猜啊嗰种，咁你咪有官方体彩啊嘛，你中意咪买几张彩票系啦。
2: 冇错啦，吓，即系提醒一下。你话唉赢咗开心啊，喺家族群发嘅红包咁冇问题嘅，系嘛？
3: 咁都系可以。
2: 嗰啲嘅家属自己攞嚟开心一下，系嘛？啊，咁啊，或者请餐饭啊，咁活跃一气氛啊，咁金额又少，又冇人抽利嘅，一般属于正常娱乐嚟嘅。但你金额如果达到比较大咧，或者系从中抽利咧，组织又做庄咧，咁你可能
3: 就唔系咁讲噶咯，系啊，性质唔一样咯，
2: 系嘛？咁啊，所以咧，我觉得睇球咧可以好睇啊，但面对赌波你一定要清醒啦啊！如果你即系话啊，有人嬲你嘅话啊，咁你自己。
3: 自己醒水
2: 啦！如果真系发现咗之后，咁有啲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一下嘅，睇波冇赌波，呢个系世界杯即系正确嘅做法啦，系咪？
3: 唉，讲到呢度咧，阳光佢咧就话啦，咁大个人啊，成熟啲啦，唔好玩赌啦，搵食艰难啊，咁样。
2: 和生啊，买体育彩票唔就唔违法啦。
3: 啊，呢个可以。
2: 啊，买好耐都未中过啫。
3: 希望在明天嗰上，咁啊微信用户咧就话嗰上出出真系噶饮嗰啲茶哦，啱啱嗰只沉香叶茶系嘛，佢话我觉得饮咗系好好瞓啊咁样，系啊有啲人系反应系咁，
2: 佢安神啊，沉香啊，
3: 系本身沉香嗰阵味就好舒服啊，
2: 所以大家需要嘅话可以，依家好似都仲系做紧呢个佢优惠嘅，入去睇睇啦，
3: 而家有冇
2: 或者有好似仲有嘅，得2日啦吓 ，OK， 咁啊一边听歌一边再。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7: 米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
6: 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7: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8: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9: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0: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9: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0: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1: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12: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4: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5: ！OK，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四点钟过后啦，四点零四分吓。哇！大家喺度倾乜嘢呢？我见到嘉嘉就话啦：，唉，讲起赌波啊，我有个亲戚就系赌波咯，输晒啲钱啊，间屋都抵押埋，唉，父母啊激死啊，爆血管啊，而家养住两个细路，日日借钱，仲未生性喎，仲继续去赌，赌仔好难嘅，好似食烟咁，你好难戒。
16: 佢可能又碰人烟、啊、上咗瘾啦，
15: 佢而家啲阿姨舅舅啊，睇住佢阿妈以前瞓相啊。同埋佢个仔个份上都供钱俾佢，不过我阿妈都供俾佢啦，四十几岁啦。佢借钱好似好应份咁，冇晒符依家。佢都躺平啦，佢都烂晒啦，佢都靠赌波啊！赌波有边个赌仔边个赢噶？有边个发达咧？所以其实呢啲咁嘅嘢咧，就系千祈唔好去掂一赌啊，系嘛？啊，呢啲咁嘅嘢。
16: 可怜啲小朋友咯。
15: 阿通奇话：，诶、哎，咁啊买体育彩票就当做算事系咯，咁啊冇问题嘅，买个希望系嘛，买完之后今日瞓着，听日就谂等别中啦系嘛。佢虽然有唔中，阿宁静话啦， 我都觉得系饮咗沉香茶好好瞓噶咁样。
16: 啊，真系好多人都反应系咁，可能嗰阵味道系特别舒服啲。
15: 唔系味道舒服，沉香有安神，
16: 嗯，
15: 即系助眠咁嘅功效。沉香你哋查一查，所以有啲人瞓得唔好嗰啲啊，尤其唉瞓唔好，你影响咗整个人个健康系嘛，心情啊嘛。
16: 瞓得好系大补，尤其夏天啊，本身夏天就天气一热，人啊特别容易烦躁啊，所以咧你话静心啊、安神啊，希望大家都睡眠好啦，免疫力高啲啦，系。
15: 但系今个星期咧就唔系主推沉香茶啦，咁如果你想饮嘅，可以上到依家去到都可以，依家仲够紧优惠嘅。今个星期今日最后一日啦，同大家分享系咩呢？系
16: 三宝扎，
15: 系三宝扎啦，夏天都几啱嘅。就是俾我哋即系有时比较湿热啊，
16: 嗯，
15: 啊喉咙唔舒服啊，系嘛，啲人总之系燥啊咁样。诶、欸，三宝扎系广东传统一种食物。
16: 啊，广东传统一种食物啦，可能好多本地嘅朋友，尤其老一辈嗰啲咧就非常熟悉，但系咧原来后生一啲嘅咧即系。

0: 可能未必知喎，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原来三宝就咩三宝呢，以前广东三件宝就陈皮、老姜和赶草，但係三宝扎呢其实就搵陈皮呀扎住一个橄榄，跟住再搵和赶草咁样扎一扎，咁就叫做三宝扎啦。
1: 唔係仲有一个橄榄，其实就係我哋呢度嘅三宝扎同我哋广东三宝佢唔同㗎。咁啊陈皮就係橄榄，橄榄嘅对喉咙好好嘅。橄榄你慢慢买啲咁嘅生橄榄，你就咁攞嚟嚼得噶啦，好甘甜嘅，哎，好好对喉咙好好嘅。我哋以前啊做呢行都系啦，我都买咗，经常都买咗一大袋噶，得闲就嚼啊。
0: 我哋以前青橄榄系用嚟炖汤噶，炖嗰啲瘦肉咁样。
1: 吓、又可以煲汤都得吓、生食又得。咁当然呢个三宝扎更加佢唔同、啊，佢系三宝扎咧，佢同啲陈皮啊吓，2019年嘅陈皮话七年啊嘛。同啲禾杆草包住佢之后呢，用啲盐啊，好粗啊，啲粗盐，腌咗两年嘅，咁腌咧下火咯，清热咯，盐咪消毒噶嘛，系嘛，消炎噶嘛。
0: 佢呢个三宝扎咧，佢食起身就咸香咸香咁咯，佢有陈皮嗰种果香啊，即系陈皮嗰种陈香嘅果香味，跟住又有橄榄嘅味道，回甘会特别舒服一啲。咁你无论系用嚟煲水啦，或者煲汤啊，甚至系煲粥，佢都可以
1: 嘅。冇错啊，用途都几广下嘅。所以买返一罐囉，一斤重喎，好多㗎喇，一斤呢买一罐返去放喺度，边个喉咙唔舒服，边个比较湿热，边个咩成，咁你就攞嚟煲啲水得啦，煲滚佢，煲滚佢几分钟，咁然后飲就得㗎喇，最后连嗰隻三宝扎可以吞埋得。
0: 佢嗰、那个即係你煲完水之后呢，嗰、那个陈皮唔好嘥，佢係2019年啦，成七年嘅陈皮啦。咁所以最后呢你可以食埋嗰个陈皮呢，效果会更加之好啲。佢呢个三宝扎呢就已经帮你係腌咗，好似係腌咗年几两年㗎啦。即係本身你一攞出嚟就可以用得㗎啦。咁佢係净重，即係个三宝扎就净重系一斤嘅，冇计嗰啲粗盐，但佢係配埋盐俾你。你成大啱嘅话，你由上面开始食起，咁你记得每次打开个罐攞出嚟之后呢就拧返实佢，下面嗰啲继续腌住啊，佢腌得时间越长效果越好㗎。
1: 煲汤我掉几隻落去囉，係咪咁亦都系比较清热下火啲咁嘅。咁我真系未试过煲粥喎，真系三宝就煲粥啊，即系可能都系咁嘅功效啦。
0: 应该都系咸咸地咁样。
1: 味道应该食唔到啦，一大餐粥你点样掉两三只落去？只不过佢有呢个咁嘅功效，系嘛？咁如果大家做咗个福利俾大家啦，咁如果想要嘅话咧，上到去放心好物吓，咁谷瑞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啦。
0: 原价系要成百几蚊嘅。嗰、那个老细麦总话去到佢哋嗰度攞货都已经要百几蚊，但系俾到我哋而家做紧一个优惠咧，呢、這个礼拜咧就78蚊，78蚊有一大盎啦，即系净重已经有成斤啦。咁呢一盎嘅话咧，反正你就放喺屋企开门口啦，无论系煲汤啊，定系煲水啊，咁啊掟两粒落去就 OK。如果系讲水嘅话，我建议大家就唔好斋撞啲滚水浸啊，始终要煲一煲效果会更好。
1: 滚几滚？
0: 系啦，你一定要。滚一滚先，如果你系斋搵热水浸嘅话，我觉得嗰个味道系未出彻底、
1: 功效都未出嚟吓，煲煲佢，稳阵啲吓，
0: 稳阵。
1: 好，咁睇睇时间咧，就呢、這个下午钟数，感觉几舒服嘅，懒洋洋咁样，听翻首经典嘅作品《铁塔凌云》，边个唱嘅？我第一次听佢唱啫噃，刘德华。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0: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呢、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4: 好啦，时间好快脆嚟到4:14，返返嚟继续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咁大家呢都係依家喺度更加喺度更撑我哋场下。咁多谢你先。咁好多朋友一边喺度倾偈，一边可以即係分享一下你哋一啲嘅生活一啲嘅趣闻。我见到3000同我哋发咗几张图嚟。
5: 系咯，佢话原来炖汤用橄榄啊，会发现好多表情包，跟住哇好可爱、啊。原来咧，佢嗰啲橄榄咧，佢由中间切开咁嚟炖咁啊，所以咧就嗰个心啊，就会出现各种得意嘅表情包。
4: 系喎，成个人咁啊，有个眼，有个口噶，
5: 好似有个笑面咁样。啊，我真系好少啊，橄榄会切开嚟、啊，咁你好硬、啊，你个手劲咪又好犀利，把刀都会好犀利先得。
4: 切都唔难嘅，切都好容易啫。佢咁样就出味快啲咯。
5: 我系成只橄榄掉落去。
4: 哦，咁亦得，咁啊，即系佢就啲味更加足啲啫。OK， 佢话杨光话我用个三宝扎煮粥啊，未试过，我未试过。
5: 好唔好饮啊？
4: 可以到时试下。我发觉咧，就好多人咧，佢又会为咗健康啊，依家煲汤啊、煮粥啊，都放一啲嘅中草药、中药啊，即系好啲嗰啲。你包括我哋刚才讲嗰个沉香茶。我见好多有啲朋友依家呢就咁样㗎嘛，佢唔单单冲嚟飲㗎，佢煲汤都掉啲落去喎。
5: 所以我就好佩服我哋啲家人啦，係煲汤可以掉沉香茶，係我哋有位家人试验过话俾我哋知，我未试过咁样
4: 整。幾好喎咁样啊，咁啊所以亦都系大家可以啲健康嘅嘢好嘅嘢不妨可以喺唔同嘅烹调嘅方法上面可以试下啦。
5: 之前呢我就知道有啲家人试过用嗰种沉香叶啊，用嚟整排骨啊，即係沉香叶排骨，跟住或者沉香叶蒸鸡咁呢个确实有试过。但係原来沉香叶可以用嚟煲汤呢、這个大家可以试试囉，有兴趣。
4: 冇错，咁嗰啲沉香叶呢亦都可以攞嚟煲水，攞嚟浸脚嘅。你如果脚啊如果系啲咩哎，嗰度唔得，甩皮咁成嗰啲，你浸几次噶啦。OK， 咁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其实好多啲好嘢。我觉得咧，依家食啊用啊，最好用啲天然嘅嘢，
5: 系
4: 唔好用太多啲化学嘅嘢，同埋嗰啲咩添加剂嗰啲咁嘅嘢系嘛？嗰啲古灵精怪嘅嘢，嗰啲咁嘅嘢咧，虽然话少少地唔怕嘅，标准佢唔超，但你长期食咧，对身体绝对冇好嘢。人哋凡系药都三分毒啦，你冇理由啊！你成日食药咁冇人想食㗎，硬少都唔想食。
5: 所以我咪话囉，我哋以前嗰啲老祖宗啊，始终就古人呢，佢经过可能咁多年嘅生活嘅经验总结啦，即呢个属于生活嘅常识吧。咁多年嘅生活总结呢，佢会发现生活之中可能通过飲茶啊，或者飲啲好似啱啱通记话斋飲嗰啲咩咸金桔啊，或者我哋而家介绍嗰啲三宝扎呢、其实呢啲就属于生活智慧囉，即喺生活里面嚟嘅，佢就哦原来呢啲就对喉咙好咁样。
4: 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真正悟出人的健康，其实呢厨房就是高过就好过药房、很多东西就是药食同源的，你不要以为它是一条菜，它是一个茶叶，其实很多药啊，那些中药西药造成都是用我们这些天然的东西，那些精华去生产嘅，
5: 真系。
4: 所以其实咧，平时啊养生啊，唔系话即系睇你食咩山珍海味啊，食啲乜嘢补啊补啊嗰啲， 如果咁嘅话，好多老细啊，长生不老啦，就咩啦，个日日食山珍蓋海味系嘛？啲皇帝以前都唔使死啦。其实食咧唔系呢啲咁样嘅补身啊，呢啲唔木嗰边粗茶淡饭咧，其实系最好养、最养人嘅。
5: 嗯，
4: 所以你只要用得好我哋平时老祖先食嗰啲嘢啊，佢哋啲经验食嗰啲咩简简单单嗰啲啊，就系厨房胜于药房。
5: 粗茶淡饭啊，最养胃；山珍海味又坏肚肠。阿嘉嘉咧就话，而家五指毛头啊、薏米磁石茯苓啊、土茯苓嗰啲咧煲水啊，可以去湿排毒啊，三伏天有好处。系咯，我发现咧，即系以前啊，通常屋企嗰啲爸爸妈妈咪特别识煲汤嘅，佢就特别清楚嗱咩时候啦，你需要饮啲咩汤水。夏天嘅时候，边啲消暑嘅汤水，清热毒嘅、除烦嘅，或者你心情唔好啊、喉咙唔舒服啊，有啲咩？郁结嘅时候饮啲咩汤水，咁佢会知道，或者食完啲海鲜又配搭食啲乜嘢水果，佢全部都知道。
4: 其实嗰啲就是药嘛，
5: 嗰啲唔系叫药，叫生活智慧。我觉得讲系应该讲生活嘅智慧。
4: 所有我哋食嘅一条菜都系药，
5: 嗯，
4: 药食同源。
5: 嗯，
4: 你唔识嘅话，你当系一个菜。
5: 嗯，
4: 但其实菜佢有对健康有好多功效嘅。
5: 嗯，
4: 但我哋通常咧就系、是、即系话你生活上任何一个植物啊。你食得入口嘅，我哋平时喺生活里边，嗰啲全部系对身体好嘅，佢都有功效嘅。不过我哋唔叫药啫嘛，所以叫咩药食同源咁嘅意思。
5: 药食同源系。
4: 所以就系、是你只要食得好，喺厨房整得好嘅话，你基本上身体非常好嘅，唔需要食太多啲咩贵嘢或者咁样。你可以讲嘢系智慧，即系佢哋总结落嚟吓，乜嘢食乜嘢，咩食乜嘢，咩食咩，就系从我哋啲食物里边可以调理到你身体 ，tap tap 掂啊！咁呢个亦都系一种嘅，真系要经验。好啊！依家我哋现代人咧生活呢个方式都改变啦，系嘛先？你依家啊，大家工作紧张，系嘛？以前咧就系、是、即系话到处走，依家就一个电话搞掂晒所有个嘢，都唔使咁走啦。但系电话咧，你冇法讲。我今日食饭嘅时候，有两个同事个电话响咗之后咧，睇睇佢唔接、啊。咁另外又响另外一个咧，佢睇咧佢又唔接、
5: 啊。正常啊，而家陌生嘅电话通通唔接噶啦。
4: 咁我你哋从来唔接电话噶，好少接啦依家。我话你攞个电话做咩啊？买嘢咯，同埋即系喺同啲朋友倾偈啦。
5: 啊，而家咧真系啊，大家有冇发现咧？即不知不觉之中咧，手机对我哋嘅作用就好大嘅。佢可以系荷包，可以系影相机，可以系收音机。即系晏昼我哋互通都系用呢、這个手机。但系咧，偏偏手机最基础嘅功能就是打电话，越嚟越少用啊。
4: 嗱、唔知咩时候开始，我都问下依家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是不是现在你们不喜欢接电话的应该是很多人。
5: 嗯，至少我自己就是、
4: 首先陌生号码不接、座机不接、虚拟号码更加直接挂断、不知道几时开始的。即是以前的电话一通电话喂咁肯定接啊即是云云啊嘛。但现在

0: 揾你，通常系打视频电话即微信啊嗰啲。
1: 系啦，真系，所以依家咧，
0: 冇办法。
1: 喺咁样嘅心理预期之下咧，依家电话唔系话沟通工具咯，
0: 嗯，
1: 好多人将佢变成一个风。叫风险入口咯，一接七十俾人呃，系嘛？我不得不防咁样。
0: 其实呢个咧，如果谂真啲咧，又觉得好可悲啊！唔知由几时开始咧，变成咗一种社会嘅共识啊！即好多人系不约而同咁样，默默咁样用唔接电话嚟将呢啲潜在嘅风险杜绝咗喺生活之外。
1: 的确系，好多人选择咗一律唔接，所以宁可错过都唔佢唔接错。越嚟越多人咧共同嘅选择。
0: 嗯，
1: 但系咁样吓，电话虽然冇变，我哋心理变咗啦，即系对电话打电话。依家数字时代啦，系嘛？沟通方式全部都系啊咁样啦，啊都系发下微信咯，信息咯，系嘛？迟啲再回都得，啊事情可以慢慢讲。啊你打嚟之后我就唔接，但系咧就相比之下咧，以前电话咧即系一打亲肯定接，铃一声系嘛？
0: 嗯。
1: 咁啊现代人咧，即系佢唔系话抗拒嗰个交流。佢而系即系点讲咧？喺冇边界、冇预告，你咁嚟打扰我，我就唔知道，我又唔知道边个。
0: 因为而家咧，即系喺信息啊太容易，个人嘅隐私太容易俾人泄漏嘅情况之下咧，太多嗰啲令你冇办法判断真假嗰啲信息就会接踵而嚟，所以令到电话已经系大家系默认咗，先打个警棍先，系咪过嚟诈骗我嘅？系咪呃我嘅？再唔系就各类嗰啲骚扰啊、广告嗰啲，佢系抬高咗成个社会嘅信任成本。因为一接呢啲电话之前，我第一个反应咧就警惕先，唔信咁样，咁啊麻烦啦。因为生活之中咧，原来其实电话系好重要嘅，包括有啲可能社区嘅通知啦，即系社区医院嗰啲通知啊，喂，你啱啱漏咗啲乜嘢嘢啊？咁样，咁啊又或者咧企业嘅招聘啦，甚至有一啲即系可能政务嘅服务啊咩啊嗰啲，佢都有可能就因为冇人接听或者接听咗都唔信嘅，导致个沟通成本系上升咗好多，
1: 误咗大事。嗱，亦都有好一面，又唔好一面啦。
0: 肯定，
1: 我都试过啦。快递打电话俾我，我又唔接喎。打到连，不过咧佢连续打咗两三次，我知道，呢个电话唔系一般电话，我复翻佢，系咪电话快递啊？系啊，咁啊，唔好意思，你打两次我先知，系嘛？所以每一个被拒接嘅正常来电提醒我哋，信任一旦消失啊，修复真系比建立仲难。即系整个社会啊，嗰个信任成本啊，即系你话斋提高晒啊。归根到底咧，其实即系当一个咁样嘅通讯工具失去咗公众信任啊，佢其实咧反映出一个咩咧？唔单止系通讯问题，系整个社会治理问题嚟嘅，真系唔正常嘅。电话嚟唔接都有嘅，啊个个咁个啊，喺饭堂两个啊，唔接，我话你听啊，
0: 咁但系呢个唔能够怪我哋啲普通市民嘅，点解咧？因为呢个系普通市民咧，即系杜绝诈骗、保护自己最基础嘅一招啦，已经谂到冇办法啦。点解咧？因为有太多嘅骚扰电话，咁屡禁不止，咁点算啊？骚扰电话屡禁不止，我又冇办法，咁我唯有唔接。咁仲有就个人信息嘅泄漏啊！你可能啦，啱买部车之后，各种啲咩保险啦、棘力夸啦啦嗰啲就即刻嚟啦，或者你啱生，
1: 啱想装修系嘛？
0: 系啦，啱想装修之后咧，哇，各种嗰啲信息，喂，你需唔需要装修？啱买新屋咋都未做装修嗰部，啱生咗个 B B 之后咧，马上就各种母婴产品啦，跟住咩月子中心啦、月嫂啊、保姆啦 ，click clack 都揾你。咁既然啲个人信息都唔知系边个渠道泄漏咗，你又冇办法，咁唯有点啊？唯有唔接咯。
1: 所以好多时候咧，呢啲违法拨号嘅成本又低，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唯有谂个办法去净化一下通讯啲生态，提高嗰啲违法成本咧，咁佢就少啲啦。咁大家慢慢先至可以放心接电话啦。
0: 而家就变成咗大家用一种默认嘅方式咧嚟拒绝呢啲骚扰，半真半假啊！而家电话打入啊，多数都系为钱啊，所以我都好少接电话。阿米叶话，手机只有长辈咧，佢先会打电话同我沟通。乐在其中话，熟人都有微信啊，唔熟嘅通电话，冇办法，太多骚扰电话，反正见到陌生电话好烦人，但我唔接嘛，我又惊错过。
1: 所以就系啦，好矛盾啊！老虎话啦，我就系啦，唔接咪所有陌生电话嘅，真系揾我，佢要立即再打俾我嘅，就系显示信用卡、银行100嗰啲咁嘅嘢，我唔会接嘅。
0: 端州六姑娘话，只有标记。快递啊、外卖啊嗰啲我先会接嘅啫，冇保存嘅陌生号码我一般都唔会接。
1: 有啲冇标记嘅， 有啲快递佢都冇标记嘅，而且外省嘅添，所以有时都错过啊。

0: 冇办法。
1: 啊，兜兜有米话，因为啲骚扰电话太多啦，系嘛？
0: 冇计啊。
1: 咁啊，骆骆玉琼都讲咗啊，熟人都有微信啊，就微信倾啦。
0: 嗯。
1: 言而有信话，连咩嗰啲运营商电话我都唔接。咁啊系，即系打嚟，通常佢唔系为你好嘅。
0: 系。
1: 我哋有个嘢，我哋有个套餐系嘛？
0: 嗯。
1: 我哋有咁嘅业务。
0: 嗯。
1: 啊，过嚟免费。
0: 你要开通噶嘛？
1: 过嚟免费领翻一个手机，唉，而家打咗廿几个电话啦，我话唔要啊，你点解唔要啊？哎呀，成千蚊噶噃，啊咁我话唔要咯，咁样啊。
0: 所以有时其实因为大家都唔接呢、這个陌生嘅电话，有时咧我哋真正需要联系人都几惨噶，即系比如话你要约一啲采访嘉宾，对方又唔识你嘅时候咧，唯有点样咧？唯有我而家谂个办法咯，先发个短信过去，即系讲清楚我系乜乜乜乜，跟住嚟自乜乜乜乜，需要联系你乜乜乜乜，呢个系我嘅电话乜乜乜乜，请你喺方便嘅时候接下我电话好嘛乜乜乜咁样咯。
1: 白发啦，个白发嘅啫，系嘛？咁所以确实系
0: 冇办法。
1: 杨光话啦，某一啲嗰啲电话公司啊，发好多条短信骚扰嘅，仲有正规大银行啲经理用机器人打电话骚扰啊。
0: 嗯，
1: 系啊，我都系打完之后咧，佢打电话咧就机器人讲嘢咁嘅。
0: 系
1: 啊，新年话啦，系噃，唔讲唔觉喎，电话真系失去咗个本嚟功能咯，我都唔通电话啦。哎，咩事都要用微信聊天啊，影相啊，钱包啊，呢个系电话功能啊，通话真系感觉过时，咁啊过时。是完全都真系唔用啦吓！
0: 但其实对于成个社会嚟讲咧，即系电话你冇咗通话嘅功能咧，反而令到嗰个沟通成本系大咗好多。
1: 佢唔单止电话嘅问题，佢系电话信用，佢而家整个社会嘅信任问题。
0: 冇错啦。
1: 咁、啊、所以呢样嘢其实系唔正常嘅。啊，电话唔听系嘛？咁啊，以后咧即系大家咧又坐嗰电话，你好麻烦噶嘛。所以有时候咧，你又有时唔接又唔系唔接又系。
0: 嗯。
1: 啊，有时试下啦，一接咪果然就系呃嘅，系嘛？你唔接嗰啲就正经嘅，咁你吓、啊、你都唔知点解。OK， 咁啊，时间嚟到咗16:29啦，啊，好快脆就到4:30啦喎。咁啊，今日天气好舒服、啊，你咪话啊，虽然就冇诶呢个即系冇落雨啦，
0: 冇啲雨水啦。
1: 咁但系咧气温咧喺呢个钟数咧就好啲啊，咁都开始接近呢个嘅下午啊，夕阳嚟噶啦嘛。咁所以咧喺出去晒太阳啊。系嘛，行啊，咁样吓、啊，即系饮杯茶咁好舒服噶。OK， 我哋补补时先，翻转头继续翻嚟广东广西，
0: 广东西。
2: 下昼4:30，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望外边嘅天气状况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啊，多云间晴，吹东南风系1-2级，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咁啊，展望翻啊，呢个周末天气如何啊？受到台风包围外围下沉气流嘅影响啊，其实今日周末咧都会系以高温翳热嘅天气为主，咁啊，请大家留意啦。
6: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太阳出来喜洋洋咧，吓、啊，确实呢种天气就啱，啱啱谂起呢首歌。唉、哎，太阳出嚟，依家真系心情都好啲噶，成日落雨咧，会觉得真系好烦噶吓。OK， 咁啊，见到大家喺度继续倾偈，杨哥话我接到真系有优惠嘅咩移动公司话讲免费将300兆宽带升级600兆嘅咁样吓。其实呢啲好多业务啊，呢啲咁嘅通讯公司咧，将呢啲业务咧就系即系包俾啲第三方公司嘅。
1: 嗯。
0: 所以接电话啲通常都系啲私人电话嚟嘅，即系一个电话号码嚟嘅，唔系佢哋公司嗰啲电话嘅事嘅吓。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吓，好多朋友就我接过啊。我送啲积分俾我送部 5G 手机啊！我冇要啊！佢仲话点解你唔要啊？哎，我接咗十几廿次啦。
1: 嗯，不过我话俾你听咧，送手机嗰啲咧，你真系要问清楚啊！即系佢当然佢确实系送一部手机，但佢有可能会有一啲附加嘅条件，比如你要某一个套餐，然后两年或者三年唔准喐嗰、那个比较贵价嘅套餐，就算有平嘅套餐，你都唔准向下调。又或者咧，你攞咗呢个手机之后咧，又要唔知加多啲咩业务，又系唔准调嘅咁。
0: 系啊，一个条件，第二个咧，送啲手机唔会好去边度嘅。我睇过呢出面卖都有几百千嗰啲欸嗰啲咁嘅真係比较差嘅。咁所以大家呢即係唔好贪，我烦呢啲咁送嘅嘢我唔自在，唔好真係唔好贪，你贪亲就上当。阿莲子话啦，我曾经接过一次从香港打来嘅电话喎。
1: 哇。
0: 因为之前你啱好去香港见唔识嘅就冇接，结果打入几次欸忍唔住接咗啦。对方用普通话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仲叫我保险到期，叫我续费，我话我咩时候买保险啊？直接同对方讲你是骗子，对方见我啊揭穿咗，马上收钱，我都马上拉黑对方电话。咁、啊、真系啊，佢打几次嘅话，佢真系持之以恒啊！打几次通常你都会接噶。
1: 系啊系啊，因为如果你打得几次嘅话，你就会担心系咪真系错过咗啲重要嘅信息咯。
0: 嗯，阿通记话，诶、哎，有啲买楼嘅打电话过嚟，我就话咯，话俾佢听，得，我已经买咗两栋别墅啦。佢冇，佢继续嘅，啊，咁啊，咁有钱啊，老细，诶、啊哎，买第三栋啊，你
1: 再嚟帮衬下啦。
0: 呢啲几好噶，比你嗰两栋仲好啊，激死你。
1: 阿李志话，我而家将陌生电话整咗入禁止打入啦，因为如果唔禁止，日日都有电话打入，而家识得嗰啲人咧。大部分都是用微信打电话咯，咁啊！
0: 我一直接一个电话又系，啊，嗰啲咁嘅电话又要促销呢样嘢，卖嗰样嗰样。
1: 系啊系啊。
0: 咁我话我唔需要啦，唔系噶，先生，你咁样迟啲佢会升职噶。
1: 系啊，你只要一答，即系你唔吸线嘅话，只要一答一句嘅话，佢就会好多嘢嚟说服你。
0: 我冇钱啊，得啊，我哋呢度可以咩噶？我
1: 做按揭
0: 噶，贷款噶，你咁啊？我话你俾啲面得唔得？我话礼貌好声好气同你倾几句，一俾面你，你见我唔要你就唔好喺度问啊嘛。唔系啊，我一定要讲噶咁。我话你呢啲人真系啊，我话你打100个电话有冇一个人成个佢即系得噶？唉，我唔得都打噶咁。我闹佢几句，唔好闹我啊！你唔听我电话，你挂咗个系啦嘛？啊，即系贱到咁样噶嘛？即系你唔同我讲你就挂咗个系啦。但系如果你同我讲咧，我不断去，佢会讲好多理由拖住你咁样嘅。
1: 其实最担心乜嘢嘢咧？即系有时候啊，你佢打电话嚟系不分时间噶嘛？你喺度瞓紧觉，可能就会影响你瞓觉；你喺度开紧会，如果咁啱唔记得咗调静音嘅话，影响你开会。最担心系你喺度开紧车嘅时候啊，即系有时候人哋用紧导航啊，佢一个咁嘅骚扰电话，持之以恒咁样不断打，咁你错过咗某一个路口咧，或者你

0: 你佢打电话嘅时候咧，影响你听导航嗰个声音，令你唔操作咗啲乜嘢嘢。咁呢个系算系边个嘅错咧？你真系好难讲呢啲。
1: 如果开车啲，千祈唔好接啦。
0: 唔系啊，佢唔接，佢不断打过嚟，你用紧导航，佢系影响你嘅导航噶嘛。真系好麻烦嘅呢啲骚扰电话，
1: 震动电话啦。
0: 所以真系有时候咧，你会觉得呢啲咁嘅骚扰电话咧，真系影响到啦。说时迟那时快，又有一个电话打嚟，好彩我教咗静音。所以呢啲咁嘅电话，
1: 呢、這个系快递喎，可能。
0: 如果快递应该写快递啦，
1: 冇
0: 嘅嗱，写住乜乜中山嘅，你
1: 唔系嘅
0: 嗱，呢啲乜咁样嘅电话，
1: 我照过快递，确实唔写快递嘅，
0: 系嘛？
1: 佢私人俾电话我嘅，
0: 哦，
1: 不过打得三次，我先接。
0: 所以我就话啦，而家嗰种电话真系无孔不入咁样骚扰住我哋嘅生活，但你话有啲咩好嘅办法去杜住佢咧？唔好意思，我都暂时冇谂到有咩好嘅办法。
1: 你点谂到啊？人哋嘅关部门都谂唔到，你谂
0: 真系
1: 佢喺度做就得。
0: 所以唯有咧，就而家就只能够大家就各顾各啦，啊，自己顾自己啦，各顾各，唯有谂到普通人谂到个咩办法啦。唔接电话，呢个系我哋最后嘅反抗方式。
1: 不过其实唔接又唔得嘅。
0: 系你好惊错过啲乜嘢？
1: 冇错，你接完之后，一唔系嘅话，你唔好同佢讲啦。你如果同佢讲道理，佢肯定多嘢，佢口水多过你嘅。
0: 嗯，
1: 你就挂个系啦，系嘛？喂，有咩啊？系啊，我哋银行诶得啦，吸咗个系啦。我快递喎，哦，点啊？快递喺边度啊？接都同佢讲一句，点啊？有乜嘢啊？啊！其他啲咪吸下佢咯，主动吸，你唔好同佢讲道理，你讲道理斩搞，佢仲长气过你。
0: 嗱，连子话嗰次嗰个香港嘅诈骗电话已经系晚黑十点几啦，系啦，佢不分时间咁样打俾你。咁啊，健仔话我以前仲接过啊，嚟自咩美国啊、加拿大啊嗰啲电话，但系人哋讲国语噶噃。
1: 咁唔得咩？人哋话华人华侨嗰啲咩嘢？
0: 你兜唔过去啦嘛？
1: 好，咁啊，总之咧呢啲咁嘅电话咧，大家亦都要系吓谂办法去应对一下。咁啊，总之咧就唔好错过咗有用嘅电话呢、這个事实嘅。
0: 哦，阿姜太喺供电鱼，佢同你讲，佢话我之前啊做网约车嘅时候咧，曾经搭过呢一类咧，即系专门打电话俾人嘅。佢话咧，一旦打通啊，同你通话十秒钟，佢就会有提成噶啦。但系如果一通话就挂，佢、
1: 哦、
0: 哋就冇提成。唔怪得知佢一定要东拉西扯同你讲嘢啦。
1: 我甚至接过一个咩啦，园区嗰啲电话咧，
0: 吓、
1: 啊，即系喺东南亚嗰边啊。
0: 你又知
1: 系佢，
0: 你听得出咁啊？呢啲
1: 佢就呃我。个落搭啊！我做咩唔落搭？我睇穿个窿嘢，我话俾你听，我话你俾人呃佢嗰度，你依家咪好惨啫。系啊，唔怪我哋呢度就要，我话你一日可以，你要完成几多嘅嗰个你任务量啊？
0: 任务量啊嘛，
1: 都几多噶。
0: 哇！
1: 佢话一个月起码都要成百万啊，几多咧？三百万啊！咁我就话咁话咁都几难喎。佢系啊，咁我话你可唔可以俾个地址我电话我咪通知你啲家人咩整啦？佢话唔得噶，我哋如果俾电话讲呢啲咧，马上翻去又受刑噶啦咁。
0: 哎呀，好惨！
1: 咁我咁啊，咁我点可以帮到你咧？多谢先啦，我唔使啦咁样。我好啊，咁你继续呃人啦，系咁啊，我唔同你倾啦，咁收线。即系佢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就大家即系知道呢个世界上边好多啲唔同嘅啲人打电话嘅。有啲系单单做生意，有啲系呃人，有啲又即系有啲好，啲唔好嘅咯，系咪？好，近期咧提醒一下啦，系因为假期啊，大家出去旅游好，或者喺本地都好啦。但系近期咧就系全国啊，好多医院门诊嗰啲急诊啊，佢哋收治咗啲嘅病人，有啲就系流感嘅，总之呼吸道方面嗰啲嘢，咁啊佢哋咧就有佢哋检测咗三种嘅病原体出嚟。一个就咩呢？一个鼻病毒，一个流感病毒，同埋肠道病毒。咁其中咧鼻病毒嘅阳性率咧系3%，啊唔系10.3%啊，系居第一位嘅。所以呢个鼻病毒啊，一定要注意，尤其细路仔。
0: 由国家层面嘅监测数据嚟睇咧，近段时间确实鼻病毒嗰个比例咧系上升紧。再加上一样嘢，广东啊，广东嘅气候咧同北方地区咧，佢嗰个条件系唔一样嘅。咁鼻病毒咧喺广东方面咧系特别活跃嘅。再加上咧，广东可能比较潮湿呢啲天气啦，又热啲啦，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流感病毒、支原体，总之呢类型嘅咧都有检出。以前咧可能呼吸道嗰啲感染咧喺某一阶段啊。佢通常就某一种嘅病原体，即相对嚟讲就会占主导位置啦。咁但系今年咧，今年比较特别，佢系呈现出咧多种病原体系同时活跃咁嘅特点。
1: 冇错，即系依家咧从国家层面嚟睇，佢就系话即系
0: 个鼻病毒啊嘛，
1: 佢上升噶喎，
0: 系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系嘛？虽然话我哋广东又有，北方亦有，大家气候唔同嘅话咧，咁佢咧亦都即系鼻病毒咧，都系相对嚟讲都系比较活跃嘅。
0: 唔好忽视鼻病毒感染最典型就系上呼吸道啊，通常会出现鼻塞、流鼻水、打乞嗤呢啲鼻哥咁嘅状况。咁如果咧患者系小朋友嘅话咧，免疫力差啲啊，仲会出现喉咙痛啦、轻微嘅咳嗽、声音嘶哑，甚至会发啲低烧咁样。咁但系由于鼻病毒感染咧，就好似感冒啊，即系个症状同感冒相似。咁但系咧，你要注意区分咯，可能比如话流感嗰种啦，流感咧就是、高热嘅、头痛嘅、肌肉酸痛嘅，甚至连个体温都飙升到39度以上嘅。咁但系鼻病毒咧，相对嚟讲佢就以低烧为主啊，即系喺发热方面啊。
1: 嗯，都呕噶，系嘛，又系屙肚噶。
0: 但如果对于一啲免疫力较差嗰啲，即系低龄嘅宝宝啊，三岁以下嗰啲婴幼儿咧，呼吸道合胞病毒嘅感染咧，仲会容易引起啲咩喘息嗰啲表现，哇！佢哋就比较严重一啲。咁啊，鼻病毒咧就会导致呢啲宝宝都系流鼻水啦、打乞嗤啦、鼻塞啦、低热啦、咳嗽啦咁样。
1: 咁去到医院度咧，医生都会通过血常规嘅检查，初步判断一下佢呢个系咩嚟嘅。
0: 唔怪之而家通常咧一感染去医院啊，即系医生都会叫你掰手指先啦、啊，咁样，咁有啲家长会疑惑啊，系咪都要掰个手指，即系做个检测，又要等，系咪即系拖时间啊咁？但系原来咧，医生佢要区分出你究竟系边一种病毒，再针对性咁样。
1: 冇错，但系鼻病毒有一样好嘅，佢咧就系一种自限性嘅疾病，
0: 哦，
1: 一般唔需要特殊嘅药物去治疗嘅，佢主要系对症处理。即系好多人咧，佢会系即系得咗鼻病毒之后咧，感染之后咧，佢5到7日一个星期到啦，佢逐渐恢复啊！但感染期间咧，你只要休息好，适当饮啲水，保持通风啊，咁样食翻啲营养嘢就 OK 噶啦。但你千祈唔好啊，以为啊感冒之后帮你食药，乱食药。
0: 呢个真系要提醒家长啊，因为确实有啲家长咧，细路仔一唔舒服嘅话，即系屋企都会有啲开门口药嘅，先食咗佢先啦、啊，咁样。
1: 头孢嗰啲就要兴噶啦，抗生素嗰啲系咪？
0: 尤其抗生素，佢头孢类呢类型咧，佢只系针对细菌感染啊，即系细菌感染你先整抗生素嘅啫。你对于鼻病毒系冇治疗效果嘅，你单纯嘅病毒感染咧，你盲目服用抗生素唔单止冇效果，仲可能咧带嚟一啲不良嘅反应，唉，衰上加衰。
1: 仲有一样药叫做奥司他韦，同样都唔系万能嘅抗病毒药嚟嘅。呢种系主要针对咩流感病毒，你记住啦。对鼻病毒啊、合胞病毒呢啲咧，其实冇效果嘅，所以自己唔好乱食啊。咁仲有啲嘅复方嗰啲感冒药咧，本身嘅退热成分嗰啲退热嘅，有啲家长额外俾佢食咗呢啲退热嘅。可能嘅重复用药啊，尤其啲细路仔啊，所以你最好能够咧去睇睇医生
0: 啊，
1: 尤其免疫力低下嗰啲咧，譬如先天性嘅免疫缺陷嗰啲啊，长期用呢啲激素，肿瘤患者嗰啲啊，又哮喘支气管呢啲咧，嗰啲啊一定要注意啦，感染之后留意病情嘅变化先啦。
0: 系，
1: 所以咧依个咁嘅季节咧，好多呢啲病毒噶，尤其依家暑假到啦，学校幼儿园放假啦，啲细路仔聚集嘅机会减少咗。呼吸道感染可能你比之前有下降，但你出去玩咧就咪，出去旅游咧，咁依然都要注意个人嘅卫生同埋呼吸道嘅防护先得，啊，惊个咩交叉感染啊嘛，所以咧就系喺呢个7月份啊，其实啲病毒都几多下噶吓，天气又唔好啊，要么就热到死，要么落雨系咪？
0: Amy 话：而家发烧去医院睇啊，要做抽血检查同埋撩个鼻哥咯，系咯，撩鼻哥，即系佢都系验下究竟系边一种感染，究竟系病毒定系细菌咁样。阿莲子都话啦，系啊，验血检测要等嗰个结果啊嘛。
1: 咁啊，如果中招嘅话都要睇嘅啦。但系净呢啲病咧，唔好乱食药啊，佢有自限性嘅，一个星期都就会好多饮水，咁多休息，咁就系噶啦，系咪？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1233 21 1233 21 1234 567 1233 21 1234 567，谈下天然雪下地，东南西北冇避忌，讲下少晒下命，身体健康冇乜病，唞返下轻松下，好过成日吹啲打，偷下鸡我揸支咪，广东广西广东西。
3: 好啦，嚟到咗系4:10啦，最后一 part 嘅广东西节目时间啦吓。讲起即系话呢个鼻病毒啊，依家比较流行啲啊，所以大家出外嘅时候啊，即系注意一下人多地方啊，戴口罩啊，或者做一啲个防御嘅一啲措施。
4: 因为假期将至啦，暑假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谂住出外去玩嘅，尤其咧人多啊，啲景区啊或者啲公共场所人多，跟住细菌又可能比较多嘅情况之下咧，睇下大家啦，如果系嗰段时间自己知道自己事啦，免疫力低啊，或者本身有啲唔舒服嘅话，口罩该戴还是要戴嘅。
3: 冇错，出去玩嘅。就吓，通记话啦，反者一句话讲晒，药唔能够乱食，说话不能乱讲。嗱，呢啲句话我非常赞同嘅。有啲人咧，佢唔系医生，佢冇学过，就按照我觉得呢种咁样嘅思维去自己买药嚟食。
4: 凭经验
3: 啊，有时咧，即系点讲咧，大药吓、啊，即系感冒咁有热感同冷感，你又唔知边嘢，你又唔知咩药噶啦。啊，咁变咗咧，就好多时候咧，佢一食错药都麻烦。嗱、啊，嗰日我先睇到个新闻，好似系吉林嗰边嘅，吉林省啊。佢嗰度咧有个12岁嘅女仔，姓吕嘅我记得，啊佢系感冒，啊佢人咧好健康嘅，以前嘅就活泼好动啦，系嘛，啊即系佢妈好中意佢嘅吓，咁啊感冒之后咧就食感冒药，3次食感冒药食完之后，即刻成个搭得地喺度，呼吸同埋心跳骤停，尽管去到。啊！嗰啲嘅喺屋企啊，啲人同佢做心肺呢个复苏啊，
4: 即刻抢救咯。
3: 嗰啲医生啊，赶到屋企都帮佢抢救啦，最尾开车开到去医院，嗰啲院医院啊，最终都未能够挽留佢嘅生命，就系一场感冒，一次药店去买药，就变成一个就系一个生命嘅总结。
4: 咁啊，点解会变成一个咁大嘅悲剧咧？即系估都估唔到嘅。咁啊，话说咧，当时呢个妹妹仔就出现咳嗽啦、感冒嘅症状啦。咁啊，于是咧就去药房嗰度买药咁样。咁其实就系妈妈去药房嗰度买药嘅。咁当时咧嗰个药房嗰个工作人员咧，就喺未见到呢个妹妹仔嘅情况之下咧，就凭家属口述嘅。咳嗽咁样嘅情况，哦，佢咁样咳啦，哦，佢有咁样嘅症状啊，咳哩咳啦啊，咁样，咁就去药房嗰度攞咗成袋药啦，咁嗰袋药咧就系佢嗰个药店嗰个人咧就自己配备嘅7种药板，咁啊其中咧有啲治咳嘅，有啲咩甘草片，有啲咩消炎片啊，咳哩咳啊嗰啲嘢，咁而且话呢啲药品。都是拆零去售卖的，即是拆开咁去售卖的、就被装入普通的透明袋之中，没有标注任何药品的名称、用法、用量、禁忌或者有效期，嗱这个细节嚟噶啦。咁由于咧当时嗰个配药嗰个又唔喺店里边喎，佢就系电话咁样同佢阿妈讲，跟住嗰个阿妈咧就由嗰个开药店嗰个屋企人手中就攞好已经配备嘅药啦，咁样。咁好啦，咁啊后来咧仲问咗佢服用方法，1日2次，咩大嘅透明袋里面嘅药就每次每片几多，细嘅透明袋里面嘅药就每次每片几多，咁 click crack 咁样。咁啊，因为咧呢、這个阿妈咧，即系嗰个女女啊，嗰、那个妹妹仔嘅阿妈就唔懂医嘅，好用微信俾咗钱之后咧就走啦，咁啊翻屋企啦，就俾个小妹妹用药啦，咁啊用咗2次药都冇事噶、哦，好啦，第3次食完药之后咧，佢话玩紧嘅时候突然之间啪声倒地， 意志丧失，呼吸心跳骤停。咁即使屋企人咧马上嗰个家姐进行咩心肺复苏啊、急救 ，clack 啊，但都冇办法啦。
3: 喂，我睇啲药已经吓死人啦！如果稍微有少少常识嘅人都唔会食嘅。
4: 嗯，
3: 佢七种药有西药有中药。
4: 系
3: 嗱，新洛明、咳必清、咳平、黑咳敏、甘草片、泼尼松、土地蓝消炎片，咁多种药一袋一次食晒咁多样药啊！
4: 而且佢系装喺透明袋，即系佢系自己拆开晒嚟，佢系
3: 散装咁样去，
4: 系啦，散
3: 组装咗一个套装。
4: 哇！真我好少听到咁样
3: 的，大佬啊，
4: 系一般就一盒一盒，
3: 你一般都感冒使唔使咁食药法啊？呢啲咁嘅药店咧，为咗赚钱，你知唔知啊？
4: 嗯，
3: 卖七种药啊，大佬，乜嘢配埋？系猪都食死啦，动物食死啦，唔好讲人啦。
4: 咁出咗咁大单嘅事之后啦，肯定嗰个妹妹仔屋企人就马上报警啦。因为后来送到医院开具嗰个死亡证明，系显示系急性心梗导致死亡嘅。咁所以当地嘅警方、卫健局、市场监管局，通通都有介入调查呢件事。咁目前咧就话司法鉴定中心啊出咗嗰个鉴定啦。佢话原来咧嗰个妹妹仔死亡系有多重嘅原因，因为呢个妹妹仔系患有心肌致密化不全型嘅心肌病，其实系一种先天性嘅心肌发育异常嘅，即系佢本身嘅身体系有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咧可能就话佢唔知系咪食咗啲药之后导致急性嘅心力衰竭，
3: 即系食咗咁多药之后会促进咗个作用。
4: 系啦系啦，
3: 咁呢个唔好彩咯。
4: 喂，但系佢屋企人又话系今次呢个检查之后先知道有咁样嘅情况，因为全家人佢之前都唔知个妹妹有咁嘅情况。
3: 哦，咁唔出奇噶，
4: 喺
3: 农村嗰啲地方或者佢嗰啲个县城嗰啲，平时冇乜事佢又唔会检查嘅，
4: 系
3: 唔体检嘅。但系呢啲药一促进之下咧，咁啊啱啱好啊，撞到正。
4: 冇错啦，佢另外一个因素就系呼吸道感染同埋药力作用嘅叠加啦。话鉴定说明咧就话呢个妹妹生前患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就侵袭到个肺嗰度啊，伤肺咁样。咁所以就喺原有严重心脏病嘅基础上面，再一步进一步加重咗佢心脏负担，又食咗咁多药啦，系咪衰咧？
3: 所以嗱，你去啲药店买药咧，嗰啲药师系衰。你唔睇下病人嚟，你都要睇睇，你又唔问一问，按照自己嘅经验，可能你医好嗰、那个，未必医好呢个噶嘛。每人嘅体质，每人嘅情况唔同噶嘛。所以啊，人哋做医啊，唔可以马虎就系咁意思。
4: 真系唔可以马虎。
3: 佢唔等于你，你得唔得佢得，大家身体唔一样嘅。我啲暗病你唔知系咪先？我体质系乜嘢，你又唔知，系嘛？我反应你又唔知，咁所以咧，人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做阿妈嘅，亦都睇佢。操心，应该带去院嗰啲医院嗰度睇睇嘛，系嘛？
4: 所以佢个妈都话唔知啦，佢哋屋企人通通都唔知道，
3: 唔识呢啲嘛，以为是感冒，信药店买啲药，但系我睇啲药咁多七八种咁样，系嘛？俾你唔敢食啦，药感冒药人哋一般食一种嘅啫嘛，如果食一种可能冇事噶嘛，但系咁多种药一齐咁样，
4: 一齐叠加，
3: 咁多粒、啊，有啲食五六粒噶，咁搞法食饭。咁你变咗之后呢，咁样嘅话啲药量太大呢，到佢本身身体已经有呢啲暗病嘅时候呢，一促进咁就嚟嘢。
4: 不过呢个呢亦都系即係我觉得双方都好大责任。第一就系家长，你呢、這个肯定系最基本㗎啦，即係家长第一你唔知道个妹妹仔嘅身体情况。咁第二呢你咁信任对方嘅，咁人哋开咩药呢全部一捞拿食晒。咁仲有呢嗰、那个开药店嗰个又系嘅。你第一你又唔系真正嘅医生，你仲要夠胆死喺未见嗰个患者嘅情况之下，就凭经验咁，哦感冒药系嘛，哦佢咳啦，哦肯定有啲咩炎症要消炎。
3: 佢系冇资质去卖处方药噶喎，
4: 唉，咁啊衰啦！
3: 佢系冇执业药师证噶嘛，系嘛，亦都冇持证嘅药师在岗噶喎，违规噶喎，咁搞法，啊，仲卖嗰啲咩新乐明啊、咳必清啊，嗰啲唔可以你卖噶嘛，所以
4: 真系唔能
3: 啊，所以咧我哋话，如果身体唔舒服嘅话，去医院嗰度睇睇，系嘛，就算系买药都少少地好啦嘛，感冒使乜食七八种药咧？咁所以呢样嘢常识问题又系认知问题，即系呢个教训真系太大了
4: 太大啦。
3: 好，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嘅捧场嘅，直接呢一首歌，多谢大家嘅鼓励啦啊！总有你鼓励，伦永亮加李国祥。咁啊，听日咧就休息噶啦，下个礼拜翻嚟先再见啦嘛。
4: 好，咁啊，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一，我哋偷懒日又见啦。
3: OK。

0: 本来就准备就落班啦，但系啫，文飞有过嚟，诶，今日仲有介绍下我推介大家嗰啲嘅叉烧包喎、
1: 啊。系咯，真唔记得咗啊！阿文飞叫我提醒大家，呢几日佢咪帮大家拣咗嗰个早餐套组啊，到手整整五件啊，优惠价69.9，性价比非常高，系拣咗红樽顺德一间30多年嘅老字号速冻企业。咁啊，个套组咧有香滑干蒸烧卖啊，鲜肉云吞、韭菜猪肉大饺子、藜麦叉烧包、原味生肉包，咁总之咧咁多品类，又包又干蒸 ，click crack 乜都齐晒啦。69.9一次过带走五大件，全部产品顺丰48小时发货啊，广东省次日达，咁啊足料足称，好味道。微信搜索放心好吗？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你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0: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2: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0: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3: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是阮君。近期专业机构整理了国内72家寿险公司2011年到2025年跨度长达15年的完整财报，完整地复盘了寿险行业长期资产投资的整体表现。今天就顺着这一份的数据和大家来谈谈行业的现状。这一期只是个客观的解读数据，只做一个科普交流，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首先来看看2025年寿险行业的全年经营成绩单，整体利润规模创得历史新高，全行业净利润达到 4893.8 亿，同比大幅增长 50% 几，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就攀升到 25%， 同样刷新历年的纪录，行业利润大幅提升，投资端的收益回暖是核心推动。2025年寿险行业整体的总投资率 4.6%， 比上一个年度涨了一个百分点，投资收益对于险企盈利的支撑作用很明显的。不过呢，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关键点了。单一年度的投资收益波动很大，宏观环境资本市场行情都会干预到这个短期的收益表现，很难真正反映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的资产运作水平。相比之下，如果有一份更长期的数据，参考价值就很高了。所以呢，也都有去梳理出15年的长期平均数据，重点去聚焦72家险企近15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全行业长期的平均数值大概 4.62%， 行业中位数 4.63%， 所以其实都是分配得比较平均。各个机构的收益区间跨度就大了，最低 2.56%， 最高有 5.9%， 收益分布呈现平稳单峰的特征，没有什么两极分化，近六成的寿险公司长期的收益率是 4%-5.5% 的这个主流区间，大约 11% 的企业长期收益超过 5.5%， 长期资产配置能力很突出的。同时还有5家公司的长期收益率低于 3.5%， 投资端长期承压。相关的机构都发布了这个行业的前十榜单，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看参考了。那哪一些企业呢15年内的这个资产配置是突出的，我觉得你考虑储蓄保险的时候可以考虑他们了。还有呢，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还引入了综合投资收益率作为补充的参考维度，这项指标行业均值 4.5%。

0: 888整体收益中枢是高于总投资收益率的，数据分布更加集中，更加能体现险企长期资产配置是真真实实的实力，行业内有公司15年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可以突破 6%。 今天很多朋友就会问，喂，保险公司这个投资水平呢，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低风险理财比有什么的区别呢？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经常说的低风险理财，比如银行理财、国债、货币基金，长期平均收益大概 2% 到 3%。 2025年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跌破 2%， 只有 1.98%， 国债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普遍是 2% 左右，而寿险行业15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达到 4.62%， 明显是高于这些低风险理财的长期收益水平。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它是要匹配更长的封闭周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和短期理财在流动性风险特征上都有区别的，不能够简单拿个数字来去做一个对比。最后在这份报告里面提到，产出的这个数据的行业资讯的平台在2026年更新了很多项的实用行业数据库，涵盖了分红利率实现率、万能险结算利率、保险公司处罚记录等等的参考信息。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期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客观的历史数据。当我们去选择保险产品，其实背后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呢，以上的这些数据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科主任曾赞文医生。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曾赞文医生，好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同大家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好，感谢曾主任的到来。曾主任，我知道你在口腔医学领域里面有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可不可以同我们首先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资历和专业的背景呢？
4: 当然可以啦。我是92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的，33年来呢就一直从事口腔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近年来呢更专注于种植牙方面的。有很多长期的牙周病患者呢，因为上颌骨严重缺失，导致不能够常规种植或者不能够即刻修复。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技术攻关，我和我们的团队都可以掌握了 V2V 穿拳穿翼种植技术，能够让更多的缺牙患者实现即刻种植即刻修复，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种植牙的体验。
3: 曾主任已经在口腔科扎根了33年了，真的不简单，是什么使到你可以坚持到这么久的呢？
4: 自从9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蝉医口腔工作的了。大学实习的时候就在中山医院那里下面外科那里实习，就有幸就跟随任才年教授团队学习。任才年教授是中山医院的下面外科的老主任，可以说是华南地区的下面外科的创始人，最早开展口腔恶性肿瘤根治术团队，所以有幸跟他学习，即是亲自见证了任才年教授那些精湛的技术，同埋对病人好负责好好。所以在他的影响下呢，即是在口腔下面外科方面特别感兴趣。毕业了之后呢，来到蝉医口腔工作。当时蝉医口腔是二甲，不是很大。但是呢，蝉医口腔呢，就是当时是我们一个老主任马强主任的带领下呢，是最早呢在佛山地区最早开展下面外科病房的医院之一。97年那阵我们已经是开展了第一例口腔肿瘤的颈淋巴清扫根治术，当时呢就这个手术呢是就得试一可以开展的，佛山地区呢其他医院呢就应该开展得不多，所以呢是这个下面外科条件这么好情况下呢，为后来的种植牙手术打下扎实的基础。因为种植牙手术是一个属于下面外科的手术之一，同时呢即是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稳定对患者来讲都是一个保障，所以这么多年来是蝉医口腔走了这么多年，啲患者啲忠实粉丝就揾我，都觉得好方便。
3: 30年嚟，有冇使到你印象好深刻嘅患者嘅呢？
4: 唔少， 因为好多患者咧，从后生开始都系一直喺我度睇牙嘅，有啲好多啲已经成为嗰个老朋友啦。有啲咧就系细路仔嗰阵咧，从父母带住嚟睇，后嚟咧就结咗婚，生咗细路仔，又带住细路仔嚟睇。仲有一个印象最深嘅一个80几岁嘅老人啦，佢系一个患者嘅父亲，即系嚟就诊嗰阵咧，牙齿咧基本上咧全部脱落嘅啦，咀嚼功能基本上就冇乜咀嚼功能嘅啦，生活质量就非常低，人咧就比较好瘦啊。都去到好多医院问过，话佢年纪大啦，骨头条件都唔系咁好，所以都做唔到。所以嚟到我哋禅医口腔之后咧，我哋通过同佢整体评估啊、身体评估、颌骨评估，觉得佢就系仲系可以种植牙手术嘅。加上我哋其他内科啊、急诊科啲咧就合作种植牙手术咧，保证佢安全，所以咧整个团队合作之下咧，就同佢实现咗全口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术后咧就不仅恢复咗咀嚼功能，成个人都变得开朗好多。后来呢他特意来感谢我们不仅治好他的牙齿，还改变了他的生活，术后半年呢他就肥了不少了。所以看到患者因为我们的治疗重拾笑容，重拾健康，这种成就感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3: 曾主任的资历真的非常丰厚，你所在的禅医口腔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腔品牌，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医院的情况，同埋佢喺口腔医学领域嘅啲特色咧？
4: 禅医口腔咧历史好悠久噶啦，喺佛山咧有65年嘅历史噶啦。我哋医院咧就一直以患者为中心嘅服务理念，致力于为患者提供高品质嘅口腔医疗服务。喺口腔医学领域咧，我哋医院拥有先进嘅诊疗设备、专业嘅医疗团队同埋丰富嘅临床经验，特别喺牙齿种植、矫正、修复、儿童口腔方面咧，我哋医院咧有更有显著嘅优势同埋独特嘅诊疗技术。尤其我哋牙齿修复治疗中，医院嘅软硬件实力都提供咗好大嘅保障。正如上面嗰个80几岁嘅老人种牙咁，点解外面啲口腔门诊啊或者医院唔敢同佢种牙咧？一个系年纪大，再一个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啲基础疾病，所以老人就手术咧就风险比较大嘅。如果口腔医院咧冇急诊啊嘅条件，所以医生都唔能够贸然同你种牙嘅。但你禅医唔一样啦，系三甲医院有强大嘅急诊急救中心同埋多学科嘅联合能力。我哋禅医口腔科咧，医生咧实全会对每一个患者进行系统嘅评估，做出个性化嘅治疗方案。实中咧联合急诊啊、麻醉、营养科多学科联合，保障患者嘅治疗成功率同埋术后嘅效果会更好。
3: 听起嚟禅医口腔真系非常专业，而且值得信赖。我哋都知道科技进步啊系非常快嘅。曾主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禅医口腔医疗技术方面嘅创新，同埋有咩突破咁咧？
4: 即系随着科技嘅不断进步咧，其实口腔医疗技术都系不断咁进步嘅。我哋医院咧就非常注重技术嘅创新同埋引进。例如我哋喺华南地区咧率先引进咗 V2V 揭骨种植技术嘅医院，同时都系佛山市率先使用舒适化全麻下治疗嘅医院。我哋引入咗好多，例如数字化口腔扫描啊、数字化影像啊、AI 诊断、智能诊断啊、种植机器人同埋种植导航、3D 打印技术等等。呢啲技术咧，唔单止提高咗治疗嘅精度同埋效率，仲大大减轻咗患者嘅痛苦同埋恢复时间。同时，我哋都不断探索同研究新嘅治疗方法同技术，更好地满足各种患者嘅需求。
3: 讲到口腔科技术，种植牙咧系依家非常热门嘅一个话题嚟。佢适唔适合所有嘅人呢？有冇咩禁忌症嘅咧？
4: 有嘅。虽然种植牙越嚟越广泛，但系佢系都有条件限制嘅。首先有一个身体条件啦，另一个咧系颌骨嘅条件啦。身体方条件方面咧，就有如果有严重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骨质疏松等等，都系要病情控制稳定之后，先正能够种植手术。颌骨方面咧，即系牙槽骨条件咧，就要正常嚟讲咧，就要比较充足。牙槽骨条件唔足嘅患者咧，首先要进行骨增量手术啦，比如上颌窦。条件不足嘅上颌窦外提升啊、内提升啊等等植骨，但系我哋禅医口腔嘅 V2V 揭牙种植专利技术咧，就已经好成熟咗解决呢个问题。使用呢种技术咧，患者系无需植骨，无需等待长时间嘅骨愈合期，因为好多种植牙常喺种植牙手术咧，种咗牙之后唔系即刻有牙食嘢噶，要3到6个月先装好牙先食得嘢。但系呢种我哋 V2V 专利种植技术咧，就可以即刻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所以呢个手术咧就掌握咗之后系比较简单嘅，创伤少、痛苦少。传统嘅种植牙手术咧就要等待几个月嘅骨愈合期啊嘛，但系我哋 V2V 种植都省去咗呢个步骤，让患者 更快恢复正常嘅口腔功能。
3: 今日非常感谢曾赞文医生嘅详细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期再见啦。
4: 好，再见。
5: 缺牙多，假牙越戴越松，想种好牙就嚟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专利技术终身维护，拨打0757-8313-2226领取高达50%嘅种牙补贴。亦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口腔健康，定期到禅医口腔进行检查同洗牙。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6: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7: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6: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7: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6: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7: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8: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9: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8: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9: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8: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3: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0: 下昼5:30。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快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双蒸18219/9，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3: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4: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33度啊，比寻日同一时间咧上升咗有3度有多嘅。佛山五区都挂起咗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真系好热，而且之后会更加之热。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间晴，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28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85%。而听日白天啦，佛山会系晴间多云，吹1到2级嘅西北风，气温最低29度，最高去到36摄氏度啊！相对湿度50%-85%。咁啊，预计啦吓，咁啊之后嘅温度吓，午后啊，中午之后嘅气温就可以去到36度噶啦。天气炎热，大家外出嘅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帮自己补水啦。星期五小周末噃，现时嘅路面状况塞得都有少少多吓，包括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沥嘅方向、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跨线桥位置往西桥方向、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陈中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都有啲扭拧嘅。龙修路江川桥往伦教嘅方向、乐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以上路段都需要你收收油。跟住系高速，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南二环嘅龙岗路段往西桥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都系行得麻麻地。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你就会见到个位置噶啦。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點睇？

0: 傍晚时间嚟到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呢继续系有嘉欣陪住你嘅。咁大雄呢今晚系会去到呢个西甲嘅开幕式现场。咁大家如果呢挂住佢嘅话呢可以关注咩都讲一餐。喺抖音上边嘅号啊咁视频号都会有嘅。咁关注佢发嘅视频会唔会直播呢大家就留意住啦。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啦搵到花生呢个板块然之后进入946嘅直播间就可以倾到偈啦。上到嚟先打卡见到啊诚信鸿运锦鲤顺德李生雨后阳光同阿华姐已经系打咗卡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啦想同大家倾倾啦就系有一位嘅网红做咗一件嘅好事。啊、真係呢出钱出力下。咁喺洛阳嘅呢位文旅博主啊包场呢就係俾一班嘅环卫工人免费睇电影睇阿嫲的情书啊都几啱佢哋睇啊。咁啊600位嘅环卫工人电影票都应该唔少钱嘅。咁而且呢仲为佢哋准备咗伴手礼。咁但係当呢位博主将呢件事分享到社交平台之后呢就有人吐槽佢啦唉做咁多嘢都係博眼球啫。而且认为呢一种呢请人哋睇电影嘅方式就好唔实用啊倒不如你送啲米送啲面俾啲环卫工人实际过啦。对于呢件事你又点睇啦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一起倾下。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下今日热榜当中嘅内容啊！长征十号月火箭回收成功。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官媒嘅消息，今日中午啊，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咧就喺海南方面咧就发射升空啦。火箭一二级分离大概六分钟之后咁一指级呢就係垂直返回喺海上边呢就係回收啊喺个平台当中係成功回收咁而且个位落得好正正中靶心。呢、这个亦都係标志住中国系继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嘅国家咁而且系呢全球首个掌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技术嘅国家。呢次发射最大的看点呢就是验证了中国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走出了一条跟美国完全不同的火箭回收的技术路线。呢次任务当中箭体即是火箭的那节是采用了网系捕获的回收方式通过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结构去缓冲它着陆的那个冲力最终是实现了火箭的回收。咁呢个火箭呢由此呢啊技术验证嘅阶段呢已经系迈向咗实际任务能力嘅验证阶段啦。听唔明白嘅呢去睇睇视频啊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网兜喺海上边跟住支火箭跌落去个网兜嗰度呢就顺利回收咗啦。另一个话题啊寻日广西嘅贵港一所学校嘅学生们呢系乘坐应急动力舟桥呢去转移啊喺上边呢可以讲系安全感满满嘅。呢、这个真系要去睇下个视频啊相当之震撼。呢、这个动力舟桥呢真系好似其中一节嘅高速公路嘅路面咁样可以喺水上边行走系一次可以接好多好多嘅学生一次就可以转运成功而且相当之平稳。真系比呢嗰啲救援嘅冲锋舟呢不知强几多倍啊。最后话题今日啦前几日都好热㗎啦就系、是、台风巴威逼近。其中见到今日的早晨台风巴威是逼近我国的台湾东部沿海。据说当地一个叫兰屿的地方已经是观察到了有 7.2 米高的巨浪而海岸线是出现了延绵的白色浪带。另一个相关话题就是台风巴威的台风眼是变得模糊了。根据中国天气的这个官方的微博咁啊，7月10号即系今日发布个消息，台风巴威咧有两大变化，第一个咧就系强度系减弱咗嘅， 咁啊喺寻晚咧就系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咧呢个强台风级，咁啊而且咧就话唔太可能咧再加强为超强台风啦。呢个系好消息嚟嘅。咁而第二个咧就系路径有调整啊，就话可能唔会登陆或者擦过咧就系我哋嘅台湾岛啦，咁而系咧会直接正面会袭击咧就系浙江啊浙闽方面嘅沿海。预计佢将会喺听晚登陆到咧就系福建嘅厦浦，至到咧就系浙江嘅温岭一带嘅沿海。咁所以嗰边嘅朋友仔咧，而家应该系会比较紧张啦。根据咧福建气象台方面嘅预报啊，就话今日到听日，福建多个嘅渔场同埋咧就系中北部沿海嘅海区咧，最大风力去到11到14级，阵风咧可以去到14到16级嘅。咁所以咧，大风对于当地嘅海上交通咧产生咗重大嘅影响。咁所以咧，今日早上啊，福建沿海咧已经有66条嘅客运嗰、那个客渡运嘅航线，同埋咧就系百几艘嘅一啲嘅渡船咧已经系停航咗噶啦。咁啊，仲有当地百几个嘅水上嘅在建嘅项目啦。咁同埋咧就系海上嘅风电场咧已经系停工咗噶啦。受到啦呢个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嘅影响，喺今日夜间至到听日，粤东嘅海面咧系会有西南风6到8级，阵风去到9级嘅。咁而对于佛山嚟讲啦，台风首先带嚟嘅影响咧就系空调外挂机嘅高温影响啦。佛山市气象台嘅预计，咁啊今日到12号啦，佛山系转高温晴热嘅天气，最高温度去到36摄氏度左右嘅。咁而去到咧就系13号开始啊，雷雨天气咧会再次咧就系明显。咁所以提醒翻大家，近期啦就系降雨比较频繁，土壤里边嘅含水量高，咁啊而且咧地质灾害咧系有滞后性嘅，咁啊继续咧需要防御翻山体滑坡、崩塌等等嘅地质灾害。咁而佛山咧亦都发布咗咧就系高温方面嘅黄色预警啦。未来3日咧，佛山出现3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嘅天气，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继续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仲有一个嘅话题啊，就系广东省运会嘅门票已经系开售咗噶啦。咁啊，呢一个活动咧，将会喺7月12号至到8月21号喺茂名举行。咁啊，有兴趣嘅咧，可以上到相关嘅官网小程序去买票。仲有一个好得意嘅话题咧，就系我哋点解唔中意接电话呢？呢个系一个博主嘅短视频嚟嘅，上咗今日嘅百度热搜。咁啊，曾经电话系意味住有人揾你，但系而家咧电话就变咗意味住可能接咗有风险。个电话系冇变嘅，但系咧其实我哋嘅心理预期就变咗啦。翻嚟本地嘅热门话题，佛山企业美的再获咧。

系国家科技进步奖。呢个最近召开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啊，美的集团参与完成嘅面向多场景嘅食品微波加工关键技术及应用呢个项目啦，系获得咗202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嘅二等奖。今晚开波啊，第20届嘅佛山西甲足球联赛系开幕啦。咁啊，记得啦，今晚可以留意一下咩都讲一餐嘅抖音号，睇下啦，大雄会发啲咩上去啦，咁啊，以及啦，会唔会有视频直播啦？咁啊，再嚟关注一下啦，就系有一个同咧就系广西嘅洪水方面相关嘅热门话题。广东省嘅应急管理厅咧紧急调派专业力量咧驰援广西，咁啊有最新嘅一啲数据翻嚟啦。广西多地咧遭遇持续嘅强降雨，咁啊广东咧省级已经系启动咗咧一个跨区域嘅联动机制。最早其实系喺7月6日晚啊，广东省嘅应急管理厅咧就接到咗广西方面嘅支援请求之后，第一时间咧就启动咗跨省嘅增援机制。迅速统筹调派咗咧广东省内嘅5支专业救援队伍，一共系172人，装备咧379台套，咁啊以及咧佢哋系兵分两路，连夜咧就系驰援广西嘅钦州市以及系贵港市。其中啊钦州方向咧第一支嘅救援队咧系由国家嘅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茂名石化队以及系高州市嘅相关嘅救援大队组成嘅。咁啊，有94个人，系7月7日凌晨4点已经去到钦州噶啦。咁啊，贵港市方向咧系第二支嘅救援组咧，系由韶关市嘅综合应急救援队，以及系我哋佛山市嘅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仲有清远市嘅综合应急救援队3支嘅队伍组成，一共系78个人，同样系喺7月7日嘅凌晨大概5点钟到咧就去到贵港市开始救援噶啦。截止到7月9日啊，广东支援广西救援力量咧累计转移受灾群众有4844人，钦州市以及系贵港市咧累计完成咗排劳咧，大约系32.82万立方米咁多。咁啊，见到啦吓，咁啊好多嘅视频，包括我哋咩都讲一餐嘅视频下边啦，有好多广西嘅朋友仔啦，都喺上边留言啦，就系感谢我哋广东嘅救援队嘅帮忙，咁啊同埋咧就话真系辛苦晒。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9: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喺洛阳嗰边咧，有一个嘅文旅博主，咁啊做一件事，就系啦，请当地600多位嘅环卫工人去睇电影，咁啊而且有礼物送添嘅。去睇嗰出阿嫲的情书，咁啊对于呢件事呢，有啲朋友就话哎好似唔系咁实际喎、哦。好似阿邓基讲呢，就话佢都觉得唔够实际。环卫工人系有环保要求嘅。啊系唔系佢哋个个都有时间去睇电影呢？假如上班去咗睇嘅话，会唔会呢就系、是、影响佢哋完成任务呢？假如一张电影票35元，咁仲不如请佢哋去食饭啊，整个清凉解暑饮料之类嘅，会唔会好啲呢？咁亦都见到啦，阿一盏茶嘅意见就相反啦，佢就话诶、去弹人哋一个啊，你都可以出钱去做好事博眼球噶，我哋欢迎啊，最好咧就人人都去啊出钱出力去帮啲有需要嘅人添。系啦，呢件事你点睇咧？你觉得啊都几好啊呢一种叫做行善嘅方式，亦话你觉得呢件事做得有瑕疵咧？欢迎大家继续啦，就系、是、上嚟倾倾下。亦都关注到咧，关于咧就系广西嘅洪水啊，关于咧就系当中嘅好多嘅故事啦。今日继续喺网络上边咧系非常之火热嘅。咁其中今日有一个话题咧就上咗包括百度热搜啦，咁亦都有咧就系央媒啦去关注到呢件事，就系咧喺救援当中嘅越嚟越多出现嘅无人机啦。我哋一齐嚟听下。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原则上唔可以吊人，但生命就系原则。广西今次水灾，洪水围困，陆路瘫痪，无论救人定系运送物资都非常困难，效率亦都好低。好彩我哋有全世界最先进、数量最多嘅无人机，唔单止系专业救援队，四面八方嚟嘅爱心人士都带住自己嘅设备加入救援，将原本可能需要几个钟嘅路程缩短到几分钟。科技喺呢一刻唔再遥远，真系帮到有需要嘅人。大疆官方宣布，参与广西救援嘅无人机损坏一律免费维修。仲有门店开启24小时轮班，当有啲国家用无人机搞袭击，我哋就用无人机救人，呢、这个就系最大嘅分别。文明唔系靠把口，而系一次又一次嘅行动证明。广西加油！
4: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
5: 今日你点睇？
6: 原则上无人机不允许调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广西洪灾中，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调运物资转移群众，看到灾区群众一个个被无人机救出险境，无数人是热泪盈眶。洪水围困之下，无人机变成有人机，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据中国新闻社，广西横州云表镇受灾严重，出现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连船只都难以抵达。绝境之中，一直由无人机企业的员工、经销商和社会志愿者自发组成的空中运输队火速集结，一台接一台无人机腾空而起，吊载着饮用水和食品，在飞手的精准操控下飞向被围困的村落，空中连缀成一条不坠的生命线。这一次无人机真的在救命，展示了科技最动人的模样。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5: 今日

0: 除咗外来嘅救援队啦，咁啊以及系啦，就系四方八面嚟到嘅一啲自发嘅志愿者啦，同埋咧就系无人机嘅飞手，包括咧仲有好多玩嗰啲越野摩托车嘅朋友仔啦，亦都凭借住佢哋啲摩托车性能嘅卓越同埋夸张啦，就嚟到现场帮手咧，就系运输一啲嘅物资，去到一啲道路已经烂到真系啲泥啊，即系夸张到咧，系根本你行都好难行到入去嘅地方，佢哋就帮手用越野摩托车将一啲嘅物资运入去村里边。好多好多呢嘅故事啊，咁而好多当地人呢亦都系积极咁去自救，有好多温情嘅故事咧出咗嚟嘅。我哋继续听听佛山传媒嘅评论员刘刚嘅讲述嘅故事。
1: 那一刻，这个紧抱母亲的儿子帅爆了。广西南宁消防救援队伍傍晚返程途中，发现一对母子被困，水位已经没过了脖颈，儿子是紧紧地搂住了母亲。消防救援人员立刻展开救援，顺利地将两人转移到安全区。无论天色多暗，水势多险，都为每一个生命拼尽全力。辛苦了逆行的英雄们，那个紧抱母亲的儿子也真真切切地帅爆了。
2: 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1: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划着一块泡沫浮板就来了，就像带着光出现在我面前。广西贵港西江农场一男子在虾塘边守夜时，突发洪水淹没了棚屋，自己被困在了铁皮屋顶，孤立无援。幸亏他的好兄弟也是虾塘老板，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划了几个小时的泡沫浮板，将他救了出来。认识十几年的兄弟这下真成了过命的交情。虾塘老板的妻子称，在虾塘棚屋里守夜的兄弟是老公的学弟，被他们请来帮忙养虾。他家有两块虾塘，当时啊，丈夫在另一处虾塘守夜，两边开车约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得知好兄弟被困，虾塘老板连夜从所在虾塘赶回了农场家中，待水势平稳些后，就准备了救生绳子、救生圈和干粮，一个人划着一块泡沫浮板就出发了。一个人划过去，把兄弟又带回安全地带，前后花费近六小时，导致肩部红肿，中途还被蜈蚣咬了一口。虽然40多亩罗氏虾被淹，损失很大，但能把好兄弟平安救出，比什么都重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5: 946路况。
6: 6:00过后刷新下路面嘅状况啊，缓慢路段包括有禅西大道、朗沙大。

0: 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的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海八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沥的方向，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区跨线桥往西桥方向，西桥大桥的旧桥往西桥都行得麻麻地，龙高路的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的方向，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在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三红旗大桥这个位置双向都是慢的，还有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的方向都要你收收油。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大沥方向，雅瑶路段的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有些扭计。查路况报路况的话，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顺便听节目。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8: 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回来今日你点睇的节目，今日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的。今日的互动话题同大家倾下，最近见到大河报的报道，洛阳有一位的文旅博主包场就是放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专门就是邀请了600位的环卫工人免费来看电影。而且除了看电影之外，还有伴手礼的。原本都是一个几暖心的公益行动，但是当相关视频发到去社交平台之后，很多质疑的声音吧。有网友就说他什么博眼球啊、博流量啊，说他这种方式不实际啊，总不如买些米啊、些面送给环卫工好过啦。其实呢一句就说不如买米买面实在，其实这一句话呢就讲出了很多网友对于环卫工人他们的一种叫单一的评判标准。因为在不少人眼里面，公益就只有就是物资帮扶才算是叫做有用的。除了这件事之外的东西，其实可能都会觉得你是做 show 的。即是大家隔着屏幕只是看到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可能就是他们进去看电影的某些片段，但是就忽略了其实他的现场都挺温暖的。咁同埋呢，呢样嘢究竟对于环卫工人嚟讲实唔实际呢？其实呢位个博主呢，唔单止係安排咗佢哋睇电影嘅，仲准备咗水果啊、防蚊套装之类嘅非常之实用嘅物资，都係兼顾到啦啲环卫工人嘅日常所需。 即係等於其實佢想送一啲嘅物質俾呢班華為公司。

0: 工人，但系就额外仲俾佢哋睇电影，可以咁样理解吓。更重要嘅就系咧，其实咧喺一啲咁热嘅环境当中，啲环卫工人可以行入到咧有空调嘅影院当中，暂时放低繁忙嘅工作啊，避开烈日嘅暴晒，咁啊既系放松身体，咁啊亦都可以咧令到佢哋嘅心情咧可以放松啲。呢种咧就系我哋而家经常讲嘅情绪价值，或者系以前所讲嗰种叫做咩精神慰藉，都好宝贵嘅。而呢场争议嘅背后呢，亦都系呢睇得出，其实呢好多人对佢哋都仲系有一种叫做职业嘅黑板印象啊。好多人其实就算你唔讲出口都好，可能潜意识里面仲系会觉得啊，环卫工人佢哋就只系需要满足啊食饱啊着得好呢一种叫做基本生存嘅需要。而佢哋睇电影唉好奢侈啦，都唔匹配佢哋身份嘅。於是呢就帮佢哋做咗一个佢哋需求嘅定义啦，啊判定佢哋系唔需要拥有精神快乐嘅。其实呢种諗法可能真系已经过时啦，啊好多嘅环卫工人可能都系班好贪靓嘅姨姨啦，或者好潮嘅叔叔嚟嘅。咁而且呢电影从来都唔系话某一类人嘅专属，而且呢精神快乐亦都唔系奢侈品嚟嘅。仲有呢，佢办呢一场嘅观影活动呢全程系自愿啊，愿意参与嘅环卫工人你就嚟。咁大家呢都系叫做真心接纳呢一份善意嘅。咁而且呢现场睇到啦，各位嘅环卫工人佢哋睇电影呢都系好放松啦。咁同埋呢睇完之后呢都真系好感谢呢一位嘅博主。其实呢样嘢呢就系对做公益一份非常之好嘅肯定嚟㗎啦。咁而有啲嘅网友可能佢只系隔住屏幕唔了解啊，咁所以你唔了解，咁你又唔系点个赞，一唔系就划走，咪系咯。其实做公益咧，从来都冇一个固定嘅模板嘅，亦都唔系话净系有物质刚需先啊，叫做系真正叫做做公益。包括最近啦，大家都喺度咧，就谂尽办法去帮下广西洪水当中受灾嘅群众。咁有人咧系亲自去到现场去送一啲嘅物资啦。咁同埋咧，我亦都知道咧，佛山系有书店咧，而家开始组织紧大家去捐赠一啲嘅衣物。其实每一种嘅方式，只要系真系对当地人有帮助，而且系唔会搞乱档嘅，其实每一种方式都值得去鼓励。每一种方式多啲人去做嘅话，其实当地人系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嘅帮助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系啦，咁啊讲开咧，就最近广西遭遇呢一个洪水，唉，真系啲话题都绕唔开呢样嘢吓。咁啊，大家都系好关注嘅。咁而咧啊，出钱出力嘅人相当之多，唔少嘅明星艺人啊，一啲嘅网红啊，一啲嘅企业咧，都系主动去捐款捐物啊，去灾区咧就送物资嘅。呢份嘅爱心同埋担当，值得大家嘅肯定。咁但系咧，亦都有啦一啲人咧，就特意制造一啲叫做咩明星捐款嘅排行榜啊，睇排第一嘅边个啊，啊，即系攞佢哋嘅捐款数额去进行一个对比。咁其实你话单纯列出啊，边个明星捐咗几多钱，边个明星捐咗几多钱，我都想八卦下，我都想睇下呢样嘢系冇乜问题嘅。咁仲有咧，有人系列出咗咧咩多家奶茶品牌嘅捐款，咁啲网友就话：，诶、哎，饮完你嘅饮你嘅，饮完你嘅饮你嘅，总之咧有捐款嘅我全部都帮衬一杯。尤其系雪王吓，卖到咁平，仲捐咁多钱。咁但系咧，亦都有一部分人咧系对住捐款嘅名单做另外一件事，就系专门对下啊，睇下边啲明星同埋网红啊，好红好多粉丝，但系冇捐钱嘅。甚至有啲过分到呢係跑去人哋嘅社交账号下边留言啊，就话啊边个边个捐咗啦，点解你唔捐嘅咁样。即係总之係用一种道德绑架嘅方式去施加压力，好似逼人哋捐咁。有啲个明星呢，其实佢係即係捐咗钱，但係冇讲出嚟嘅，冇公开宣传，反而呢就俾人恶意揣测同埋去质疑佢。咁令到呢本来係好严肃嘅救灾时刻呢，就变成係啊好似卷入咗呢个娱乐圈嗰种叫咩流量斗争，真係相当之离谱。 咁而咧有一啲嘅营销号咧，亦都会咧就系盯住啊每一个嘅明星啊几时捐咗，有冇第一时间官宣。只要发现数额或者时间上边有啲嘅差异咧，甚至会写一啲嘅文案去咧就拉踩啊去做一啲嘅引荐啊，令到咧就双方嘅粉丝之间又唔知点样系搞嚟搞去。其实咧呢啲唔系公益监督吓，呢啲叫赤裸裸嘅消费灾难。而之所以出现咁样嘅乱象咧，就系因为形成咗好畸形嘅叫做慈善评价嘅风气，即系高调去晒捐款就可以获得好评，而低调行善反而俾人质疑，就话咩孤寒啊之类嘅。咁而其实慈善嘅本质咧，就系发自内心去自愿帮扶。但系而家变成咗咧，系必须完成嘅舆论任务。咁仲有好多嗰啲所谓键盘侠咧，就企喺一个道德制高点咧，随意去指责公众人物，制造对立。咁其实咧系挤占咗一啲真正有用嘅救灾信息传播嘅空间。同埋网络逼捐咧，已经唔系叫做做衰嘢咁简单啦，而系触碰咗法律嘅红线啦。我哋国家嘅慈善法系有规定嘅，就话慈善活动咧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行派摊牌、变相施压。捐款系个人同埋企业嘅自由选择，而唔系硬性义务嚟嘅。咁而借咧灾情去造谣引荐、恶意拉踩抹黑他人嘅行为咧，亦都系违反咗网络内容治理管理嘅相关嘅规定，破坏咗网络嘅公序良俗。咁希望啦吓，咁啊嗰啲平台咧真系要啊治理一下一啲咁样嘅言论，或者咧禁翻相关嘅账号啦。灾情期间啦，对一啲嘅明星捐款攀比啊、恶意逼捐啊、不实爆料之类嘅咧，麻烦拦截下。咁啊，同埋该禁嘅禁，该封就好封啦。最紧要咧就系对啊某一啲号嘅运营主体进行追责，咁啊斋封其实冇乜用嘅。咁其实啦，我哋都识讲啦，天灾无情，但系流量必须系有边界嘅。慈善捐款唔系热手攀比同埋舆论嘅做 show， 咁所以咧，大家喺刷视频嘅时候咧，亦都要理性睇待嗰啲嘅榜单。你可以睇，可以嘅讨论，但系咧就唔好指责人哋。遇到一啲逼捐嘅视频或者留言嘅话，亦都可以顺手举报佢。希望善意是可以保持一个纯粹，同埋希望大家将目光同埋关注点聚焦喺一线嘅救援同埋灾后嘅重建之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表情包，
4: 好嘢，点赞，狂赞你！
5: 你认为粤剧是老不动吗？说实话，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上了年纪人才会去看的玩意儿。但这回的2026版《帝女花》确实是狠狠地打了我的脸。原本三场不够，后面连着加了三场，票一放出来后呢，照样还是被秒光。后来我看了一眼数据啊，抢票的主力大多数都是90后和00后，还有不少打飞机从北京、上海赶过去的，甚至连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的戏迷都来凑热闹。之所以火成这样呢，我觉得他们用了两招特别对路的方法。第一招就是网上疯狂刷存在感，把戏里那些最漂亮、最引人注目的精华片段剪成短视频发出去。第二招呢，就是直接在剧场的舞台上下血本，把那种电影级的精致美感还原出来，让人没看之前就先过了一把眼瘾。这两招一结合，年轻人的好奇心就彻底被拿捏住了。所以你还真的别不服气啊，一段老戏换了一种新的玩法，确实能让年轻人心甘情愿的去掏钱买票。至于为什么年轻人这么喜欢，主创说了一句大实话，
6: 大家都会靓仔靓女啊，因为我成日觉得我反串啦，我唔系实力太高嘅，如果花旦高过人武生嘅话，好睇，好出小鸟依人嘅感觉，系男性系保护女性噶嘛，系咪咁讲啊？
5: 戏得够亮好看，年轻人天生就爱漂亮。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年轻人并不是排斥老戏骨们那口唱腔，而是真的受不了以前那种一桌两椅干巴巴的舞台布景。但这次这个新版就聪明在这儿啊，服装、灯光、舞台布景全部都是大刀阔斧的改成了现代审美的化妆，东方古典美感被揉得特别舒服，看着看着你就得入戏了。眼下这出戏呢已经火得不行了，网上到处都是没抢到的人嗷嗷笑着求着加场。归根结底啊，老一套的东西要想在现代的时代下活下去，根本就是不能板着脸高高在上，只要你愿意放低姿态，学着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沟通，只要你舍得用心去打磨作品，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愿意走进剧场为你捧场。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7: 有朋友仔咧就话，不如请啲环卫工人去睇粤剧啦，可能佢哋更加中意。咁呢件事咧系发生喺洛阳嘅，可能洛阳当地有其他嘅戏剧系咪？跟住阿查就话，人哋做好事，旁观嘅人唔扫兴，就系一种基本嘅尊重嚟嘅。咁同埋佢话咧，其实环卫工人其实而家收入都唔低噶噃。咁其实我觉得咧，有啲人点解会质疑呢，可能亦都系一种谨慎嘅心态，因为可能佢哋都担心咧，就话嗰啲网红会唔会咧，就系攞啲环卫工人嚟做 show 啊，跟住请佢哋睇电影咧，其实唔系佢哋自愿嘅，可能就系、是、即系叫人哋组织咁啊，监生拉佢哋嚟叫做拍视频啦、啊，咁然之后又唔系佢哋好情愿，会唔会咁咧？咁搞清楚之后，发现咧今次就唔属于呢一种嘅。

去边度玩啊吓？咁其实咧，以往嘅周末咧，好多朋友咧会去到水边嘅湿地啊，但系呢个星期六日咧就唔好住啦。因为咧，西江嘅二号洪水虽然系顺利通过咗佛山嘅干流，但系咧防汛仍然都系唔可以松懈嘅。而家啦，西江佛山段嘅水面嘅水体咧，依然都系好浑浊吓，咁啊，同埋咧水流依然都系急嘅。咁啊，睇翻啦，之前啊喺九号嘅早上，即系寻日朝早，咁啊，佛山传媒嘅记者喺马口水文站嘅临江区域咧就现场观察过，咁啊，发现啦浑浊嘅江水里边系夹杂住一啲枯枝啊、断木啊，系急速咁样向南流嘅。水面上边咧睇到偶尔咧就会有一条比较粗壮嘅木头咧，就系翻卷住嗰啲浪咧，就系掠过几秒之间就会消失喺百米之外。哇！可想而知啲水有几急吓。洪水系慢慢退紧，咁啊，但系其实咧，我哋啊，即系呢一种嘅压力咧，并未有消除啊。咁寻日上昼啦，我哋嘅记者亦都系跟随住咧水文监测人员咧就上咗测流船，即系测水流嘅，喺西江江面嘅横截面咧去监测水流嘅流量。咁啊上到船嘅时候咧，就发现嗰个船身系会被水流冲击到咧就左右颠簸。咁而水文工作人员就话啦，啊当时嘅流量咧仍然系超过咧30,000立方米每秒嘅。咁呢个数字系咩嘅概念呢？就是对比返汛期平时嘅时段，呢、这个数字呢大概就係10,000立方米每秒，而家係30,000立方米每秒。换言之呢，嗰陣时呢西江佛山段每秒嘅流过嘅嗰个水量呢，相当于係15个标准游泳池水量嘅总和。你话有几多啦？咁同埋佢讲到啦，因为呢次洪水系受到咧就系之前台风美沙克喺广西带嚟嘅强降雨嘅影响而引发嘅。咁啊，相比喺本月初嘅一号洪水咧，今次嘅流量系更加之大，水位系更加之高，量级亦都系更大嘅。好在咧上游嘅降雨已经系明显减少啦。咁啊，预计咧后续嘅水位咧就唔会继续上涨。咁啊，大概咧要去到7月15号左右，先可以回落到咧就系、是、啊，即系平时嘅一个相关嘅水位。回落到一个叫做平水位啊吓。咁而好多嘅一啲喺岸边嘅公园，好似高明苏村嘅七彩沙滩，同埋咧就系元江碧道咧，已经系俾啲江水咧就浸咗噶啦。仲有南海九江镇嘅外滩湿地公园，大面积都系浸喺水里边，嗰啲游乐设施咧半截都系入咗水噶啦。全市多个嘅元江公园亲水平台都已经系临时封闭咗，咁啊有啲拉咗警戒线。咁啊，而家咧水位仲系比较高嘅，咁啊同埋咧嗰啲沿江嘅堤围已经系长时间咧就浸水噶啦，咁啊退水期间咧其实系容易出现一啲嘅险情嘅，即系话嗰啲河岸嘅堤围啦可能会湿滑松动啦，漫水路段咧可能会暗藏一啲塌陷嘅风险，仲有咧被江水浸泡多日嘅啲广告牌啊、临时嘅建筑物啊、电线杆啊，亦都可能会存在一啲咧就系倒塌或者系漏电嘅隐患。所以唔好懒叻咁去啲湿地公园啊，间水去影下相啊，千祈唔好啊！佛山市嘅应急管理局咧，亦都系郑重提醒大家啊，最近咧唔好去到一啲河岸啊、堤围啊、亲水平台呢啲嘅地方去玩、去睇水或者系钓鱼。亦都唔好喺漫水嘅路段咧涉水行走或者系开车，唔好靠近河岸嘅各类嘅设施，同埋低洼地区嘅朋友仔咧，亦都要密切留意翻咧水位嘅变化。如果万一仲接到一啲相关嘅转移通知咧，第一时间要配合避险。咁同埋之前咧，亦都见到啦喺邯郸咧曾经发生过一单嘅事件，就系、是、有阿叔咧专门开部车咧去围观咧人哋泄洪。咁啊，结果咧，部停车嘅时候咧就冇拉到手刹，部车咧就陷咗入个水道当中，人同车咧都被困喺急流当中啊！最后咧系通过吊车吊起救援人员去到水中间将佢救起，哇！那个视频真系非常之惊险，争啲就连人带车全部被急流冲走晒噶啦！咁所以大家中意睇水咧，可以睇下视频，睇下新闻报道，但系就唔好自己去围观啦，保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

0: 动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

0: 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八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2: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 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8: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 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2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2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2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2: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3: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2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2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24: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3: 大蛙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3: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5: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够年份。
26: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7: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9: 大家好，我是阮君。近期专业机构整理了国内72家寿险公司2011年到2025年跨度长达15年的完整财报，完整地复盘了寿险行业长期资产投资的整体表现目。今天就顺着这一份的数据和大家来谈谈行业的现状。这一期只是个客观的解读数据，只做一个科普交流，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首先嚟睇下2025年寿险行业嘅全年经营成绩单，整体利润规模创得历史新高啊！全行业净利润达到4893.8亿，同比大幅增长50%+。行业嘅净资产收益率 ROE 咧就攀升到25%，同样刷新历年嘅纪录。行业利润大幅提升，投资端嘅收益回暖咧系核心推动。咁2025年啊，寿险行业整体嘅总投资率咧4.6%，嗱比上一个年度咧涨咗一个%。投资收益对于险企盈利嘅支撑作用好明显嘅。不过咧呢度要同大家讲一个咧关键点啦。嗱，单一年度嘅投资收益波动好大，宏观环境、资本市场行情都会干预到咧呢一个短期嘅收益表现，好难真正反映保险公司长期稳定嘅资产运作水平。嗱，相比之下，如果有一份更长期嘅数据，咁参考价值就好高啦。咁所以咧，亦都咧有去梳理出15年嘅长期平均数据。重点是聚焦72家险企近15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全行业长期的平均数值大概 4.62%， 行业中位数 4.63%， 所以其实都是分配得比较平均，各个机构的收益区间跨度就大了，最低 2.56%， 最高有 5.9%， 收益分布呈现平稳单峰的特征，没有什么两极分化，近六成的寿险公司长期的收益率是 4%-5.5% 的这个主流区间，大约11%的企业长期收益超过5.5%，长期资产配置能力好突出的。同时还有5家公司的长期收益率低于3.5%，投资端长期承压。相关的机构都发布了这个行业的前十榜单，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看参考了。那哪一些企业呢15年内的这个资产配置是突出的，我觉得你考虑储蓄保险的时候可以考虑他们了。还有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还引入了综合投资收益率作为补充的参考维度，这项指标行业均值 4.88%， 整体收益中枢是高于总投资收益率的，数据分布更加集中，更加能体现险企长期资产配置是真真实实的实力，行业内有公司15年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可以突破 6%。 今天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喂，保险公司这个投资水平呢，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低风险理财比有什么的区别呢？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经常说的低风险理财，比如银行理财、国债、货币基金，长期平均收益大概 2%-3%。 2025年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跌破 2%， 只有 1.98%， 国债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普遍是 2% 左右，而寿险行业15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达到 4.62%， 明显是高于这些低风险理财的长期收益水平。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它是要匹配更长的封闭周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和短期理财在流动性风险特征上都有区别的，不能够简单拿个数字来去做一个对比了。最后在这份报告里面提到，产出的这个数据的行业资讯的平台在2026年更新了很多项的实用行业数据库，涵盖了分红利率实现率、万能险结算利率、保险公司处罚记录等等的参考信息。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期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客观的历史数据，当我们去选择保险产品，其实背后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以上的这些数据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0: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寻找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回家。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在暑假里面亲子接触会多了很多，这方面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7: 我觉得你要让孩子要学好，利用暑假等他打好基础，有几样东西是要真引导的。首先一个修复亲子关系，因为目前有很多家长都反映孩子和自己是不够亲的，越大就越不亲，小个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屁虫那样一日黐住你，但是呢慢慢慢慢依家呢小学高年级啦、初中啦、高中就想远离你，好多学生亦反映咁唔想返屋，因为我哋都有一句话嘛，关系即教育。我哋空中家长都有讲到啦，如果有好亲密嘅亲子关系，有好亲密嘅关系，咁教育对孩子嚟讲先正有作用。对老师呢，我哋咪成日讲呢，亲其师信其道。你如果老师同呢个学生关系好，呢个学生呢佢就鍾意呢个老师，鍾意听呢个老师讲嘅课。
8: 嗯。
7: 但係调转，如果我讨厌呢个老师，呢门课我就唔想学㗎啦，係咪？包括呢个老师你同我讲乜嘢我都当你唱歌，左耳出右耳入。对家长来讲同样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仔女同你好亲密，你讲的嘢佢系记喺心度嘅。即使佢当面唔好意思应对答应你，但佢内心即系上咗心㗎啦，入咗脑㗎啦。所以呢点样搞好亲子关系，喺暑假期间你要利用好。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高中2年级的学生是我们佛山的，有一天呢他的爸爸

0: 啲提佢啦，你唔可以玩咁多啦，你放假呢你一定要喺屋企复习，嗰啲错题你要改，你仲要预习下个星期老师讲嘅课，咁你先维持到比较好嘅成绩㗎，先可以考到好嘅大学㗎，关系到你一生㗎噃。然后就唔停咁同佢讲啊，点样一生法，你可以搵到好职业啊，你就系先正可以搵个好嘅老婆啊，家庭先点过得好啊。佢话我諗落系唔系我同佢多咗讲呢啲嘢佢烦我呢，所以我话呢个爸爸系好称职。我话系啊，绝对系啊。
1: 嗯，
0: 俾你个窍就系你学分佢读初中嘅时候咁。你唔好将佢个分数下滑，等到自己好焦虑焦躁，就变成好似长林嫂好似拜神婆咁样，唔停咁同佢讲，唔单止讲依家，仲要讲到佢将来，讲到佢几十岁
1: 放下分数，看淡分数，收好呢个亲子关系，保证返呢个沟通先。
0: 打电话俾呢个爸爸，我话佢高考完咗啦，佢返嚟有乜嘢感觉呢？佢话都几好，满面笑容，就话诶，终于考完啦。我哋冇问佢考得点，但佢主动同我哋讲，感觉都唔错。
1: 嗯，
0: 应该呢你哋都会满意。我话咁你知唔知道最后点解有呢个结果，佢话我明啊，就係因为呢听咗你讲，我同佢慢慢慢慢恢复分比较好嘅关系。
1: 嗯，
0: 所以呢有乜嘢两仔爷就多啲倾，咁呢佢又冇咁大压力啦，返嚟呢就有得放松。到学校老师话佢揸得紧咗啦，
1: 嗯，
0: 即系喺屋企佢放松，翻到学校佢就揸紧。你人总唔能够屋企又拉行，翻学校又拉行，会断噶嗰条弦系咪啊？咁喺屋企放松咗，亲子关系好咗，咁啊有个咁嘅好结果咯。嗯，所以我就话呢啲例子系唔少嘅，只讲明亲子关系系几重要。你想佢学好，你首先要同佢有和谐嘅亲密嘅乜嘢都可以讲嘅亲子关系。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起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9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9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范虎咁样谂就放晒心，咁佢谂住秦琼呢个时候呢，亦应该交咗差返屋企㗎喇。所以佢就冇再去泸州，就直返山东历城。啊，点知道返到历城先知道原来秦琼仲未返。咁就去秦家就拜见秦老太安慰一番。眨下眼过咗成2个多月啦，秦琼仲冇消息。秦老太个心就好唔安乐啦，就嗌秦安请范夫人屋企问下。讲得两讲，秦老太下起上嚟，佢话：
7: 范虎乖侄，你同你二哥喺三叉路口分别之后，就冇晒佢消息啦。唔通佢半路出咗咩事，抑或系病咗啊？吓，哎，我真系担心啦，贤侄。
6: 范虎啊，哎，伯母你唔好咁，呢件事呢唔止伯母你担心，我亦好着急啊，连本院太爷亦问过几次啦。 不过秦二哥佢足智多谋，武艺高强，半老点都唔会出咩差错嘅。睇个样子，恐怕身子唔系点好就怕真。
7: 唉，乖侄，咁啦，我俾啲钱你，唔该你呢，就告个假，帮我去搵一搵佢翻嚟啦，好唔好啊？
6: 范虎话：，嘿，二哥仲有钱喺我处，你唔使俾钱我啦。我翻去衙门同太爷告假，即刻去搵阿二哥翻嚟。
7: 秦老太就话：今日麻烦晒你啦吓。
6: 贾氏娘子都再三拜托范虎，范虎梗系一啖应承啦。咁啊，范虎翻到衙门同知县张仪臣就告咗假，带咗路匪骑上马就直奔山西。呢一日嚟到山西潞州嘅地界，正在向前行紧。当日呢是腊月初七，天寒地冻，鹅毛大雪就满天纷飞。范虎今朝早喺客店起程嘅时候呢，即系食咗一餐早饭，冒住风雪就骑住马一路行。佢就净系顾住赶路，错过咗打尖休息嘅地头啦。等到觉得肚饿，四周人望下，唉，只见天上地下一片白茫茫嘅天地混成一色，荒郊旷野，连个住家房屋都辨认唔出啦，冇法子啦。范虎就唯有继续向前行喺啦，就揾个墟镇打尖食饭。谁知一直行到天色昏暗，都揾唔到墟镇，个身又冷啦，个肚又饿啦，冻到佢啲牙齿打呱呱呱呱呱呱咁声。咦，好彩啦，好彩啦！只见大路前边隐隐约约有间庙宇，咁啊连忙打马就跑上去，落咗马出力咁敲门。小道士开门一睇，见到范虎已经冻到讲唔出说话啦，即刻就请佢入嚟，带佢去到东配殿。当时有两个道士喺嗰处饮酒赏雪，见到范虎冻成咁样，连忙叫小道士搬个炭盘嚟等范虎取暖。范虎背咗一阵，个身暖返啲啦。两个道士又请范虎埋位一齐饮酒，彼此一通姓名。原来呢两个道士就魏征、徐茂公。徐茂公就问范虎的来历啦。范虎话系去山西潞州嚟揾秦琼嘅。咁徐茂公就话啦：嘿嘿，范兄，你不必去潞州揾啦，你揾嗰个人就远在天边，就近在目前啊。范虎就话：嘿，请问两位道爷，我秦二哥而家喺边度啊？于是徐茂公就将秦琼当日路过三清观，有病晕到喺门口，佢哋医翻好佢嘅经过，讲俾范虎听，然后话啦：前嗰排呢度有位施主善红信善意员外，同秦二哥系慕名嘅朋友，将秦二哥接咗二贤庄养病啊。范虎听完，啪声起身话：多谢两位道爷嘅指引，唔该你讲我听，由边条路去二贤庄嘅呢？我要赶住去揾阿秦二哥啊！徐茂公就讲啦：范兄，而家都咁夜啦，又落咁大雪，不如你就喺处住一晚，听日至去都未迟啊。范虎谂亦啱啊，于是呢就喺三清观住咗晚。第二朝早辞别咗魏征、徐茂公，跟住佢哋指点嘅路线啊，直到二贤庄。去到啦，佢讲明咗来意，家人入去通报。好啦，各位，而家我哋讲翻去秦琼。佢听讲话屋企有人嚟揾佢，就连忙起身嚟话：二弟，我出去睇睇屋企系边个嚟揾我。大家一睇秦琼，眼泪都晕晒颈，亦连忙跟住秦琼行出去。秦琼嚟到门口一睇，啊，原来系范虎。佢就话啦：范贤弟，我到底等到你嚟啦。范虎连忙上前抱拳行礼，话：二哥，你嘅病好翻晒啦嘛？好返晒啦，好返晒啦，係呢，你点会知道我喺呢处㗎？尋日小弟喺三千罐避雪，听魏徐两位道长话二哥你喺呢处，所以我今日咪急急赶嚟啦。秦琼就话：咁就唔怪得啦，贤弟嚟嚟嚟，我同你引荐几位朋友。就将善红信、黄伯当、谢影灯礼物 逐一介绍，咁啊彼此行礼。范夫话啦：啊，呢位王仁兄我认识，嗰年喺我哋历城院住过好耐嘅。王伯当就话啦：冇错冇错，范仁兄你真系好记性啊！善龙信就话：不如入去倾啦咁。咁啊，请范夫入去大厅埋席饮酒。秦琼、范夫两个将分别之后嘅事情彼此都讲咗一下。范夫话啦：秦伯冇见二哥你咁耐唔翻啊，好唔放心啊！袁太爷亦唔放心，所以叫我嚟潞州揾二哥你啫。咁大家都话啦，出咗嚟咁耐，老太爷梗系挂住噶啦。善龙信都话啦：二哥，你嘅病已经好咗八九成，嗱，范爷，你睇下二哥个面色就可以放心啦。范夫话：阿二哥喺善意园外呢处养病，我点会唔放心啊？范爷，饮杯，各位请请。大家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饮完酒，食完饭，善龙信就话啦：范爷，你一路辛苦，寻日喺三清观又未必瞓得舒服，不如同秦二哥去后边花厅唞下先。范爷，你嚟到我呢处，千祈唔好拘束啊，越随便越好。秦琼就话啦：系咯，你跟我嚟啦。就同范府嚟到花厅坐落。秦琼好详细咁问咗屋企嘅情形，知道母亲安好，大小平安，又问咗衙门嘅情形同各位伙计嘅近况。范府都逐一逐二咁讲晒俾佢听。到咗第日，秦琼就向善红信告辞，佢话要同范府翻去山东。善红信就话：二哥，你嘅病虽然话好翻啲啫，但是身体仲未完全复原㗎噃，点能够长途跋涉啊？况且而家正係天冷，好唔便嘅。不如等过咗年，春暖花开，气候和暖，再返去山东都未迟啊。二哥，你可以写封家信，请我范爷带返去禀告伯母，咁伯母就放心啦嘛。王伯当、谢影灯亦都係咁讲。范府见到大家都挽留秦琼呗，佢亦都话啦：二哥，你不如听下善意员外一个说话，等到出年开春之后再返山东啦。我嚟嘅时候啊，一路都唔知几冷啊。二哥，你嘅身体啱啱好，恐怕你顶唔顺㗎，一于咁话啦。嗱，二哥，你写封家信，我带返去请个老太放心就系啦嘛。秦琼亦都听大家话啦，当时就写咗两封信，一封系禀告母亲嘅家信，话自己喺二贤庄善红信呢处养病，过咗年春暖花开一定翻屋企啦。一封呢系写俾知县嘅禀帖，话自己戒差交案之后嘅中途得病，而家虽然系病好翻啦，但系体质尚未复原，而家喺天堂院调养，要等到明年开春之后先至能够翻去消差，故此由范府代为请假。并且将潞州嘅批文先带返去交案咁。秦琼写好呢两封信以及潞州嘅批文等等，就一齐交咗俾范府收好。咁范府即刻告辞。善龙信叫人攞咗200两银送俾范府做路费，又攞咗好多嘅山西土产同埋两匹潞州绸啊，就托范府带去孝敬秦老太嘅。咁范府收好啲银两物件，辞别大家就返山东，呢处又唔讲佢。转眼之间已经到咗新年啦，二贤庄梗係有一番热闹定啦。年尾三清观嘅魏征、徐茂公嚟到二贤庄同善红信、秦琼一起过年。到咗年初四嗰日，北路嘅王君可、东路嘅尤俊达、黄河两岸嘅丁天庆、盛彦师就陆续嚟到二贤庄同善红信拜年。善红信就十分高兴啦，就话：嘿，各位兄弟嚟得真啱，我同你哋引见一位朋友。嗱，呢位就系你哋闻名已久未能得见嘅山东好汉秦琼秦二哥啦。就同秦琼话啦：二哥，我同你引见几位朋友吓，呢个兄弟家住河北任丘县五柳庄，姓黄名君可，外号六浦水， 因为佢使一口三庭刀，故此又叫做大刀王宾可。嗱，呢位兄弟家住山东东昌府东阿县武南庄，姓游名俊达，外号黑面判官。呢位系丁天庆，呢位系盛延师，两位系黄河两岸嘅英雄啊！呢四个人都系我嘅心腹兄弟啦。咁又对呢四个人讲：你哋都称呼佢做二哥啱啦。嚟嚟，同二哥叩头。四个人大步向前叩头行礼，话：二哥在上，受小弟一拜。秦庆就连忙回礼，跟住善同信就吩咐摆酒。十位好汉入席开怀畅饮，非常高兴热闹。第日大家正在大厅上面倾偈，尤俊达就对善龙信话啦：善二哥，你请阿秦二哥去后面休息一下先，我哋倾下啲公事啊。秦庆一听就话啦：系咯，我都有啲攰啦，我翻去后面唞下啦。各位贤弟请便。讲完就企起身想行啦，善龙信一手揿住秦庆，佢话：二哥，你请坐。由贤弟，我哋嘅事唔论乜嘢事都好，唔使背住秦二哥嘅。你有咩事即管讲。尤俊达就话啦：系，阿善二哥啊，小弟想金盆洗手，唔做绿林嘅买卖啦。各位，尤俊达就打算离开绿林。就为乜嘢要先同善同信讲嘅呢？原来自从善同信做咗五路刀头领之后，定咗个规矩，凡系有人要加入绿林嘅，要事先嚟到二贤庄呢度报名挂号。善同信考察以后认为得啦，咁同佢入咗绿林嘅总名册，写封介绍信，叫攞住去四个分路嘅头领嗰处入伙。比如讲，将佢派去北路，就叫佢攞住介绍信去到五柳庄找黄君可了。咁黄君可见到善龙信嘅信呢，然后就再将佢拨到某山某寨入伙。如果呢个人喺北路上面作案太多，被官府追捕，藏身唔住啦，黄君可呢就可以将佢转战去第二条路。故此佢哋嘅人呢就好少被官府捉到嘅。如果有人打算洗手离开绿林的时候，亦要来到善龙信这里当众洗手，那善龙信在总名册上面将他的名字勾了去。
0: 各位，尤俊达今天来到要求退出绿林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解放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名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啊，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

0: 温泽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西港的洪峰在昨日中午前后已经是过境佛山了。东平河和北江沿岸的水位是显著上涨的。三水的北江水位一个礼拜之内上涨了3米到5.7米，部分的区域只有一些树冠可以见到，很多的一些滨河公园、绿道都已经是临时关闭的了。虽然说雨过终于天晴，但是还是要防范一些次生的灾害。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示住天气又要热起身了。话时话又到了星期五，下个礼拜正式放暑假了，神兽出笼，你们准备好没有？

啦，今日带神秀去学游水。越嚟越多嘅一啲学生活动，系咪？今日我都做咗一轮洋葱老师，接咗一个学生嘅参观团嚟参观我哋传媒中心嘅。全程我讲咗两个半钟头嘅嘢，嗰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老师嘅唔容易。其中有一个同学问咗我一个几得意嘅问题，佢话：洋葱啊，点解你会选择入呢一行嘅？当时喺我嘅脑海当中，其实都浮现好多好多嘅画面嘅。于是我笑住咁同佢讲话：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扬过一眼误终身”啊？其实我都算系为数不多，小时候认定咗一个职业，长大之后能够按照呢一个模板去实现佢咁样嘅人。调查显示，能够完成细个时候嘅梦想，只有13%嘅人，意思话87%嘅人都冇办法去实现细个时候许下嘅嗰啲梦想。所以有人同我讲话：洋葱你系幸运噶。但有时候我都会偶尔飘过一个念头，就系话，如果我细个嘅时候冇咁中意做电台，今日会唔会有更好嘅发展呢？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念头而已，因为你永远都不要美化那条没有选择行的道路，是不是？那话时话了，这位同学唤醒了我的回忆，我都想唤醒一下你们的回忆。你们细个的时候曾经想过要做些什么职业的？当初的那些愿望今天实现了没有？

0: 有冇换翻你细个时候嘅一啲回忆啊？1999年嘅版本嚟自陈慧琳嘅翻唱《小时候》。仲有一件事咧，其实我都会觉得几庆幸嘅，就系今日嚟到电台参观嘅呢一批学生，大部分都识得讲粤语。可能是因为他们学校的原因啦，亦都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学校的广播站。那我就好奇啦，我就说喂，那你们现在在粤语的广播站里面会播些什么歌？答案都挺令我吃惊的。除了说 MC 张天赋啊、姜涛啊这些的选择之外啦，我还听到他们说他们很喜欢张国荣的歌。我打咗个突，我话嗯，张国荣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你哋应该都未出世啊，嗬？当然啦，佢哋亦都未听过话类似足球小将呢一类只属于80后、90后嘅卡通片主题曲，更加冇听过今夜情为证呢一档节目。我同佢哋讲非常之好，好开心，证明此刻嘅你哋系无忧无虑嘅。讲真啦，一代人其实有一代人嘅諗法，只係有时候佢哋嘅諗法同我哋有啲咁多唔一样，呢个係真㗎。但问题就係点解要下一代嘅諗法同我哋一模一样呢？前嗰两日接咗一个听众嘅留言，话我个仔好唔听话，点样教都教唔听，五亦都爆炸。就咁一句说话，於是我好奇心一嚟就问啦，咁呢个仔几大啦？结果佢话17岁。其实我有啲震惊嘅，17岁梗係乜嘢都唔听你㗎啦。你睇下，有好多时候唔一定係家长口中讲嘅，佢哋个仔有几咁忤逆，几咁曳，几咁唔好，只不过可能是他们的小朋友和他们的期待不一样，仅此而已啫。难道这个就不正常吗？后来我和这位听众讲了很多留言，不过我大概估他应该是听不入脑的了，由他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了，当局者迷。如果17岁都言听计从，甚至是事无巨细都问阿妈，该惊的人应该是你吧。讲起以前要做啲乜嘢，小时候嘅一啲梦想啦，风呢就话细个嘅时候諗过做老师，初中嘅时候諗过做 DJ, 而家只想退休。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市，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3: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号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

0: 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周五快乐，晚上嘅8:19，呢度系今夜情为证。阿峰咧继续喺度讲话，诶，点解谂过做 DJ？ 因为迷恋你师傅，我师傅好多个噶、哦。明少话细个嘅时候梦想咧就系揸住架摩托车环游世界，嗰个时候对世界嘅尽头并唔了解，觉得西朝嗰一啲应该就系尽头啦。咁都讲得过去、哦。Stone 咧就话细个嘅时候谂过要做科学家，而家同科学扯上关系嘅就系教我个仔做科学作业，唔都好啊，都有科学两个字系咪？
1: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当年一个综艺的主题曲《梦想天空分外蓝》，晚上的8:24，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试过在家里面特别心烦意乱的时候了。

都发生咗微妙嘅变化。如果系咁，呢个时候我劝你会唔会觉得我喺度开紧玩笑啊啦？其实你唔需要做全屋嘅大扫除噶，简单清理下台面，洗个手，甚至话将门口啲鞋摆整齐，你都会发现成个人嘅情绪

0: 间不烦。
1: 你确定唔烦？你越系讲话唔烦就好烦噶啦。
2: 我只有一点烦。
1: 嗱，都话你吹水噶啦。
3: 我真的不烦。
1: 好啦，唔好自欺欺人啊。其实最简单嘅清洁行为啦，真系可以带嚟显著嘅一啲减压效应嘅。有一个实验咧就系咁嘅。
2: 我不烦。
1: 他们对进行了清洁行为之后的一些受访者做心血管反应模式的一些实验，结果他们更加之舒畅一些。甚至这种清洁行为都不需要实际发生的。譬如说有另外一个实验，被访者他只

0: 需要望住嗰个洗手嘅视频，系只需要望住嗰个视频就可以令到心情舒畅。相比于睇嗰啲剥鸡蛋嘅视频啊，又或者系画圆圈嘅视频啊，洗手嘅视频残余嘅焦虑亦都显著会更加之低。呢、这个就系点解打扫完个房之后，你会觉得啊，嗰啲压力唰一声突然之间冇晒嘅感觉。不妨喺你烦恼嘅时候都试一试啊！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8:30，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5: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32啊，哇哇咁快咧，又嚟到咗晚上食完饭嘅时间啦。定系话此时此刻你仲喺归家嘅路上啊？定系话都仲喺度开紧工咧？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子由就问啦，点先可以听到回听的节目噶？你而家用紧嘅佛山家咪可以咯。如果你要听之前嘅节目嘅话，你可以将嗰个节目栏，即系指住今夜情为证嘅呢个节目栏咧，向左拨一拨。咁你就会见到之前嘅嗰个节目表㗎喇。思晴话，我已经实现咗细个时候嘅梦想啦。细个时候内向嘅我，慢慢都估唔到大个之后会有一份从上班讲到落班嘅工作。辛苦你啦，蔡老师。哇，今日都几多老师留言㗎喎。微信用户就话啦，洋葱你好啊。咁睇嚟我係幸运㗎喎。我同一年级嘅时候呢，见到老师上课嘅样呢，我就好想大个之后做老师呀。因为呢，我想教佢哋知识，仲諗住点样同佢哋倾下偈。结果真係实现咗啦，一教教咗30年啦。老师好，老师好。跟住佢继续话，每年教完嘅学生同埋家长呢，都好鍾意我。其实我是多了一份爱、包容、喜欢实事求是。小朋友做错了，就给多次机会他们，多些鼓励，多一份耐心。有时候我都佩服我自己啊。虽然成段话好长，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是最尾这一句，因为你有发现自己闪光点的能力啊。我都好佩服我自己，大家咁话。

阿善话听到洋葱表扬自己，咁我都表扬下自己啦。我已经一个月冇同个仔发火啦，真係好难得嗬。跟住呢见到阿珍呢亦都发嚟咗一张期末颁奖仪式嘅相，见到好多小朋友喺上面攞住一张一张嘅奖状，笑容好开心，亦都意味住呢一个学期要结束啦。到咗暑假嘅时分啦，总系会有好多嘅欢乐，但当然啦，成个暑假大家出行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各种嘅安全啦。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呢位朋友话：洋葱你好啊，我比你大，你叫我做王姐咯。我今年四十几啦，离婚都三年啦。三年之前，我发现前夫出轨，而且佢仲将屋企嘅一啲存款转走咗大半。我当时喺屋企度做咗六年嘅全职太太，冇任何嘅收入，一夜之间变成咗一个单亲嘅妈妈。其实之前呢，前夫仲问过我外家借过好多钱嘅，话要投资，后来都以投资失败告终。其实边度系投资啊，就系赌钱。我当时应该的起心肝要离开佢噶，但系忍咗好耐，以为会有变化啦，结果冇。离婚呢几年，我偶尔都会谂起佢伤过我嘅嗰啲场景，谂佢点样呃我，点样喺感情上伤害我，讲嗰啲说话有几咁难听。我嘅脑里边全部都系呢啲嘢，翻来覆去，瞓唔着觉，食唔落饭。洋葱啊，你唔知道佢伤我伤得有几深。之前听你节目讲过话可以放低，其实唔系话唔想放低，系真系放唔低。嗰啲伤害就好似生喺我嘅心里边一样，扯都扯唔甩。只要一行落嚟，脑里边全部都系佢喺度闹我嘅嗰个样。我总系觉得佢凭咩要伤害我，而得我一个人喺度受苦。我唔甘心啊！点解而家嘅佢可以同嗰个女人过得好地地，而我就一塌糊涂？我都知道要向前行噶，但系真系唔知道点样向前行。曾经嘅伤太重，重到我觉得呢一世都过唔去了。

0: 来自陈慧琳的作品都是你的错。不知道王姐你会不会将这一句说话经常都挂在嘴边？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1: 大家都知道每一个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咁但系呢一份利弊从来都唔会喺每一个人身上一模一样咁样呈现出嚟噶。明明系同一条路，有人行得顺风顺水，将啲好处占尽晒，而且能够将风险避开晒。但系有啲人呢，却系步履艰难，好处冇得着，反而将所有嘅苦都孭低咗。咁当然我哋大部分人都系好嘅坏嘅各占一啲。生活里面嗰啲嘈嚟嘈去嘅选择问题本质上面都系咁噶。你话入体制好啊淨系闯市场好呢，系拼职场好啊淨系回归家庭好呢，结婚生细路仔好啊淨系不婚不育好呢，根本就唔会有标准答案。任何一条路，总之就有人活得风生水起，有人过得一地鸡毛。所以我一直认为猜到冇好坏，实力同埋运气先至有高低。任何一种选择讲到底都好似系小马过河，有一啲轻松一跨就过啦，但系有一啲呢会一脚踩空。睇起上嚟过嘅系同一条河，其实又唔系同一条河。所以按照你的本心去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4: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6: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蒸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6: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5: 佛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6: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8: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9: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8: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9: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8: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9: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点50分啊，十个字。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关于王姐啱啱发过嚟嘅呢一封信，又有话呢啲咪就叫做我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咯。Annie 就话：我觉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之下， 都唔好做全职主妇。当你有能力有底气，就有条件换人，而唔系俾人换咗。所以你嘅大前提都系换人，我有啲唔明。凌峰话：当你仲喺度为过去而失眠嘅时候，你嘅前夫喺度发紧嗰啲甜甜嘅美梦啊！你甘心啊？唔甘心嘅话，就振作起身，过得比佢要好。虫虫就话：如果唔爱，就唔好伤害啦。对一般人讲好 OK 嘅，但系对一啲其实读完你嘅信，我都好心赤你嘅王姐，可以 feel 到你嘅无力感，又或者讲你内心不断喺度问凭咩啊？但系正如你想讲嘅一样。日子总是要过落去，总是要向前望。你现在困惑的点是在于你知道要走，但是不知道怎么走，是不是？你可能跟很多的朋友都试过倾诉他的不是，为什么他会伤我这么深？是的，他真的伤过你太深太深了。在这里我想跟你讲个故事。有一个人煲了一煲排骨汤，手一震，盐落多了，咸到都没法饮了。于是他就想了，我怎样才可以将这一煲汤救回来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将那些盐捞出来，但是盐呢早就已经化晒在汤入面了，你拿个壳里面撩来撩去，撩不撩到啊？当然撩不到啦。要么你就将个煲汤倒了它重新煮。喂，但是你以后煮饭盐落多了，总不能够每次都倒了煲汤吧。其实呢煲汤就好似你过日子，而嗰啲盐就係你嘅前夫对你嘅伤害啦。日子係要继续落去嘅，正如呢煲汤係要继续煲嘅。咁点算呢？你不妨喺呢一煲汤里面加啲水，加啲排骨，加啲萝卜，加啲菇，然后再煲多佢一阵。汤多咗，料多咗，咁嗰啲咸自然就会淡㗎喇。你前夫伤害过你，就好似嗰啲盐已经渗入到你嘅日子里面，你点捞都捞唔出嚟㗎喇。你同人哋呻都係冇用，点解佢要咁样对我？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想，我怎样才可以将那些伤痛忘记呢？你每天在想他有多坏，其实就好像每天在撩个煲汤那样，盐还在那里，汤还是咸的。所以找份工，哪怕可能工资不是太高，每天有正经的事做，就好似同呢煲汤加咗嚿排骨落去，带小朋友去下公园，星期六日去图书馆度捡下书，就好似同呢煲汤加啲蘑菇落去，学一啲新嘅本领，识一啲全新嘅朋友，就好似同呢煲汤加咗啲萝卜落去，嗰啲好嘅嘢一样一样咁加入嚟，咁嗰扎盐就会被稀释噶啦。冇人要同你讲要忘记嗰啲痛。正如你从来都冇可能话忽略嗰扎盐，唔系放低， 而是那些盐没那么重要了，比美好的日子更好味的东西稀释了。

好试图解决痛苦，要用快乐去稀释痛苦。当人生的份冇足够大的时候，那些伤痛，那些小分子的事就由它了。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4: 系丈夫，
13: 系妻子，
14: 系父亲，
13: 系母亲，
14: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3: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4: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4: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今夜情为证，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噶。Kenny 就问啦，啱啱先洋葱讲做清洁可以舒缓自己嘅压力，但系见到屋企立立咁乱，真系冇动力去做咧。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同你讲，唔使一口气做晒所有嘅大扫除噶，先从整理一个柜桶开始啊。我想这会容易一点的。就像374啦，刚才在群里面分享的那首歌一样，要一步一步来嘛，慢慢来会快一点的。

来自屈可维的作品去有风的地方。这个暑假你会选择出行吗？云南会不会是你的选择？轩仔话：晚上好啊，今日去咗广州出差一日，睇咗下展会，学习一下，几好啊，市场环境比旧年好咗一啲。咁所以你嘅安全感会唔会足一啲噶？跟住见到枫椰之城咧，其实好早嘅时候就上嚟打卡。其实我都有疑问的，是因乜嘢可以令你坚持咁耐，经常可以喺晚上健身嘅咧？我谂呢一个除咗我好奇之外啦，仲有好多听众都好奇嘅，点解可以做到咁持之以恒嘅咧？而且永远都系冰美式加健身。阿琪就话啦：系啊，我每次烦恼嘅时候咧，都会选择去搞下卫生，哪怕只系一个小小嘅角落，都会令到自己心情大好。你哋知唔知啊？其实唔需要话真真实实咁去搞，即系如果你话我滴唔起心肝，哪怕连一个角落，我都冇办法去执行嘅话。

喺压力到嚟嘅时刻，哪怕系眯埋对眼，想象下自己喺干爽清静嘅模式当中，亦都可以暂时，注意系暂时一下，去舒缓压力嘅。呢、这个亦都解释咗点解好多人中意睇嗰啲清洁嘅视频啊，又或者系你哋有冇见嗰啲好解压嘅视频啊？去不断批嗰啲牛定系马嘅蹄咧，你越睇你会越减压嘅，因为你会觉得哎呀，生活当中嗰啲好烦闷嘅嘢，好排好混浊嘅嘢，全部排走晒。实在唔想喐嘅时候，眯埋对眼喺梳化度幻想一番，话唔定一阵间你就忍唔住动身行动噶啦。晚上嘅9:10，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水浮萍喺寻日问咗我一个问题，因为寻日我喺度讲紧中年叛逆，佢就话好纠结啊！中年嘅时候选择同嗰啲伤过我嘅人断亲远离，唔再相见，我到底有冇错到呢？算唔算系中年叛逆呢？而家嘅我再都唔系以前嗰个唯命是从、听命安排嘅乖宝宝咯。我做出咁样嘅决定，好多人都睇唔好我咧，认为我唔啱，会蚀底。于是乎，我就成为咗公敌啦。所以我都好纠结，唔知道我嘅呢个做法啱唔啱啦。水浮萍啊，查实有冇谂过，当你喺度纠结嘅时候，人哋根本一啲都唔在意，在意嘅只有你自己。你喺度谂人哋点睇我啊？哪怕佢当面同你讲都好啦，佢转头又咪过佢嘅生活，享受佢嘅快乐，而你呢？

0: 阿湘就话：我觉得去搞下啲花花草草啊，哪怕系执下树叶啊、掹下草都好减压噶，舒缓焦虑嘅一个好方法。思成就话：人哋嘅说话随便听一听，最后做决定嘅仲系要遵从自己嘅内心。我觉得水浮萍佢系做咗决定嘅，只系做完决定之后，轻轻有啲犹豫，轻轻有啲一步三回头啫。勇敢嘅人向前行啦，过往嘅就等佢过去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9点18分，听紧的今夜情为证，关于打扫可以舒缓自己的压力，亦都有研究显示，打扫的时候保持觉察，而且是正念的觉察，效果会更加之好的。意思就是说，相比于普通的洗碗方式，正念洗碗，那些人会更关注水的温度、海绵的触感、泡沫的声音、碗碟的光泽。我们将那个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去感知下那些水流出来的温度，如果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将它变成是热水，轻轻地感受住热水流过自己手的那种感觉。接洗洁精的时候，可以细心地留意下洗洁精的那个状态和那个海绵的触感。文说这样做，我们的紧张感可以下降27%，而灵感是有所上升的。意思是，我虽然没什么压力，但是这个时候我需要找一些灵感，用这种正念的状态去洗下碗，将注意力拉回到当下，感受下水流的温度，你的灵感都会来得快一点的。关于解除一些焦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其实我的方法是吃的，但是我觉得最近吃得一些多。前那两天见幽静，幽静见到我第一句话说：你做乜肥得那么多？我心想，你又不用那么直白的，虽然这个是真话。

敏姑娘就话系咯，洋葱你点解肥咁多嘅？你边度偷偷望过我？轩仔话焦虑嘅时候啦，会去广场舞嗰度去舒压一下，因为跳广场舞咧可以俾我带嚟快乐，马上咧就会进入嗰个状态，于是咧就可以暂时放低嗰啲烦恼。有时候咧都会打扫下自己嘅房间。讲起嗰个感受水流嘅温度，记得有次去旅行，去到一个地方，我踎喺嘅小河边，分明喺度感受到水正在流动，感受河水嘅温度，感受流动嘅速度。咁所以感受完之后，你会唔会觉得有少少舒压嘅感觉呢？

好多次。你都有啲佩服佢可以做到咁情绪稳定嘅，嗬？当呢一个突如其来嘅意外降临喺我身上嘅时候，你第一步要做嘅就系拉翻到当下，认清现实，唔需要幻想，亦都唔需要嗰啲悲伤啊、愤怒啊，嗰啲可以有嘅，但系最紧要要拉翻当下，然后认清楚呢个就系事实啦。佢点都走唔甩啦，就系此时此刻，2026年嘅7月10号晚上嘅21:26，佢嚟到我面前啦。于是我正视佢，嗰一刻你就会知道，无论你发几大嘅火，有几多嘅情绪，都不如好好咁一件一件咁完成佢。小皮蛋就话：当我感到焦虑嘅时候咧，真系会执嘢噶，会搞卫生，仲要屋企得我一个人添。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

0: 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了？
6: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6: 是丈夫、
5: 是妻子、
6: 是父亲、
5: 是母亲、
6: 是打工人，我们总是关注人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6: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9点32分，听紧的今夜情为证，烟花时光呢就说我同小皮蛋一样的搞卫生执屋，如果间屋好乱好耐冇搞嘅话，咁就只能够证明我呢段时间心情好好啦。咁睇嚟洋葱我本人一直以嚟心情都好好啊。香港自由就话洋葱我陪你，我都经常俾人直白咁指出好肥。但我记得你唔系肥啊。2271就话本人抗焦虑嘅方法就系听歌同埋听今夜情为证。我有啲好奇啦，当你听歌嘅时候会选择听点样嘅作品噶？新歌、旧歌？

晚上嘅9:37，呢度系今夜情为证。虫虫话好鍾意小手拉大手里面嘅 Ukulele 嘅伴奏。係啦，连樱花时光都话向往自由边度肥啫。喜欢独处的猴就话我唔会焦虑，因为一到星期六日我就会去种菜除草，又或者出去走走，特别减压㗎。所以通常你会去边度种菜呀、除草呀、我时常都会觉得有一笪固定嘅地去做一啲农活呢，都系一件幸福嘅事嚟㗎。我有个朋友呢喺三水，佢就喺自己嘅屋企前面有一笪地，每次去佢屋企嘅时候呢都会立返呢啲香瓜呀同埋蔬菜。秋蝉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洋葱你好啊，我系一个一级残疾人同埋精神分裂症患者，而家有个朋友想同我结婚，我有过一段失败嘅婚姻，所以我好惊跟住落嚟嘅呢段感情系错嘅。而家嘅我好迷茫，唔知道点做，因为我都40岁啦，到而家仲需要有人照顾，爸爸妈妈都老啦，其实都冇乜精力照顾我，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开始呢一段感情。

所以秋蝉，你惊嘅点系乜嘢？你话你有过第一段嘅婚姻，意思系你都有过咁样嘅经历噶。咁喺呢一段婚姻当中，你学习到啲乜嘢？虽然佢已经远离咗你嘅生活，但系凡事都一体两面嘅。你从一段失败嘅婚姻当中，一定会学识咗一啲新嘅智慧、新嘅本领嘅。如果你冇办法去总结呢个本领嘅话，你会将第一段婚姻嘅嗰啲失败嘅点带入到第二段嘅关系当中。你话有一个人去追求你，你对呢一个追求嘅理解系乜嘢噶？系只系同你过日子，定系话你都需要一啲情感上？

交流的。咁而你又可以为佢做啲乜嘢？问题有啲多啊，可，因为我哋必须要搞明白一件事，就系我哋或者曾经都伤过，呢个系真噶嘛？但系一定喺嗰度，我哋曾经都获取过一啲能量嘅。意思系同一个坑，我哋就唔好跌落去第二次啦。你必须要先总结，然后再成长。

多谢好抽象、好真诚嘅回复。你话喺第一段婚姻当中冇学习到啲乜嘢，只系好惊。而你可以付出啲乜嘢，我只能够讲，我可以付出真心。仲记得我哋嘅旧版头噶嗬？真心呢样嘢太罕有啦，所以今日我话我可以付出真心，一年之后啦，三年之后啦，十年之后啦，时间系会流动，其实情感都系会流动嘅。有时候人嘅多巴胺真系只有24个月。如果喺一段关系当中，只有佢付出，而你冇办法去俾佢一啲嘢嘅话，咁意思就系呢段关系，你哋两个本身就企喺一个唔平衡、唔均衡嘅点上边嘅，咁其实系会危险嘅。仲有就系、是，你话你喺第一段婚姻当中冇学习到啲乜嘢，你系唔想去重温嗰一段回忆啊，定系话真系冇学习到乜嘢呢？有时候我哋好惊去回忆嗰段回忆，所以我哋选择唔去面对佢，从而我都冇办法去总结出一啲经验，去进入到新嘅一段关系当中。我谂呢个先至系你要跨越嘅课题吧。晚上时间9:51，呢度系今夜情慧静。如果你哋都有私房歌嘅话咧，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话俾我听嘅。阿清话唔知点解到咗晚上都仲系咁热嘅呢个状态，系噶，因为而家5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正在悬挂生效当中，出边嘅气温依然系高企，有30度。预计听日多云间晴，最高温度可以去到36度，最低气温都有28度，而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系晴天嘅状态。雨水会喺下个礼拜再一次光临我哋嘅佛山，所以你哋可以趁住呢个周末，好好咁晒一晒被，晒一晒自己。

晚上好，我是凌月，好高兴同大家分享我的心水歌。这首歌就是蔡玲玲的《细水长流》，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当无意之中在电台入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当时我的心有一种很温暖很温暖的感觉。歌词的第一句是，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

当蔡玲玲佢嗰把清澈又坚定嘅声音响起嘅时候，细水长流呢首歌嘅旋律就好似一股清流咁样，温柔而坚韧咁样穿过时空，流淌入去我嘅心。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的系列叫做人生总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被爱，我们收集这些爱的瞬间，愉快的瞬间，都像做一个小小的储藏，让你在觉得缺爱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收藏拿出来，当做人生小小财富和安慰。有时候呢，比金钱的数字更重要。小凡说，那个夏夜错过了最后一班校车，他拉着我的手走了一个小时的路，沿途我们不停地聊天，不觉天色已晚，我感觉他的手心慢慢出汗，却紧握着我的手不愿意松开。到校门口遇到熟人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想睁开手，他却更有力地握着我的手走过，眉头轻轻一笑说，我好像拉着一个铅球，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他曾经是我的初恋。

小音容说，五月的街头，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回头啊。我一回头，就看到他从黑暗中徐徐走来，所有的灯嗖的一声都亮了起来。小燕蓉说的这个画面啊，还真的不见得那个时候路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灯，杂货店的灯啊，有共同亮起来的那一刻。我们好像更愿意理解为，那个徐徐向他走来的人，就是他心里面最美好和明媚的光亮。

微风说，和他第一次过情人节，他开车过来接我下班，车开到我身边没有开门，却让我去打开后尾箱帮他拿东西。我心里正嘀咕这什么人呢，但一开后尾箱就笑了，因为里面装的全部是玫瑰花。刚刚讲过的这三个细节，三个故事，来自三个人不同的回忆，他们都发生在爱情里，发生在夜色中，发生在如果不说出来就只有这两个人才知道的过往岁月里。它听起来是不是跟你曾经遇到过的有一点像，但又完全不同？哪些瞬间让你觉得自己被爱？你可以通过加入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生命中那些被爱的瞬间，如无意外，每个人都会想起来多多少少的一些画面。先辈说，先生是异地的一名警察，工作任务重。他如果能调班陪我去产检，都会不顾一切坐几个小时高铁去陪我。而先生不在的时候，产检就是爸爸陪我去。每一次过马路，我爸就拽着我的手，就像我不会过马路一样。如无意外，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男人应该是一个女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存在。他们之间甚至会有一些彼此关联，比如父亲对女儿的影响有可能决定她未来的婚姻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会如何处理和另一半之间的关系。

张倩说，那年我读中专，在学校寄读，寒冷的冬天，父亲怕我冷，专门给我买了一条保暖裤托人带到学校。每次放假回家，父亲考虑到母亲在家忙，就在加工厂为我准备好上学带的馒头和菜。我结婚之后，每次回家，细心的父亲总是忙碌着给我准备很多菜让我带回去。屈指一算，慈爱的父亲已经离开多年，他对我的那些爱，点点滴滴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我有很多旧衣服都送给乡下亲戚了，我有父亲当年给我买的那条保暖裤，我一直放在衣柜里，每次看见都会想念起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他的女儿，好好的孝敬他。

阿静说，刚刚看书的时候看见一个问题，说正常人脉搏每分钟75次，看见脉搏两个字鼻子就有点发酸。老爷是中医，我每年回去都会缠着他给我号脉，就等着看他很认真给我看病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曾经教我，感冒了以后左手脉搏轻轻一搭就突突直跳，我好想他。

0: 晚上10:30。
1: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冇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

0: 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让你觉得被爱的瞬间。姜薇说，今天因为一个兼职跟另一半吵架了，他觉得不靠谱，而我想试试，我们两个都很生气，他在那儿吼说，我不想管你了，我先走，你说的我都会听会改，我说的你就都认为是错的。但他没走了几步就转回来塞给我200块钱，怕我没钱吃饭，因为他知道我常忘记带钱包。那个瞬间觉得很温暖。

冬青树说，有一次偶尔听到弟弟跟妈妈说，毕业之后我得多挣点钱，给我姐买个房子，付个首付，免得以后别人欺负她。那一刻泪奔。今天我们再说，我们要来小小搜集一下那些生命当中让你觉得自己被爱的瞬间。有时候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比如我们之前讲过有人讲爸爸送给他的那条保暖裤，有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在黑暗中牵着手走过的路，有时候呢可能就是这样的话。中国人其实不那么擅长表达，无论是身体的还是语言的，尤其是表达爱，反而我们在表达愤怒的时候可以口不择言。所以如果有可能，你真的爱一件事一个人，请你在他们可以感受到的时候告诉他们。也欢迎你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生命中那些被爱的瞬间 Sunshine Day， 他的留言是：大学第一次自己回家，坐的是夜班车，凌晨一点多老妈微信发我一次，两点多发我一次，五点多又发我一次，都是问我到哪儿了。中午回家，我爸就跟我说，我妈担心我一整夜都没睡。那一刻有瞬间满满的感动，人站在什么角度理解问题，决定了他的心态跟心情。在 Sunshine Day 心里，妈妈每隔两个小时

时的询问是一种温暖，但可能到了另一些熊孩子那里，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过度频繁的关注。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只有这一个人是可以这样的频率表达他们的爱和关心，我想我们能留下来的只有感恩。

这是徐锦淳的歌，爸爸妈妈谢谢你。有一署名叫做房东的猫的朋友说，我自己是一个极敏感不自信容易钻牛角尖的人，直到遇到一个人，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同是女生，家庭同样贫寒，但她的博爱让我知道自己无论怎样都值得被爱。我记得我们的长跑，我们的夕阳长谈，十几年过去，那些场景具体说的话已经不太记得了，但那份情感一直支持着我，鼓励着我，让我变得更加温暖，更加开朗。

一生里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有机会走得很近，有些人有机会交换内心，还有些人深深影响你的未来。所以千万别小看每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份机缘。姗姗而川说，去年12月底满心凄凉地回到家，我两岁多的小外甥却用他的温暖治愈了我。我想爱一直都存在，并不只局限于爱情。小李说，被爱真好，心存一份感动，温暖人生，路途漫漫，想起来也并不孤单。如他所说，在家人有约，生命中那些让你感到被爱的瞬间，我们在想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到底要什么呢？如果说小确幸是让你记住生命中那些小温暖小幸福的时刻，被爱的瞬间好像也是同样的内容。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小确幸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主动来完成的，我们主动去创造和发现的，而在被爱的瞬间，这里面更多的是得到。如果施比受更有福，我想在这些故事里，也许也曾经有过你给予他人的温暖和美好。常常想一想，或许你会少一点为了得不到而生的埋怨和遗憾。也欢迎你继续通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属于你的生命中那些被爱瞬间的记忆。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

0: 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1: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4: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3: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

0: 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 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

0: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流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